0: 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622。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4: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早间的8:07，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是，那这时段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之前提到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哈做出的一些相关的介绍。那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也是介绍到，研学实践呢是打通到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一个桥梁，国情研学也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那在十五五期间呢，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打造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的大课堂。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第一个方面的话，是要构建到网络体系，解决去哪儿实践的一个问题。那教育部呢，将会会同到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到教联体的作用，连责任、连资源、连空间，统筹用好，比如说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还有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等的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到省市县三级的实践场所。那在十四五期间呢，教育部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的数字大地图，包含到了88家的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的教学实践。

0: 点。那这些场所呢，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呢，教育部还将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的教育营地基础建设，让各类的资源更加的丰富，让不同学段的学生啊都有地方可去。
1: 那么第二点，教育部强调的是要优化课程体系，解决实践干什么的问题。研学实践啊，不是旅游，而是给孩子们上一门独特的课程。以思政课为例，这些年呢，不少省份在工作当中探索了很多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生活当中的思政课。教育部呢，将深入总结这些啊一线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各地的学校和实践场所要加强协同，遵循孩子们成长的规律和认知的特点，开发出一系列的覆盖全学段、贯通校内外体育啊，包括体现地域特色的一些实践育人课程体系，提升育人的实际效果。
0: 那在第三方面的话，是完善保障体系，解决平安去实践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是要保证时间。教育部呢，将在全国推行到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知道各地啊因地因校制宜啊分学段的合理安排，纳入到学校的教学教育计划当中。比如说深圳市呢，已经探索义务教育学校每周半天的一个计划，全市近半数的学校参与到了改革试点，参与的学生呢是达到了65万人，江城市的这个资源付款变成了学生的课程宝藏。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则是保证安全，落实到学校的管理责任，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等各个环节的防护举措，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完善研学实践安全风险社会化的分担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研学的实践保驾护航。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的小天地，走进社会的大课堂，在行走当中读懂中国，在体验当中厚植情怀，在实践当中增长本领。关注完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那在昨天晚上，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的交流展演活动在咱们内江市隆昌市举行。省民政厅二级巡视员舒建明、内江市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活动。
1: 这次活动当中，隆昌市委分管领导致了欢迎词，与会的领导和嘉宾呢参观了乡村文化的集市，来自咱们四川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的有关镇村文化队伍进行了交流展演。那么这次的展演节目的形式非常的丰富多样，涵盖到舞蹈、歌曲、小品，包括我们四川清音、曲艺、音乐剧、情景剧等多类型。参演的节目和主题呢，紧扣了乡村振兴的主题，立足了各地的本土特色，聚焦生态产业、乡土烟火、家风乡情、文脉传承、田野丰收等等内容，生动展现了川东各地的乡村产业兴旺、人文鲜活风貌崭新的振兴新途径。那么整场演出以文艺为媒，展现了乡村活力，传递了乡土情怀，精彩纷呈，也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丰硕成果。
0: 当然在活动期间还同步举办到了乡村文化集市，集中展出了内江的非遗产品、内江特色美食和特色的农产品，吸引到了众多的市民和外地客人驻足参观、品尝和购买。完这一场活动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内江举行的一场外资政策专题培训会。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全省利用外资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到市委市政府稳外资的工作部署，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提升全市的外资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助推全市利用外资工作体制增效。那在昨天，内江市举办了2026年外资政策专题培训会议，全方位精准化的开展到外资政策宣讲与业务的实操指导。
1: 是的，那么这次的培训坚持需求导向，紧扣了外资企业发展流程和基层经办工作的实际情况，课程也设置了贴合一线、实用性强。那么培训内容涵盖了国省两级外资支持的政策、外汇管理政策规定，以及外资企业注册设立及变更登记实际操作规范等等核心的业务，既面向各区县外资经办人员的业务赋能，也为辖区的外资企业精准解读了政策，厘清了办事流程，明晰了发展方向。
0: 那培训采用到的是省市联动多部门协同授课的方式来开展。在会上，省级的外资主管部门围绕到外商投资领域、国家省级扶持政策体系进行了系统

0: 的宣讲，细致解读到了外资招引、项目落地、企业发展等方面的利好政策与支持举措。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到外资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服务，针对企业注册设立、信息变更、登记规范等实操业务开展到专项培训，细化讲解办理流程、材料规范和注意事项。国家外汇管理局内江市分局也是聚焦到了实体经济的外资发展需求，全面解读现行的 FDI 外汇的管理政策，普及合规的操作要求，助力外资企业规范经营、稳健发展。
1: 在互动答疑的环节，企业代表呢结合了自身发展的一些情况，围绕政策的申报、登记变更、外汇合规等等问题，现场进行了咨询。那么相关的职能部门逐一细致解答，帮助企业进一步明确了办理的路径、合规要求，也增强了培训的实际效果。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哈，为了做好这个环境友好型社会哈，是做了一系列的部署。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近年来内江也是认真落实到省委省政府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部署要求，聚焦到了建筑垃圾的乱倾倒、运输、移洒等等突出问题，也是坚持到了一些系统的观念、标本兼治，构建到了一些全链条的治理体系。相关具体内容，我们稍后和大家详聊。
1: 全国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石城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麻溜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石城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中央路全线拥堵，体育场车的缓行，环城路和平街口轻微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拥堵，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车流量较大。

0: 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安达十字路口七下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三湾路与能力路交汇路口车多缓行，农校街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线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好的，早间的8:19，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内江本地新闻。在上一个时段也是说到啊，咱们内江呢也是认真贯彻落实到了省委省政府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部署的要求，构建到了源头严控过程严管资源利用的全链条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到了城市的经济化管理水平。2025年以来，全市的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呢是达到利用量是达到了602万吨，综合利用率呢是达到了92%啊。
1: 那么我们来详细看一下，首先治理建筑垃圾制度机制是根本的保障。咱们内江出台了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办法，厘清了行业管理的标准、作业规范和各部门的职责边界，推动了治理工作有章可循、权责清晰，建立了住建、生态环境等多部门的联动机制，打通了审批、监管、执法、资源化利用的全工作链条，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同时依托工地的宣教点等等阵地，常态化开展了普法宣传和以案示法。那么在去年以来，累计组织主题活动43场，覆盖的群众达到1.7万人次，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氛围日益浓厚。
0: 那当然，全市还围绕到了建筑垃圾的产生、运输、处置的全过程，环环相扣，致密到了监管的网络，抓实源头管控，建成规范化堆放点275个，严格落实到了清运的台账管理，确保建筑垃圾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规范到运输环节，推行一户一档、一车一码的管理模式，督促运输车辆完成密闭的改装，还有配齐了 GPS 定位，从源头就杜绝到了遗洒滴漏，同时还强化到了动态执法，设立了固定的检查点8处，组建流动巡查组3支，全天候的开展动态管控。在去年以来啊，累计排查到了运输车辆8200多辆次，检查工地以及处置场所2300多次，立案查处违法行为144起，对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1: 坚持把资源化利用作为建筑垃圾治理的最优解，咱们内江加快推进资源化处置设施的建设，建成年产80万吨建筑垃圾的资源化生产线，依托市属平台公司加强了技术研发，推出了再生骨料、透水砖等等再生品的产品有5类，推动了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循环增值。那么2025年以来，全市的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量达到602万吨，综合利用率达到92%，资源化利用量12.97万吨，资源化利用率达到了59%，为绿色城市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这则好消息呢，是和丰收有关系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在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组织专家组是走进到了隆昌市的介市镇蔡家寺村，对于水稻当中的这个中稻百亩超高产的公关片哈，进行到了现场的抽样测产，结果就显示中稻的平均亩产是达到了943公斤啊，创下了这个片区水稻中稻单产的历史新高啊。
1: 好的收成啊，来自于好品种加上好的办法，公干片的精选优质高产的品种，构建了以培育壮秧、合理密植、统筹施肥、干式交替、一喷多促为核心的综合体系，通过实施齐苗、壮根、育秧、剪穴、稳苗、栽插，还有水肥一体化的精准管理措施，把机械化栽种和高产优质群体的培育有机结合起来，让每一株水稻啊吃得饱、喝得足、站得稳，这样产品和质量的这个品质啊双双提升了。
0: 那这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呢，是介市镇深入落实到天府粮仓百县千片的建设行动，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重要成果，也直观地展示出了优质品种结合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栽培技术的巨大增产潜力。当然介市镇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下一步呢，这个镇呢将持续

0: 总结推广公关片的成熟栽培经验，以点带面样板引路，深挖粮食的增产潜力，稳步提升全镇的水稻单产水平，牢牢守住粮食的安全底线，让天府粮仓装进更多的介质粮。那说到咱们的这样的一个高产啊，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那肯定除了咱们的技术以外，还离不开咱们新农人们掌握的一些新的技能，
1: 农业专家的指导。
0: 是的，那在9月22号下午啊，位于东新区田家镇的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的田家基地哈、啊，一堂沉浸式的田间实训课，哎，也在火热开讲。比如说履带式的这种旋耕机，还有轮式的拖拉机就停放在田间。50多名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农民，还有家庭的农场主，是分组围在农机旁，认真的聆听着老师讲解设备的功能和操作要点。随后呢，还轮流登车来进行了实操哈。
1: 你看，以前家长们总说你要好好读书啊，我说不读书的话，将来可能回到农村种地。现在这种地啊，可不是那么简单了。
0: 是的，
1: 种地也讲究技术，讲究科学。
0: 是，
1: 而且种地你也得上学，也得学习。
0: 对，
1: 所以说平常啊，大家就不要这个怎么说呢？
0: 拿这个话来调侃人了啊！
1: 不要忽略了学习的重要性哈。你即便是将来也种地，回到农村从事着农活，也得学习，
0: 天天学。
1: 这次的这个课程呢，随着农机的缓缓开行啊，平整的垄沟在田地里面也是次第铺开。第一天啊，学员们在这儿已经完成了农业无人机的操控实训。你看，以前哪敢想用无人机种地啊？
0: 是的呢，记者也是了解到，这是咱们内江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数字技术应用专题班，培训时间呢是从9月16号持续到了9月30号。整个课程啊，主要聚焦到的是智慧农业、数字种养等这种前沿的内容，而且还要创新采用到了专家的讲坛、云上教学、实战演练、基地观摩、省内实训相结合的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坚持到的是理论筑基、实操练兵、研学来拓展视野，全力提升到了参训新农人的数字素养和现代农业的实操能力哈。
1: 我们记者就采访了其中一位60岁的罗大哥，他是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的返乡创业者，他呢种了百香果的这个种植啊，已经有9年了，现在呢种植面积6亩多。虽然自己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坚持自学啊，自费到北京参加了一些农业培训，平常啊也通过网络自学农业技术。得知到这次培训啊，他第一时间就报了名了。
0: 是的，咱们罗大哥也是说到啊，这一次培训的老师真是讲得好啊，学到了特别多的干货。他回去啊，就要把这些数字技术运用到他自家的百香果的产业上，把产业啊做稳做强，带动周边的乡村咱们的乡亲们哈、啊、一起来增收哈。
1: 所以说，您别小看这农业啊，实际的这个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内江农业科学院科技教育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也介绍，这次培训啊，突出的是理论、实践、观摩相加、一体化的教学思路。那么理论课程系统讲解了数字技术在种植养殖领域的应用，实践教学呢重点开展了比如说无人机的非防实操，还有中小型农耕机的操作实训。后续呢将会外出研学啊，组织更多的学员走到咱们的智慧农业示范现场，直观感受数字农业的落地成效。
0: 是的，所以说大家看看现在的农业都是科技型的哈，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哈是进入到了咱们的这个农业领域，所以说大伙儿一定就是多多学习哈，让咱们的这个农产品啊，就是越来越就是有更多的成果吧。农业方面的发展之后呢，接下来再来说到咱们的双节将近了哈。记者也是从内江市商务局了解到，从9月24号开始，内江呢将会开启到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的系列活动，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可以说是贯穿到了中秋国庆整个假期。那整个活动呢是以乐享金秋、游购甜城为主题，整合到了购物、美食、文旅、体育、惠民补贴等等资源，为市民游客是献上到了秋日的消费盛宴。
1: 那么这次的消费季呢，由我们内江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牵头来主办，各县市区呢协同发力，采用的是一场启幕五大主题全域配套的一加五加 N 的这样的模式，坚持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全民受益，推动了商文旅体深度融合，让城市烟火气啊持续升温，让大家真正得到实惠，享受乐趣。
0: 那根据了解，本次的消费季采取到的是活动先行、全域启幕的递进模式，汽车文化周等特色活动呢已经在9月18号上线。那9月24号的上午10点半，活动呢将在东新区万达广场正式启幕。那启动仪式上呢，将集中发布到全市的金秋消费活动清单和惠民政策，推介内江优质的商文旅资源，联动到商圈品牌商户集中亮相，全面拉开了双节促。

0: 消费的活动大幕啊。
1: 当然在这样的假期当中，尤其是金秋的这个时节当中啊，大家要买买买的同时也要沉浸式的游玩，咱不能光花钱享受不了这种假日的休闲的氛围啊。
0: 是，
1: 今年消费季啊，兼顾了实惠让利和体验升级，全程各大商圈、景区、街区、场馆可以说是轮番上新，玩法丰富，亮点十足啊。
0: 嗯，那在活动期间啊，全市会投放差不多有450万元的汽车专项补贴，市民说市民们就是购车呢可以享受到2000元至8000元的阶梯式补贴。
1: 嗯，
0: 那各县市区呢同步释放到86万元的专项消费券，覆盖到了零售、美食、游玩等等的多个领域，通过云闪付等平台领取核销。那同时还开启到了票根惠民的活动，市民游客呢凭借比如说机票、车票、景区门票、观影票根，可以在全市数十家商户来享受到专属的优惠啊。
1: 当然我们内江的美食也不能错过哈，工会专属的餐饮消费券呢也会限时发放。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醒大家了，从今天起未来3天，我们云闪付将会发我们内江东兴区的这个消费券。
0: 是的，
1: 东兴区也推出了一系列的美食啊，你比如说大千风味宴、天冬宴、金秋团圆宴等这样的特色菜品套餐，解锁秋天当中的美食新吃法。另外呢，威远的黑山羊美食嘉年华也重磅来袭，美食市集、赏月活动、趣味互动呢丰富十足。那么市民熟悉的咱们内江牛肉面啊，惠民活动也会持续加码，银行卡立减优惠的活动呢也会持续全年，让烟火甜城触手可及。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石人区方向车缓行，反向畅通。头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清理拥堵，庄路全线拥堵，环城路和平街口车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清理拥堵，石阳大道北段目前的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西陵大道往汉大道方向双向车的缓行，三湾路与能力路交汇路口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仁国道万事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内江汪分层多，就做便民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0: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2662-2063-2。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3: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4: 千子门酒，张大秦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3: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到7.6万人。
0: 民政部介绍，15-50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
1: 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
0: 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鼓吹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外交部回应，敌国条款仍具有现实重要的意义，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与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0: 来关注社会方面，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 1.57 万。

0: 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1: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开业，从澳门进境旅客可以享受15000元的免税额度。
0: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4号7点至19点，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过60亿元。
0: 考古学家证实，海昏侯墓刘贺的蚩尤玉印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的实物标本。
1: 近日，辽宁大连一名男子不慎被困景区的峭壁上，路过的游客沈道任发现后立刻爬上峭壁展开营救，最终成功帮助男子脱困。
0: 再来关注到地方政策，关注到江苏发布全省5A级景区面向全国的持证导游免收首道门票。
1: 山西发布最新消息，9月下旬起，山西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刚刚和大家梳理到的是今早的最新快讯啊，在咱们的上一个时段，其实来和大家说到了，在这个双节期间，咱们内江的大千金秋消费季啊，是系列活动持续来袭，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惊喜体验。当然了，在这个双节期间呢，也是旅游出行的高峰啊。咱们记者也是从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了解到，咱们呢也是梳理到了全市的山水人文资源，梳理出了3条主题的旅游线。比如说山歌寻音之旅、秋山揽胜之旅，还有文脉溯源之旅，供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1: 是的，我们详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内江市设计的这3条旅游线路啊。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山歌寻音之旅了。那这个线路的串联呢，是首先可以到隆昌的新街里山歌之夜啊，另外呢，接下来到建道街的山歌大舞台，体验到我们山歌的魅力。接下来可以去到中国民族乐器馆，那么下一站可以到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那接下来到资中状元市集、山歌大舞台，最后到崇龙山景区欣赏自然风光。
0: 是的，那接下来关注到的这条线路是秋山的揽胜之旅。那这条线路包含哪些地点呢？首先是威远传石湖休闲旅游度假区，还有古佛顶的旅游景区，以及鹿岛旅游景区、崇龙山景区、乐贤半岛旅游区，还有古雨湖旅游景区，以及云顶山景区。
1: 刚说的是秋山揽胜之旅，我以为要必须开揽胜才能去。后来一想，原来是饱览名胜景区的这个意思。
0: 是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开这辆车，
1: 揽胜车友会才能去。
0: 没有啊，大家都可以去哈。
1: 这个大家喜欢自然风光、喜欢景区、看看我们内江的优美山水的，
0: 喜欢摄影的朋友都可以去，
1: 可以选择这个秋山揽胜之旅啊。接下来还有文脉溯源之旅，这个对于一些文艺包括古历史的这个爱好者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首先第一站呢，可以来到我们内江的唐冶博物馆，了解内江这座城市它是怎么得来填成这个名字的。
0: 是，
1: 接下来到大千先生啊，张大千纪念馆、博物馆啊，包括范长江纪念馆、资中县博物馆、崇龙山摩崖造像，最后到罗泉古镇，您尝一尝罗泉豆腐啊。
0: 是的，那在双节期间啊，内江将聚焦到景区、音乐、美食、购物的4大核心，以山歌填城双节同庆主题，推出到了52项的文旅消费活动，
1: 丰富多彩。
0: 是的，打造集沉浸式体验、音乐赛事、美食消费、全域乐购于一体的深度的文旅体验哈，所以说大家到了咱们的双节期间，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咱们内江带来的这种浓厚的节日氛围吧。
1: 您甭管喜欢您什么样的类型的这种旅游的活动，
0: 总有一款属于您，
1: 为您打造好了啊，消费型的、山水型的，包括文化历史型的哈。
0: 是的，那全市呢是为大家推出到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双节正式来临之前，不少的街道社区也已经开展到了一些中秋的活动了哈，比如说在市中区的建道社区，兔灯邀明月，糍粑暖邻里，

0: 田运剑道庆中秋的活动就开始了哈。
1: 剑道街那可是现在这段时间很火的哈，
0: 相当火哈。
1: 咱们来看看剑道街社区他们怎么样办的中秋的活动。在活动开始呢，咱们的社工也是讲解了这个传统兔灯的民俗寓意，也手把手教我们的社区居民啊，这个示范花灯的拼接呀、造型装饰啊，这样的完整的制作步骤，包括耐心解答了大家的疑问，大家也是兴致盎然认真投入哈。比如说裁剪纸啊，拼框架啊，挂流苏，有条不紊完成每一道这个兔灯的制作工序。
0: 是的。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90-82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咱们的此刻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剑道界的这一场中秋活动到底是怎么来个迎中秋的方法哈。刚提到的第一项呢，他们会去制作这个兔子灯啊，制作传统的兔灯。说实话，这个东西我还不会呢啊，真不会，我都不。
2: 所以你就错过了咱们剑道界社区的这次教授兔子灯的制作的这个好活动啊。
1: 是
2: 啊，你当时应该去啊。
1: 哎呀，这不是没通知我们，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2: 赶紧把户口调到剑道街，以后还能享受山歌大舞台带来的魅力。
1: 那除了咱们的这个兔子灯的制作之外呢，他们还体验到了这个传统的打糍粑的体验环节。
2: 这个对于北方朋友来说是比较好奇的，就包括我
1: 啊，我以为你说你北方就是经常打这个呢。
2: 不是，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新闻当中啊，包括各地的这
1: 种南方会有打糍粑，
2: 对，报道当中说到这个打糍粑，以前我们以为是这个制作美食的一个方式，后来才知道这在南方来说是一种仪式一样的活动
1: 啊。 是，但是它也算制作美食的其中一个前置步骤吧。
2: 啊，它就是拿我因为我看到电视上是拿一个大锤子在那个石臼当中，
1: 是
2: 砰砰砰的，就而且、
1: 一顿轮。
2: 这个打糍粑呢，南方叫打糍粑，好像在北方，我说的北方是比如东北
1: 啊，叫啥
2: 吉林，比如说朝鲜族、那边打的那个年糕
1: 啊，
2: 制作方法应该是类似的
1: 啊，差不多，那可能都是糯米，
2: 糍粑也是糯米是吧？
1: 对啊，
2: 那就对了。那东北的咱们的鲜族的这个同胞，他们打的那个年糕就是糯米，
1: 差不多哈，
2: 可能制作的出来的这个差不多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1: 嗯、
2: 但是咱这边糍粑是甜口还是咸口？
1: 也甜口居多一些，
2: 甜口也多，那跟鲜族朋友特别像。
1: 是、你看咱们剑道街这边也是把这个蒸熟的，你看软糯的糯米，色泽洁白，香气扑鼻，让居民是轮番上阵，有序的接力哈，就是拿。

0: 拿着这个木锤使劲的捶打这个糯米啊，
1: 也是那么个制作方法。
0: 哎，也是，只不过说呢，咱们剑道街这边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准备这个石臼，还有这个大的木锤子哈，就是这种，就是我们年轻朋友就是一手拿把掐都可以的这种重量。
1: 哎，有机会我真的想体验一下这种打糍粑的乐趣哈，
0: 哎，
1: 因为那打糯米那个特别粘稠，
0: 是啊，要使很大的劲儿哈。
1: 是，所以有机会可以感受一下。当然，我们活动的这个社区负责人也说到，这次活动呢，我们把传统我们中秋节的，比如说做花灯、打糍粑这样的民俗活动和内容呢，融入到社区文化，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也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还搭建了邻里互相交流的一个平台。平常呢，可能大家都是跳跳广场舞，见面打个招呼，这样的这种活动啊，真正能让他们说说知心话，唠唠家常嗑，对吧？
0: 是的，很有节日的氛围，
1: 对，拉近大家的距离，营造这个文明和谐的中秋节日氛围。
0: 是的，那咱们说到这个双节的话，很多朋友会选择就是外出旅行。那外出旅行的话，你肯定更多的是要去关注到这个当地的一个交通通行情况。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府机场高速吧，在国庆假期的部分时间段呢，它会实行一个交通管制哈。
1: 哦。
0: 是，我们来去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它是从9月30号到10月3号，以及10月6号至7号哈。
1: 那不都是进出四川的高峰时间段吗？
0: 啊，对。
1: 来四川和出四川嘛。
0: 是。那另外大家还要关注一下9月30号的管控时间是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那10月1号到3号，它每天的管控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0点，那10月6号到7号每天的管控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每天的时间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关注时间，别到时候去到那个地儿呢，就是属于这个管制时间段当中，这就得就是很麻烦啊。
1: 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到，我们打算乘坐飞机出行，包括到机场去接送自己的亲朋好友的朋友，一定要看好这个时间，尤其您打算跑机场高速的话哈。另外这个管控的方式，在管控期间呢，天府机场高速公路呢将启用机场的直通道，也就是最左侧车道，只供前往机场的小客车来通行。那么管控期间二绕啊，就成都二绕通往天府机场高速公路高明枢纽的匝道要实行限制通行了。
0: 是的，那这个地方呢当然会有一些分流的建议哈。由于这个部分的匝道受限呢，提供到了三岔湖收费站和贾家收费站的这个绕行路线，以及帮助车辆来绕行，还有其他的高速公路的车辆呢，需要根据到路网来选择合适的路线。比如说这个二绕前往天府机场的车辆呢，可以通过三岔湖收费站或者说贾家收费站下站，然后绕行地方道路前往。比如说你到了这个三岔湖收费站，您的绕行线路就是三岔湖收费站到公园大街，到五都大道、空港大道，最后到天府机场。那如果是从贾家的话，贾家收费站前往到318国道，然后金简人快速路前往五都大道，还有空港大道，最后到达天府机场哈。
1: 是的，那最后二绕呢，前往成宜、成资渝高速公路的车辆呢，可以通过高速公路路网绕行到其他的高速来进行接替通行。
0: 是的，大家一定要详细的关注到这个天府机场到底的这个管控的时间和管控的措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在双节期间啊，咱们的除了咱们可以就是大多数的市民去享受到节日的氛围之外，其实咱们的有部分的特殊工种的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继续就是比较繁忙哈，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公安交警同志们哈，他们可能是在节日都是比较繁忙，
1: 民警同志不管是什么样的警种，可能越到节假日的时候他们越繁忙，对吧？
0: 是的。那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还没到节日的事儿也蛮多的哈。
1: 哦，怎么了？
0: 比如说今日的话，在咱们内江公安局哈，东兴分局的东兴派出所的话，哎，这个呢就是收到了一个鲜花和锦旗，那到底是咋回事呢？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1: 这又帮助了咱们某一位市民解决了这个烦恼和难题了，是吧？
0: 肯定吧。事情呢是发生在9月17号的清晨，这个时候啊可是上学的高峰啊。
1: 是啊。
0: 当地辖区有一名小学生在搭乘公交车前往学校的过程当中呢，不慎是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电话手表给搞丢了。
1: 哎呦，大家虽然听起来觉得电话手表价值不高，但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安全性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而且现在的有些手表当中还绑定了这个支付宝，它可能里面还有点小零花钱呢。
1: 孩子还能支付啊？
0: 可以支付，只说份额这个金额不大啊。那这个手表呢，不仅是孩子的日常物品，关键还储存着家人的联系方式呢，是不是？一旦丢失啊，这给孩子生活带来不便，还存在着潜在的安全隐患。
1: 因为很多的孩子，比如说到了年纪稍慢慢大一些的时候，家长就不再接送了，孩子上下学全靠自己，那么家长就通过电话 手表来联系孩子，比如说问问孩子到哪儿了，
0: 嗯，
1: 啊，什么时候到家，这样的一种联系。

0: 联系的便捷方式，所以电话手表对孩子来说很重要哈。
1: 是的，
0: 那这丢了怎么办呢？
1: 那肯定家长就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向东兴派出所来求助嘛。
0: 哦，
1: 你看这个群众事儿无小事儿，接警之后呢，东兴派出所的民警啊，值班民警也是即刻响应，第一时间就详细的去核实了遗失的细节，比如说孩子乘车的路线啊。
0: 刚才说到是坐公交车，那应该是掉在公交车上了吧？
1: 手表的特征这些关键信息吧，你肯定还是先了解到这个手表长啥样吧，是吧？然后之后的话，民警确实就是赶紧联系到了公交的运营部门，对照到了这一趟公交的行驶轨迹，还有停靠的站点，开展到了这个排查搜索。
0: 据我所知，现在公交车内是安装有相关的一些监控设施的，比如说孩子坐在哪个位置上，当时是不是自己卸下来把手表放在旁边了，或者放在自己的座位上了，监控大概率都能看得到，而且能看到可能谁把表装走了。那当然，凭借着这种处置的方式，多方联动的这个机制呢，民警很快把孩子的手表就找回来了，而且完好的交到小朋友手中，及时化解了家长的这种担忧了。
1: 是啊，那处置结束之后呢，民警还是照常投入到了日常的警务工作，并没有将这件小事放在心上。但是没想到几天之后啊，小朋友还有小朋友的妈妈是特意来到派出所，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这个鲜花和锦旗哈。
0: 价值虽然没多高，但是民警这份责任和用心能让市民朋友们特别感动哈。
1: 是
0: 我们孩子手表丢了，你们啊、咱们各种警力还互相联动，最终帮我孩子找回这个手表，这体现出了民警真正为民服务的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和责任哈。
1: 是，你看这锦旗上写着的"人民警察为人民失而复得暖民心"这样的字样，真的就是道出了群众对公安警务工作最真切也是最朴实的认可和谢意。好的，早间时间也是来到了8:56，那这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0: 我是高远，
1: 那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7: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欢迎回来，听完好听音乐之后，接下来关注到资讯。今天已经是9月24号了，上完班，今天周四，咱们就可以放一个小假了。
1: 中秋节要到了，
0: 中秋呢，中秋国庆双节，其实有的人可能中间三天已经打通了啊，他请了假，他就能连续刷这个小10多天啊，
1: 是的，
0: 这种呢就很丰富了，可以出去玩，也可以选择在内江，我也在咱们内江呢，也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在等着大家了。
1: 是的，有的朋友的话可能就是说我多请几天的假，或者是说休息这几天，哪怕中间三天不请那个假哈，也是可以的。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外地的亲友回来了呀，或者有朋友来找自己啊，就可以带他们去游玩一番了。
0: 是的，从明天9月2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咱们内江呢聚焦了景区、音乐、美食、购物四大核心，以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为主题，推出了52项文旅消费活动。
1: 是的，打造了沉浸式体验、音乐赛事、美食消费全域乐购于一体的深度文旅体验，进一步激活山歌内江品牌魅力，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0: 首先来关注到景区哈，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季，解锁景区的新玩法。在双节期间，内江各景区以实景演绎、剧本互动、民俗巡游为核心，创造打造游玩的新场景，让游客从以往的看景变成入景
1: 沉浸式体验了。那么就在市中区川南大草原将会开展西游奇遇记沉浸式互动体验，设置西游剧情闯关游戏，并且呢还配置 NPC 演绎，配套千灯会、音乐节及亲子趣味活动。
0: 在隆昌的云顶寨呢，将开展云顶往事剧本杀，赏鱼灯会啊，这个汉服巡游啊，然后一些这个在范长江纪念馆呢，还会开展长江风范代代传的游园会，组织红领巾讲解员、义务讲解员开展这个灯谜擂台、通关文牒的游园活动等等。
1: 在资州文庙呢，就会举办这个丙午年的祭孔弘文、状元祈福系列文化活动，通过庄严的、庄重的一些祭祀、状元巡礼、国学雅集等环节，传承崇礼上学传统。资州的鹿岛旅游景区开展非遗主题游园庆典，那么游客凭借资州银票就可以参与到国风互动游戏，并且呢还可以用于二次的消费兑换。
0: 是，就有点像之前那些景区啊，你在这个里边去参加一些游戏，参加一些小活动，你能得到这个票，而这个票呢在某一个点你还可以去换你喜欢的小物件哈，一些产品等等，
1: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就比如说小摊位有一些吃的也可以去兑换。
0: 对，还挺好的哈。当然了，除了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就是燃动咱们的音乐赛事狂欢季哈，唱响山歌内江，音乐演出、体育赛事、夜间消费是双节呢绕不开的一个氛围组。在双节期间，隆昌呢将在人民中路举办山歌内江隆昌新民歌唱响之夜，邀请明星艺人举办打鱼祭的惠民晚会，在北关城楼举办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内江赛区的一个决赛，也会同步设置文旅消费市集，在古玉湖开展捕鱼活动、环湖越野跑、露营派对等等。
1: 那么在资中的体育场呢，举办传承金秋、双节同庆、全民健身嘉年华，还有这个龙江湖的一些，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开展湖畔的这个露营烧烤、烤肉的音乐会呀，还同时会配套乐队民俗表演。
0: 这个龙江湖这儿呢，它其实也是一个钓鱼基地哈，相当于这个露营区呢在岸边，你吃喝玩乐差不多了，还可以去这个湖畔钓钓鱼，也是不错的选择了。
1: 确实还挺棒的。
0: 对的，当然呢还有一个叫做寻味哈，甜城美食嘉年华，品味地道的内江味，
1: 可以正好有点降温了，多吃点啊，长长肉，各位朋友们。
0: 是的哈，假日消费呢，其实美食永远是避不开的重头戏。那么在双节期间，我们会有哪些美食活动呢？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接着和大家来介绍了。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巡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山歌内江假日有约哈，在双节期间咱们内江推出的一系列活动，接下来说的重头戏了，那就是寻味儿哈。双节期间呢，内江将以中国甜食之都品牌为统领，集中的推介到隆昌的全鱼宴、淄中的鲶鱼宴、杜甫宴、淄州宴等特色的宴席。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罗泉豆腐是非常出名的，而且很好吃。那同时呢，淄中鲶鱼也是淄中的一大特色啊。其中呢，在隆昌新街里举办古湖鱼长桌宴，还有国风游园会，开展万人赏月送中秋主题晚会，在淄中状元市集开展淄中鲶鱼、东尖等特色美食品鉴。那么在市中区四方块开展降温水泡车，还有冰戏音乐会、落日影院、花式喝啤酒大赛等年轻化美食消费活动。在威远开展月满康桥羊味中秋、2026威远黑山羊美食嘉年华及无花果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在隆昌举办中秋国庆电商直播大赛，集中展销隆昌特产及文旅资源，打造美食休闲消费场景。
0: 说到吃，再来说买买买哈，乐购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儿了哈。在中秋国庆呢，历来都是消费的黄金周，我们内江呢也会以商圈促销、消费券的发放，其实消费券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通知了啊，额度还不小。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哈。
1: 哎，好像我听有说什么满50减20这样的一个额度哈，好像是有，但具体的话大家去看一下，
0: 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0: 嗯，是哈，集中发放这个文旅消费券，引导游客游在内江、购在内江。主城区呢也会联动四方块、汉安慢时光等消费新地标，推出花式喝啤酒大赛、文艺汇演等多项文旅活动矩阵，全面的激活文旅消费市场。五月广场将举办迎国庆、汉安腰鼓展演及非遗民俗文化节，开展美食促销、非遗文创、大型游乐等活动，打造一站式的节日消费目的。还有张德先纪念馆也会开展这个文创促销活动，推出了大千主题文创产品的限时折扣，配套大千会美学馆的这种体验工坊的活动等等，活动可以说是很丰富了，
1: 非常的多彩，而且呢又非常的丰富。那么在隆昌呢，将会推出潮流演绎、古湖开鱼、古寨开街等系列促消费活动，淄中举办淄州状元集市风物会甜橙专场市集，以产品展销加文旅推介再加文化体验模式，推动淄中好物展示展销，活跃中秋消费市场。
0: 嗯，是，所以呢在双节期间，不管你是在城区还是在区县哈，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你了。有的朋友呢，可能三天的时候会选择在内江，七天可能会去到外地玩一玩哈。
1: 对
0: 的，去外地玩，咱们一定要记住了，口号咱们得记住。
1: 啊，去到哪儿都要说一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口号哈。因为最近啊，有一些这种大型的景区，他们都会搞一些活动，就是让游客上台，来互动一下。说说这个本来是当地的文旅口号，问他们知不知道，结果呢，竟然直接喊出了自己家的口号。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口号这个词儿现在在网上特别火，就是用一句话来介绍自己的家乡嘛。
1: 那大。

0: 都知道，我们四川的话就经常说的是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嗯，
0: 那其他地方有没有知道的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在我们的内江头条底下的这个互动平台。那还有的话，有一个我也很深刻的，就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对，这个文旅口号确实很有东西，非常之洗脑哈。
0: 嗯，
1: 你甚至会发现在很多短视频下方的这个评论区，你都能找到这样的字眼了。
0: 是的，那还有一个呢，就可能大家目前还不是很熟啊，叫做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啊。
1: 这八个字我当时还刷到了这个文旅口号的故事，说的是不是辽宁本地人创作的。
0: 哦，那
1: 是他们是在网上征集口号。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就给他们写了这个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八个字好像是多少万奖金来着，我忘了。
0: 哇塞，
1: 反正非常之夸张，就八个字可以说是这惜字如金了，每个字都很值钱哈。嗯，
0: 是的，那这听得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哈。那么这个每一个，就比如说这个文旅京剧哈，出圈的都是一方水土最好的旅行说明书了。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定下目的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1: 去找找灵感，
0: 对，或者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来关注一下这相关的一些口号，还有相关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1: 是的，首先来关注到辽宁口号嘛，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短短八个字呢，写尽了辽宁依山傍海、山海相映的自然禀赋，也道出了他们重情重义、真诚热情的性格特征。那必去的理由也很简单，一半是山地平原，一半呢则是面朝大海，山和海携手共生。
0: 是的，那还有了那这个辽宁的秋啊，真的也非常不错啊，
1: 季节刚好。
0: 海和陆各自绚烂的红，这种既有盘锦似锦若霞的红海滩，那么也有本溪漫山遍野的红枫叶。那么来到本溪的话呢，也可以走一趟被称为中国枫叶之路的这个公路哈。一到秋季呢，公路两侧层林尽染，如果说想要体味历史的厚重，就可以前往明长城东端起点丹东虎长商的这个长城，信步于这个长城石径，远处呢是斑斓的山林，抬头望呢就是但这个湛蓝的天空也是非常的漂亮哈。
1: 再来说到第二个很响亮的口号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一个周末呢就能够解锁草原、大海、长城、古镇哈，这也是出游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那么理由也很简单，它这儿有全国唯一兼有草原、海滨、湖泊、平原、山地、丘陵等地貌的省份，被称作浓缩的国家地理读本。
0: 是的，也很漂亮。那再来继续关注到云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啊，从山川到江河，从动物到植物，极少有省份像云南这样汇集如此丰富的元素。可真正读懂云南的人都知道，这里的浪漫从不局限于自然风光，而是闲着看这个云卷云舒，静候落日浪漫，细细品味三餐烟火的惬意和温柔。必去的理由呢，就是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山川湖海，当然云南的山川湖海是非常美的，更是市井烟火和诗意日常。
1: 嗯，必去的理由就是景色美，在我们这儿很正常。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市井烟火也很吸引人哈，
0: 吃的也很好吃。
1: 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哈。提到贵州，肯定是想到这个小时候课本上的黄果树瀑布嘛。
0: 嗯，
1: 还有荔波小气孔的碧水，还有这个酸汤鱼、牛鞭火锅等等。那必去的理由也很简单哈，山水秘境和民族风情的交织，处处是一眼心动的多巴胺美景。
0: 是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浙江啊，诗画江南，活力浙江。提到浙江呢，想到的就是西湖的烟雨、富春江的山水，还是乌镇西塘的这个摇橹声呢？诗画江南是诗歌里吟诵千年的烟雨江南，活力浙江是奔涌不息的时代活力，古和今就在这里交汇啊！必去的理由呢，就是魅力西湖到山野古村，从碧海渔村到竹林秘境啊，这里呢有江南最诗意的样子。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锦绣天府、安逸四川了哈。
0: 嗯，
1: 这个锦绣呢，源于蜀锦蜀绣的多彩，也是形容山河壮阔嘛。那安逸呢，则是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日常写照了哈。这儿呢，有独特的蜀地气质，既能逛市井烟火，也能抚山河壮阔了。
0: 是的，必去理由呢，就是
1: 秀不是必去，我们是必推荐大家来
0: 的理由
1: 了。
0: 必推荐理由呢，就是秀丽山河和市井气息共同勾勒出的天府之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
1: 是的，这个季节呢，其实咱们 们四川也有很多美丽的景点，你比如说十月份的九寨沟，还有黄龙，它的山林啊可以说是渐次变色。
0: 大家都知道秋天的九寨沟是非常绝美的哈，这个时间段其实非常的充裕了，只不过可能人有点多。
1: 对的，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川内的美景吧。
0: 嗯，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节后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天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2062-362。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7: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8: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8: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9: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9: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指

0: 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2: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

0: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1: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1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4: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3: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4: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3: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7396，18683-7396。
4: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

0: 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两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0: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四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五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三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1: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三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另外还要招聘两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

0: 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诺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诺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206-3962。
8: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9: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

好，我是果子。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那今天的天气呢主要是以雾天以及阵雨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再来关注到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明天也就是周五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最低气温22度，同样是多云转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到了周末两天呢，气温有一个显著上升的态势，最高气温达到了31度，最低气温也有23度，同样呢伴随着阵雨以及小雨的一个天气情况。持续到下周一周二的天气情况呢，主要是以小雨为主，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0: 我们继续回到教育方面的内容，来关注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介绍，研学实践是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国情研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十五期间将重点从3个方面打造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大课堂。第一呢，是构建到网络体系，解决去哪儿实践的问题。教育部将会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作用，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统筹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省市县3级的实践场所。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已经探索建明了中小学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包含了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教学实践点。这些场所呢，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教育部还将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基础建设，让各类资源更加丰富，让不同学段的学生都有地方可去。第二，就是要优化到课程体系，解决实践干什么的问题。研学实践不是旅游，而是给孩子上一门独特的课程。以思政课为例，这些年呢，不少的省份在工作当中探索了很多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生活中的思政课。教育部将深入总结推广这些来自一线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各地各校和实验实践场所加强协同，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认知特点，开发出一系列覆盖全学段、贯穿校内外、体现地域特色的实践育人课程体系，提升育人的实效。第三呢，就是要完善保障体系，解决平安去实践的问题。第一，是要保证时间。教育部将会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到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比如说深圳市呢，已经是探索义务教育学校每周半天计划，全市近半数的学校参与改革试点，参与的学生达到了65万人，将城市的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当然提到了第一点就是时间，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保障安全，落实学校的管理责任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环节的防护举措，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完善研学实践安全风险社会化的一个分担机制，有效的防范化解各类的安全风险，为研学实践保驾护航，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小天地，走进社会的大课堂，在行走当中读懂中国，在体验当中厚植情怀，在实践当中增长本领。好了，时间来到了10:15了，我们进入到一段课点的广告和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
1: 重龙酒。

0: 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声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啊。那要说到呢，这个明天啊就到咱们的中秋佳节了，在国庆中秋假期来临之际呢，一定要注意防范手足口病以及诺如病病毒。在前两天呢，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委是举行了新闻的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相关的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介绍到，手足口病、诺如病的病毒都有可能会再次的感染。既往感染呢，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再得。中秋国庆啊，假期多，外出，然后呢，聚会也可能会增多，要注意好手卫生、饮食卫生和个人的防护。首先，第一呢，就是要守好入口关，饭前、便后外出归来要用肥皂或者说洗手液配合流动水认真的洗手，揉搓不少于20秒。诺如病毒对于酒精不敏感，不能完全依赖于免洗手的消毒液代替洗手。外出期间呢，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食物、海鲜、贝类等，要煮熟煮透。家中如果说有人出现呕吐、腹泻，应该及时的清理并规范消毒的污染物。然后呢，患者患病期间尽量的不要为他人准备食物。第二，就是要守好呼吸关，酒店、民宿等室内的场所要注意通风，在公共交通工具、交通枢纽以及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可以根据情况科学的佩戴口罩。咳嗽、打喷嚏的时候要注意遮掩口。

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可以按照相关建议及时的接种流感等疫苗。接种疫苗之后呢，通常2到4周产生特异型的保护抗体，建议呢在当地流感的流行季之前尽早的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以降低感染之后发生重症的风险。第三，就是要守好健康观，旅行期间呢要注意留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发现发热、皮疹、呕吐以及腹泻等症状呢，应该及时的就医，并主动告知近期旅行和接触情况。患病期间应该尽量减少聚餐、聚会等集体活动，儿童患病之后呢，应该按照要求，暂缓入托、入园、入学或参加集体的活动。最后要提醒到各位听众朋友们，及时的关注到适龄人群的疫苗接种安排。年满13周岁的女生应该根据当地安排，及时的完成 HPV 的疫苗全程接种。具体政策和接种的安排，可以咨询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或12345热线。好了，教育在线继续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内容。多元赋能，体育强国建设步入到快车道，秋高气爽，运动健身风尚为城乡带来了活力。各地域的这个城超啊、春超也是在火热的开展当中，体育消费持续的升温，亚运备战紧锣密鼓，我国的体育健儿全力冲刺。15开局之年，新时代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鲜活画卷正在徐徐的铺展。建设体育强国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目标。15、15的规划纲要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在今年的7月，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与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发布。其中呢，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立足开局之年，明确了5大目标。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优质体质的优良率呢提升至了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锚定蓝图，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及不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质增效，为健康中国夯实体育之基。

提及到体育的发展啊，这个70岁的上海市民苏军兴啊，也是说到，我几乎每天都会来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锻炼，身体更加硬朗，生活更加充实了。随着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上海各个社区的建立呢，家门口的运动场解决了银发族健身去哪儿的难题，体质的测试、科学指导、慢病的运动预防、健康科普和休闲社交等服务一应俱全，让老年人敢练、会练、愿意练。场地更加普惠，指导更加专业，群众的赛事愈发的接地气、贴民心，出门就能够参加省级的比赛了。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多元开放的人才培养生态。那要提到在今年的6月份呢，国家的壁球队入驻到了四川成都落地的新基地，22片国际认证的标准场地和专业的体能康复训练中心，为国家队提供了训练、住宿以及康复一站式的服务。队员们的心更定了，团队的凝聚力呢也更强了。在今年以来呢，我国的竞技体育的捷报也是频传，米兰冬奥会创造了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举重、攀岩、射击等项目接连刷新世界纪录，世乒赛再度包揽到男团、女团的双冠，还有包括说吴怡泽成为了世界斯诺克世锦赛史上首位00后冠军。体育健儿用拼搏书写新的辉煌，要主动地融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那要说到这个高质量发展呢，就不得不提起去年火爆出圈的苏超了哈，包括说我们的川超在去年都是非常火爆的存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26-362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7: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且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继续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内容，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有边界的爱。在门诊啊，时常会看到一些初中生或是高中生，他们大多呢成绩不差，甚至很好，举止礼貌懂事，但是呢却经常陷入到紧张忐忑的情绪，想和同学多交流却怕被拒绝，不敢相邀，想去做一件事啊却过度的纠结，下不定决心，烦躁异常，会为了一点小事担心被人负面评价而懊恼不止，严重者呢，甚至还会产生心慌、不适、频繁跑厕所、睡眠变差等症状。小小的年纪，为什么就这样焦虑呢？深入了解之后啊，大家就发现到了，生活当中这些孩子的父母常常有一个很相似的亲。

0: 则反而会悄悄增加孩子焦虑的风险。什么是形式上的平等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形式上的平等并不等于真正健康的亲子关系。它常常表现为一，事事都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家庭事务过度的让孩子参与甚至主导。你想吃什么？你想去哪里？你想不想上这个兴趣班？小到穿衣吃饭，大到升学择校，都问孩子你怎么看。第二呢，就是反复过度的给孩子讲道理，孩子一有情绪或行为问题，家长就立即长篇大论式的分析原因利弊后果，希望孩子理解和想通，试图说服孩子。诚然，适度的让孩子参与到决策呢，可以培养他们的自主性，那但是呢问题是在于过度和形式化。当父母把本该由成人承担的决策责任、解释义务、情绪调整的功能过多的交给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会承受不了了。这样的太多选择容易给孩子带来以下的两个问题：选择过载，产生决策疲劳。其实从这个生理的角度来看呢，儿童和青少年的前额叶皮质尚未发育成熟，而前额叶呢，正是负责判断、计划，还有包括说控制冲动和决策的脑区。同时，儿童少年呢，本身呢，也是由于人生阅历浅，未经历过持续的成功和挫折，此时让孩子频繁做选择，尤其是一些超出其认知能力的复杂的选择，孩子就会感到每个选择都被赋予了很高的意义啊！这带来的潜在的含义呢，就是这是你自己选的，你要负责。孩子越来越容易相信啊，选择等于风险，选错等于失败，这可能会消耗孩子大量的心理资源，造成决策疲劳。再有呢，就是责任错位，失去安全感。在少年儿童阶段呢，父母需要帮助孩子建立心理安全感。什么是安全感呢？就是坚信即使我错了，也有人帮我兜底，也有改正的机会，爸爸妈妈也不会让我独自承受后果。但是呢，在过度选择的环境当中呢，孩子的潜意识当中就会感到我必须在为自己的每一个决定负责。这种责任呢，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长此以往，孩子容易发展出现这个过度的警觉、过度负责的一个性格。成年之后呢，也常常会为了万一选错了怎么办而焦虑。此外的话，当父母事事询问孩子，反复征求意见，孩子会感觉父母和自己一样需要被说服，这会使其内心产生一种隐性的不安。那谁来兜底呢？谁来保护我呢？这种不安呢，不会直接说出来，但是呢，会在孩子的青春时期呢，是比较以焦虑啊、纠结、依赖或者说回避决策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还有就是反复的给孩子讲道理，为什么有的时候呢会适得其反？在治疗这些焦虑的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家长反映给孩子讲道理就是为了让他明白事理。话虽如此，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当孩子发生情绪或行为问题的时候呢，父母的第一反应是反复讲道理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呢，就是情绪没有被承接，变成了压抑。如果孩子每次提出需求或者说表达情绪都需要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他们会形成一种信念，我必须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值得被爱。事实上，当孩子生气、害怕、委屈的时候呢，他们首先需要的是情绪被看见、被接纳，而不是一套理性的逻辑分析。如果父母急于讲道理，孩子就会感到我的感受不重要，道理才重要，于是孩子就会压抑情绪，或者说过度理智化的方式来应对到内心的冲突。但情绪不会消失，它可能会转化为焦虑、强迫、失眠、躯体不适，比如头痛、肚子痛、心慌等等，甚至容易让孩子发展出强迫的体质。做事前反复的权衡，做完之后反复检查，总担心自己不够正确、不够好。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

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有边界的爱。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反复给孩子讲道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呢？跟大家说了，这个情绪没有被承接啊，就变成了压抑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内化过度反思的一个模式。当孩子们每每遇到情绪或者说行为问题的时候啊，父母的解决方式都是反复的分析、追问、解释，会让孩子形成一种思维习惯啊，我必须不断的想清楚、分析透才能行动，这在心理学上啊称之为反刍思维。到了中学阶段呢，学业压力增加，人际关系更趋于复杂，这种反刍的思维的模式呢就很容易被放大。孩子们很可能就会反复的回想起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不断的自我怀疑，陷入了想太多、焦虑到更想太多的恶性的循环。在门诊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父母就非常疑惑啊，他说这个小的时候吧，孩子挺懂事儿了，怎么一到中学就焦虑了？其实呢，国内外的流行病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了，13岁是焦虑障碍发病的起始年龄中位数。其中呢，有脑发育的问题，也有心理发育的影响。初中是青春期的早期，孩子的大脑边缘系统活跃，情绪呢检测强烈。而前额叶皮质发育相对之后，控制能力的不足，同时呢，自我的意识会高涨，同伴的评价会变得重要。学业压力呢明显增加，早年积累的决策压力、情绪未被承接、责任错位等心理问题呢，在这个阶段会被放大，容易以焦虑的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啊，具体呢就表现为过度的担心成绩、人际关系、未来，选择困难，反复的询问怎么办，完美主义，害怕犯错，反复的检查作业门锁，睡眠差，食欲改变，易怒，回避上学。部分孩子可能会发展为广泛性的焦虑症、社交焦虑障碍，甚至是强迫症。那咱们父母呢就要做引导者，给予有边界的爱了。养育方式呢是孩子成长发育的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与孩子的自身气质、学校的环境、遗传因素等共同作用其身心成长。频繁的让孩子做选择、过度讲道理，看似尊重啊，却有可能让孩子在尊重的外衣下独自扛起了不该由他们扛的焦虑。我们认为孩子父母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呢，绝不是绝对平等或者说事实平等，而是有边界的爱，即有温度、有边界、有引导。当父母啊能够稳稳地站在引导者的位置，孩子就不必过早地承担成人世界的焦虑，他们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当中慢慢地学习选择、学习承担、学习调节情绪。那说到下面的这几点呢，家长们啊都可以参考起来。首先呢，第一是区分尊重和让权。尊重呢是倾听、接纳孩子的感受，让权呢却是把成人该承担的责任交给孩子。在生活当中，父母应该承担责任，区分大事小事。小事呢可以给有限的选择，比如说今天穿灰色还是蓝色，睡前读这本还是那本，但大事比如说升学、医疗、家庭规则等等，父母要有明确的框架意见，可以征求意见，说明原因，但最终应该由父母来决定。第二呢，就是要先接住情绪，然后再来讲道理。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啊，家长应该先共情。情绪是挫折和遇到困难的表现形式，父母要明白，孩子在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之后，才有了情绪的激动，而不是相反。父母可以说，你现在很生气，父母知道你难过，可以抱一抱，安静陪伴，等情绪平稳之后再讲道理，简洁说明就够了。俗话说，人教人千遍不会，事教人一遍就成。记住，讲道理啊，道理呢，这个讲一次是教育，反复的讲呢，则是压力了。第 三点呢，就是给孩子不必选择的一个安全期。家庭生活当中应该建立稳定的规则，让孩子了解很多事情归父母掌控，自己是不用去担心的。比如说晚饭吃什么妈妈定啊，你可以不喜欢，可以提意见，但是不能发脾气。可以设定讨论时间，比如10分钟，孩子说想法，父母认真听，之后父母做决定，不要反复拉扯，避免把家庭变成法庭或者说辩论赛。这样呢不会压抑孩子，反而能够降低焦虑，因为孩子知道世界是可以预测的，父母是稳定的。第四呢，是父母一起承担选择的后果。如果让孩子做了选择，父母呢要帮助承担部分后果，而不是说这是你自己选的。比如孩子选了兴趣班之后不想去，可以说啊，这次选的课不喜欢，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怎么调整。这传递的信息是选错不可怕，有人会帮你。第五点呢，就是关注到预警的信号，及时的求助。如果说孩子初中之后出现以下的情况呢，建议呢是尽早的进行心理评估和干预啊。首先呢，就是反复犹豫不决，频繁的问怎么办，过度担心成绩、人际以及健康，再有就是反复的检查、反复的确认，失眠、食欲改变、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最后呢，就是易怒、情绪低落、回避社交或上学。要知道，大多数的焦虑问题通过及时的心理治疗、家庭调整和必要时的专业支持是完全可以改善的。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58了。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首先来为大家带来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
1: 是的，
0: 在9月24号，逸境的 X9 呢，全球上市发布会将会在粤港澳的大湾区举行，作为东风与华为乾坤全站共创的首款量产大六座的 SUV 呢，逸境 X9 在此前已经是发布了它的一个预售价，29.98万到37.98万。
1: 嗯，
0: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问界 M9 的超级拼贴。
1: 超级，但它其实它这个价格也不算是特别的便宜啊。不过相比于问界 M9 的话，确实是要便宜很多。
0: 对，没错。尤其是呢，它在这个预售阶段的强劲表现呢，让业界对于其上市的价格和市场前景其实是充满了期待的。那这个逸境 X9 正式上市的价格会比预售价更低吗？
1: 会吗？
0: 按照市场的规律来看的话，应该是会更低一些的。
1: 对，它总不可能比这个更高吧？
0: 但是啊，但是话又说回来，
1: 话说回来，
0: 就是大家不要提前下这个，
1: 也不要提前下这个决定哈。
0: 开玩笑了。
1: 那么来看一下哈，这个从行业惯例和逸境的市场策略来看的话，逸境 X9 正式的上市价格大概率是低于预售价的，还是
0: 对。
1: 一方面，预售价格29.98万元，其已经是低于多数人的一个预期了。行业此前对这台车长5.3米、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智驾和鸿蒙座舱的全尺寸大六座 SUV 的定价猜测呢，普遍都是在40万元级别的哦。
0: 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问界 M9 是50来万嘛，对吧？就我定40万，已经低了10万了，没有想到哈。你定30万，

0: 确实性价比的话可能是超出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预期的哈。另一方面的话，当前大型 SUV 市场的竞争呢是属于白热化的一个阶段，未来 ES8、 问界 M9、 理想 L9 等车型呢已经是形成了稳定的价格锚点，毕竟呢需要在价格上面展现出更多的诚意来撬动市场。综合判断呢，上市的起售价有望下探到28万的一个区间，
1: 28万、
0: 中高配的版本也可能会有1到2万块钱的一个价格的优化啊。那要说到的话，预售订单啊，从8月18号开售的当天，12小时呢，订单就突破了16000台，大家都这么有。
1: 对呀、啊，
0: 24小时订单量突破了2.1万辆。
1: 哇！
0: 按照最低29.98万的计算规模呢，订单的意向规模是超出了63亿元。
1: 这有点太夸张了。
0: 嗯。
1: 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订单的一个结构，33.98万元和37.98万元两个中高配版本合计占比是达到了82%的，其中33.98万元的版本呢占比高达48%，最低配的版本仅占了18%，这意味着消费者对逸境 X9 的产品力呢是有着较强的一个信心的，那并非是单纯被这个低的价格所吸引。
0: 哎，没错，而且呢，用户的画像方面，增换购的用户占比达到了92.33%，其中的33%来自于 BBA 车主，25%来自于华为系车主，显示呢该车型成功的吸引了传统豪华品牌和华为生态用户的一个关注。
1: 嗯，
0: 那么要说到这个逸境 X9 在同级市场当中有竞争力吗？其实在30到38万的价格带啊，主要的竞争对手就包括到了问界 M7，
1: 对，
0: 对吧？24.98万到38.98万，然后呢，理想的 L8 32.18万到37.98万和魏牌的蓝山29.98万，其实呢还有。比如说包括小鹏的 GX、也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的，
1: 对对对，都在这个价格、它是以这个价格来对比嘛。那么逸境 X9 呢，它的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米3、2米01、1米82，轴距是3米12，在大型的 SUV 市场当中是属于少有的车长超过5.3米的一个旗舰车型了。动力上搭载 1.5T 增程器宁德时代74千瓦时电池及800伏高压平台 WLTC 的纯电续航326到35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超了1500公里的。
0: 没错。再有呢就是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的 ADS5 和鸿蒙座舱的这个鸿蒙 Space 的6啊这个座舱，然后呢智能化的配置方面呢在同级别当中呢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第三排的横向宽度呢是达到了1101毫米，靠背呢可以调至43度，空间表现在同级别当中非常突出。那逸境呢作为全新的品牌，品牌认知度和渠道覆盖呢正在建设当中，与理想问界已经建立的成熟的用户口碑相比呢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哈。
1: 是的，那30到35万元预算买大六座，这逸境 X9 是否是值得推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30到35万元预算购买大型 SUV 的消费者朋友，逸境 X9 是值得重点考虑的。以33.98万元的增程四驱 Ultra 加长续航版为例的话，该版本呢恰好是预售订单当中占比最高的配置，
0: 对，
1: 搭载四驱系统，综合功率达450千瓦，那兼顾了动力性能和续航能力。
0: 哎，没错，相比起同价位的理想 L8 和问界 M7， 它在车身尺寸以及华为的这个智能化的配置和空间表现上面呢都是有竞争力的。但是呢还是要关注到，首先呢就是正式上市之后的这个价格是否会有惊喜，第二呢就是当地的一个逸境的门店和售后的服务网络的覆盖情况，是否足够完善啊，这款车的话也是有望能够成为爆款的车型的。毕竟呢这个平替版的问界 M9 还是蛮有吸引力的哈。
1: 是的。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

0: 上办。
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也是属于怎么说呢，在燃油车市场当中表现非常强劲的一款车型，
1: 卖得很好啊。
0: 新款的博越 L 啊，我们经常盘点这个销量榜单的时候，它几乎都是在燃油榜单上面名列前茅，名列前茅
1: 的，
0: 前茅的啊，前茅的，
1: 调的还不错。
0: 经常是排在榜首的位置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一次的一个改款呢，是延续了家族化的一个轮廓，但是呢，针对细节进行了运动化的修饰。最直观的变化呢，就是在于前包围两侧的一个进气口的面积呢，会被明显的一个放大，增强了一个视觉方面的攻击性。然后呢，盾形的进气格栅内部依旧是采用了直瀑式的一个镀铬饰条来填充，配合上方的贯穿式的星环灯带与两侧的狭长灯组，整体的辨识度呢，依旧是在线的。值得一提的是啊，车顶的位置出现了激光雷达的身影，这意味着新款这个博越 L 呢，可能会在高阶的辅助驾驶层面，并未将燃油车排除在外，部分版本呢将会具备到城市以及高速路段的一个领航的能力哈，
1: 还不错。那车身的侧面的话，我们来看它的轮廓呢是维持了标准家用 SUV 的方正比例，并未追求过度溜背的一个跨界造型，传统的机械门把手、悬浮式车顶以及双摄的一个车身涂装均是得以保留的，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呢，营造出了典型的居家实用风格，观感上挑不出明显的短板，符合大多家庭用户的审美习惯。
0: 看到这个外观造型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吉利的两款燃油车、燃油 SUV
1: 卖得这么好，
0: 确实好看啊，对吧？就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博越 L， 包括说那个星越 L 也是同样的哈。
1: 这款车跟我们同事不是同一款车
0: 啊？不是，这是博越，
1: 它是星越。
0: 星越，对，星越其实也是老的这个销量的冠军了、啊。
1: 因为我在这个路上真的看到很多的这个，
0: 星越，
1: 对，星越确实好看，
0: 对，确实还是蛮不错的。
1: 而且它卖的最好的也就是那一款有一点点带金色的那种暗色的那种暗金暗金的那个颜色，我也不知道具体
0: 香槟色嘛，
1: 对，香槟色那个还蛮好看的，
0: 对，没错啊。然后再来关注到尾部的设计方面呢，重心视觉依旧落在贯穿式的尾灯组上啊，灯带的造型细长且向两侧进行了延伸，夜间点亮之后呢，有着不错的一个辨识度。然后关于座舱的布局呢，其实与现款的车型啊几乎是保持一致的。
1: 是的，它的核心交互区域呢，由一块15.4英寸的2.5K 分辨率中控屏承担，内部呢运行的是2.5的车机系统，操作逻辑和生态拓展能力已经是在此前的车型上得到了验证的。智能化呢，就是此次改款的一个重点升级方向了。部分的版本呢，将会搭载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方案，支持高速和城市路段的高阶领航功能，燃油车的用户呢同样能够获得完整的智驾体验哦。
0: 没错哈，这个燃油车上面开始加装到了辅助驾驶的功能了哈。这也是今年很多燃油车所改变的一点，你看包括说很多 BBA 的车型现在都开始在头上这个安上了这个激光雷达了哈。
1: 对，
0: 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总成方面，新款的博越 L 呢提供到纯燃油和混动的两种选择，燃油版呢换装了1.5TD 的 Pro 的一个高功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48千瓦，峰值扭矩315牛米，相较于老款的 1.5T 的机型呢，在参数上面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同时的话 WLTC 工况的百公里油耗呢降至了6.69升啊，实现了性能与能耗的双向的优化。然后呢，在混动版呢则是采用了 IHEV 的一个智擎系统，由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与 P1+P3 的双电机组成，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20千瓦，电动机的功率呢是230千瓦，零百加速7.7秒，百公里油耗仅为4.67升。燃油经济性的表现呢是非常突出的。
1: 是啊，
0: 它的这个混动呢，就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插混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更加类似于油混方面的一个状态哈。
1: 确实哈，而且呢，作为一款这紧凑型的家用 SUV 啊，新款的博越 L 在车身的尺寸和轴距方面呢，预计不会进行一个大幅的调整的，车内乘坐空间和储物的布局将会继续维持现款车型的主流水准，满足日常家庭出行需求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0: 没错哈。综合来看的话，其实在外观内饰上并没有进行达到阔斧的一个改动，因为毕竟现款车型卖的就这么好
1: 啊，
0: 你没有必要去做太大的一个改变。
1: 改它呢，
0: 就是针对一些短板，比如说自己的燃油经济性对吧，再比如说这个辅助驾驶能力方面进行一定的一个改正就可以了，
1: 只是升级一下自己的短板的一些地方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至于定价方面的话，参考到现款车型的一个定价策略呢，1.5T 的版本大概率和老款的持平啊，而混动版呢则是有望对标到老款的 2.0T 的版本的一个价格区间。市场的接受度呢应该还是算蛮不错的，因为毕竟呢节省了这个燃油经济性方面的钱，然后多了一些智驾方面的体验啊。
1: 那之前的话，博越 L 的售价是9.99万到12.99万，
0: 那就知道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了。
1: 对啊，
0: 对吧，这个你的顶配车型落地价格大概如果说算上一些补贴的话，大概也就是在13-14万左右啊，13万左右、
1: 对，这个也是一下子就明白原因了。而且它的这个车辆本身也是很不错的。
0: 对，而且它有一个成熟的一个系统嘛，对吧，然后呢就也经过市场的论证了啊，
1: 而且
0: 我是销冠车型
1: 又是大厂，
0: 对，我的售后也有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卖得这么好的一个原因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啊，大众安徽旗下的宇宙09啊，将会在9月24号开启预售。车辆定位呢是中大型的轿车，采用的是溜背式的轿跑车身的一个造型啊。此前呢已经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提供到。

0: 单电机以及双电机四驱纯电的动力系统，纯电续航呢分别是755公里和705公里。
1: 是的，这款宇宙啊，这越看越还是觉得可以了，挺顺眼了。
0: 轿车看起来会比 SUV 顺眼的多。
1: 对，
0: 因为轿车它前面的这个造型啊，就看起来会比较协调一些。但你如果说用到 SUV 身上，这主要是这个高度拉伸之后，就是前面的这个前唇的位置看起来会比较怪，
1: 稍稍有点违和哈。但是轿车就没有那么些违和的感觉。那么来看一下外观方面的话，宇宙09呢，它就是应用了一个狼系美学的风格，车头线条张弛有度，视觉冲击哈。是非常强的。
0: 对，
1: 新车呢采用的是溜背式的一个轿跑车身造型，车身线条沿侧面从前向后舒展过渡，呈现出了极具冲击力的一个向前姿态。那尺寸方面，长宽高是5.08米、1.98米、1.5米，还有一个这个高度呢是1.52米，轴距呢是3.03米啊。同时呢，新车搭载21英寸的运动轮圈，并且呢还搭配了它的这个刹车卡钳，
0: 就是让运动感看起来会更加强烈一些哈。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啊，采用的依旧是大众风格的这种极简式的一个布局啊。中控台呢搭载了贯穿式的一个空调出风口，前方配备了专属的仪表屏，中控区域呢搭载了方形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带来了 AI 的智能助手，同时呢配备了超大画幅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啊。
1: 是的，能够接受大众内饰的朋友就能够接受这款车了。
0: 嗯，没错，
1: 它的内饰确实你能够看得到它很多的一些
0: 大众的影子在里面。
1: 对对对，
0: 这其实大众安徽那主要是它的外观造型上面和这个大众有点不一样，就是主要是前脸
1: 有很大的一些改变。
0: 对，主要是前脸就是变成了那种狭长式的眼睛。
1: 但是它的内饰的话风格你看，大众车
0: 对没错哈。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啊，这款车呢是配备到了91.963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啊，单电机的纯电续航是755公里，双电机呢是705公里。纯电续航方面，说实话在现在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
1: 哦，
0: 因为你看我们前期说的那些车型几乎都是在800公里左右的了。
1: 对，所以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改进和升级哈。
0: 没错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马自达的 EZ60 的激光版将会在9月26号呢正式的上市啊。新车在此前成都车展上面已经公布了预售的权益，包括说10元定金，每天膨胀100元，至高膨胀3600元，也就是说10块钱你可以最高抵扣到3590。3590嘛，对吧？然后呢，上市之后呢，抵扣车款，车辆呢将会新增激光雷达，可以实现高速和城区双域的领航、全场景的泊车以及全域的主动安全等等。
1: 是的，马自达哈，这个车也没得多说，确实也很不错啦。外观方面的话，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但是呢，在车顶处增设了激光雷达的模块，
0: 对，
1: 从而提升其整体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侧面呢，依然展现出了一个运动的姿态，同时呢加入隐藏式门把手、电子后视镜。尾部方面，车窗有着较大的倾角，搭配贯穿式尾灯组以及后扰流板后包围，进一步增强车辆的运动属性。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85米、1.93米、1.62米，轴距是2.9米，定位为中型 SUV。
0: 马自达的红色看起来是真的很漂亮，
1: 它的红真的好看，
0: 它的红就是最先开始我们所谓的这个混动红，确实是感觉像加入了灵魂一样哈。
1: 哎，
0: 然后内饰方面的布局看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连屏，
1: 整体很协调。
0: 对，其实它这个大连屏有点类似于理想的那个大连屏，但是呢尺寸没有这么夸张哈。
1: 对，
0: 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精干利落的感觉。同时的话，在动力方面的话，提供到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的选择，纯电的综合续航这个纯电续航呢是达到了600公里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9: 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省时省力，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学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跟大家聊到哈，其实呢，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在过去5年当中，完成了从政策驱动到市场驱动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市场呢也在持续性的爆发啊。但是呢，合资品牌啊，在这一场转折当中的位置啊，却略显有些尴尬，
1: 有点。
0: 虽然说不少的主流合资品牌呢也都在全力的寻求着转型的可能性，但是呢市场格局固化之后，想要追赶的难度啊就可想而知了。正如在传统燃油车时代啊，自主品牌寻求破局困难重重一样，合资在新能源时代也成为了落后的追赶者，想要摆脱日趋边缘化的困境呢，只能够更加的专注于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个新的出路了。
1: 是的，就比如说一汽大众呢就交出了自己的新答案。9月20号，一汽大众推出了ID 的这个
0: Aura
1: 对 T6 的以12.99万元的起售价切入到了 A 加级的纯电 SUV 市场。
0: 嗯，没错。然后呢，包括说合资品牌呢在新能源领域的困境呢，有一个比较容易让人被忽视的特征啊，就是他们并非没有尝试。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大众的 ID4 系列，在2021年前后就率先的入场了。
1: 对，
0: 然后呢，丰田推出了 BZ 系列，本田投放了 E 以及 N 品牌等等。
1: 对，确实是有尝试，但是可能反响的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0: 嗯，没错，但问题呢，就是在于首轮产品的市场表现普遍呈现出了什么高开低走的一个轨迹啊。合资的新能源呢，在技术路径的选择、产品的定义逻辑和定价体系上等等的方面呢，与咱们的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之间出现了一个系统性的错位。与此同时的话，自主新能源产品却迎来了全线的爆发。
1: 嗯，
0: 啊，对吧？尤其是在这几年，大家应该能够在市面上看到我们中国品牌，尤其是
1: 新能源
0: 新势力的品牌，
1: 比亚迪呀，
0: 对呀，
1: 华为呀，
0: 对，比亚迪呀，鸿蒙智行啊，包括说这个领跑汽车，对吧？理想啊，
1: 嗯，
0: 啊，对吧？还有包括说蔚来呀，这些新势力的品牌全面的压制着这个合资的新能源产品，而且呢，还持续的压缩着这个合资油车的一个市场的空间，对吧？就是让他们不得不持续的进行降价。
1: 嗯，
0: 主流的合资品牌呢，啊，基本上全部都处于份额持续失守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大环境当中了。
1: 是的，所以呢，从这个再看到从产品层面看，早期的合资新能源产品啊，在车机体验和组合、驾驶辅助等方面呢，导致入到节奏上明显落后于中国品牌。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咨询电话21983153。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现在听劝呢要成为合资品牌的一个新的课题了。刚才说到了从产品的层面上来看呢，早期的这个合资品牌的一些新能源化的产品啊，在这个车机体验和组合驾驶辅助等方面呢，是节奏要明显落于中国品牌的哈。
1: 对的。
0: 但是呢，从这个定价的逻辑来看呀，合资品牌长期习惯于按照这个全球体系的成本，然后呢再加成定价，对标的是同级别的合资竞品，而非直面中国新能源市场的一个真实的价格竞争。更深层的问题呢，在于开发的模式啊，车型定义权在外方，按照全球车逻辑做中国适配，开发周期长，调整空间小，产品规划节奏呢全面滞后于中国市场的一个迭代的速度哈。
1: 是的，所以呢，直到最近的一两年，情况才逐渐的好转起来。日系品牌如丰田、日产等，在2025年已经是展现出了较强的一个适应能力了。广汽丰田的博智系列采用广汽自主的电动平台和这个三电技术，并且呢还引入了本土供应商的辅助驾驶方案，成功的完成破局，已经开始引领合资新能源车型的市场。
0: 对，
1: 东风日产 N7 以及这个11.99万元的起售价和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产品语言，也直接对标头部的自主新能源竞品，市场表现呢同样有着不小的一个突破啊。
0: 哎，没错，都说他们比较听劝，其实听劝的这个首先反应过来的，首先是这个日产啊，对吧？包括说丰田，合资品牌方面的话，最听劝的应该是属于这个豪华品牌啊，属于奥迪，对吧？
1: 对，
0: 非常听劝。
1: 嗯，
0: 你们喜欢华为，那我就用华为的鸿蒙座舱，对吧？你们喜欢辅助驾驶，我就用 ADS 的辅助驾驶。
1: 对，
0: 然后呢，你们说我的价格贵，我就调整到你一个你们可以去接受到的范围之内啊。就是确实要听劝哈。而对于已经喊出新大众新选择的一汽大众而言的话， ID 的 Aura T6 呢，无疑也是一个进一步转型的关键信号啊。其不仅仅是在一汽大众全新新能源序列的一个开篇之作，更是将品牌听劝创新坚守从理念啊化向这个体系化落地的一个试金石。在定价上面呢，放下合资溢价的一个惯性，在智能化呢接入到了中国本土的一个技术生态啊，在安全与品质上面呢延续到了这个自己的老牌的这个德系的验证标准，最终呢以一款面向家庭用户的纯电 SUV 去检验到一汽大众是否能够在新能源市场重新建立起产品的节奏和用户的一个竞争力了哈。
1: 是的，
0: 其实说到不仅仅是大众啊，其实包括很多的这个合资的一个品牌，在现如今来说的话，都是非常听劝的一个存在。
1: 对，还是很听劝，越来越听劝了吧。
0: 你比如说这个前两年还卖得不错的这个别克啊，对吧？别克然后出来之后吧，这大家就说你的这个车设计不怎么好看啊，对吧？你的这个纯电续航不是特别长，然后呢，就是我前几天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看到了啊，别克，首先第一，我把价格往下调一调，你们说什么价位合适？我就调，我不能说100%听你们的，但是呢，我有这个行动，我让你看到了我改变的一个决心，
1: 看到我的诚意。
0: 对，再有一个，你们说我以前的这个外观造型啊非常丑啊不好看，
1: 那我就改。
0: 你看现在的别克致敬系列其实非常好看的，
1: 对
0: 啊，不管是轿车也好，不管是它的 SUV 也好，都是在往一个非常好看的方向去进行发展。你们说我的辅助驾驶能力不行啊，我也改，我现在用Momenta。
1: 对
0: 啊，对吧？你们不就是喜欢这个Momenta，或者说这个鸿蒙智行的这个辅助驾驶吗？
1: 那我就合作，
0: 我们都合作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说豪华品牌现在也是同样的哈。以前我们聊到这个 BBA 的这个电动化的一些产品，你比如说这个宝马的 i 系列啊，
1: 对
0: 啊，或者说这个奔驰的 EQ 系列，
1: 是的
0: 啊，对吧？现在都在开始做改变。以前可能提到他们就是只是说，哎，你就不就是换了扎了个电机上去嘛，你不就是这个油改电嘛？现在呢都不这样去认为了。
1: 不是，
0: 我要认真的去做产品了。你包括说在前段时间的这个成都车展上面，它这个宝马系列的这个什么大圆柱的电池哈，也是给了很多朋友一些小小的震撼。
1: 是的，
0: 我现在你们说什么我就改什么，
1: 我都听。

0: 对，我都听。
1: 听劝二字、
0: 啊。对，尤其是现在的辅助驾驶的这些车辆啊，你看，包括说，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都聊到了，现在不仅仅是新能源车型上面才搭载，很多的燃油车现在也要搭载了。
1: 嗯。
0: 啊，对吧？就所以呢，一定要听劝，听劝呢，才有继续往下走的可能性、啊。
1: 要更加的贴近，因为你在哪儿去卖车的话，肯定要贴合当地的一些，就比如说习惯呀、用车的等等的一些审美呀、其实都还是比较重要的。
0: 相当于我们要进行定制化的产品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的演唱意思来自于力宏的《落叶归根》啊，这首歌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也是应该算是比较古早的一首歌曲了吧？
1: 好的，一起来听。

0: 还以为你感动的要哭泣了。
1: 也没有，纯粹是卡痰了。
0: 家唯独在你身边啊。
1: 哎呦，这首歌确实也是，
0: 对，
1: 很有意境啊。
0: 不管是要回家的，还有没有办法回家的朋友们，家就在你身边。
1: 对，没错，又恰逢到中秋佳节。
0: 对、
1: 啊、是吧，这个
0: 爱就在你们身边。
1: 对，爱又在你们身边，中秋国庆佳节大家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哈。
0: 对，
1: 那在这一次放假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搬家。
0: 什么？
1: 我们就会换一个家，欢迎大家来我家玩。我们的新家是 93.4，
0: 家都在我们身边嘛、
1: 对，内江综合广播啊、家都在我们身边哈。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0: 拜拜。Bye.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

0: 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3: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0: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一河两翼协同布局，内江纳电产业以链聚能；
0: 薛学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4: 1至8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闭行，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
0: 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资中校园，宣讲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
4: 川渝四地联动采风，讲好甜橙发展故事。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眼下内江钠离子电池产业正迎来关键落地节点，依托一河两翼的空间布局，一条覆盖全环节的钠电产业链正在成渝中部加速成型，为内江老工业基地转型注入全新的增长动能。走进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新的生产车间，地面总坪施工已经全部进入收尾，数十台生产设备正在进行最后的联调核验，工程师们拿着厚厚的图纸反复核对每一组参数、每一段线路，确保投产之后的每一块电芯都能稳定达标。按照当前进度，今年10月下旬，内江第一块自主生产的钠离子电芯就将正式下线。从2025年9月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到现在进入投产倒计时，整个周期还不到1年，这样的落地速度在

0: 内江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史上也十分亮眼。
1: 不同于周边城市深耕锂电再造的发展路径，内江没有走同质化竞争的老路，而是依托一加二的产业布局，精准错位卡位，以经开区为核心发展区，集中力量攻坚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和研发检测，牢牢掌握产业链的核心产品定义权。以威远东兴区为两大协同翼，威远依托页岩气园区的成熟化工底盘和低成本能源优势，打通钠盐等上游基础原料供给通道；东兴区则依托已落地的行业头部材料企业，稳定供应高工艺标准的电池关键材料。三个板块各守一环，彼此咬合，形成了空间上互补、环节上贯通的完整产业生态。
0: 目前内江已经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覆盖正极、负极、电解液、集流体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按照规划，未来3至5年，内江将累计引入35家以上钠电产业相关企业，到2028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达到200亿元左右，2030年冲击300亿元产值目标，在成渝新能源产业版图上走出一条钠锂协同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1: 本台消息，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深入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市中区黄菊井商城，薛学申实地查看消防通道和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他强调，人员密集场所是节前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内江实航物流有限公司，薛学申详细了解货运车辆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等工作。在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双彩镇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施工组织、工地安全管控情况。薛学申指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商贸、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做实做细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0: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国际物流港获悉，今年1至8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持续激活保税平台功能，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在内江保税物流中心，卡口抬杆货车有序驶入，仓库内木薯淀粉、光学镜片等货物整齐码放，工作人员紧盯系统完成货物通关核验，一派繁忙景象。数据显示，1至8月，该中心累计服务四川港头、重庆泛欧等外贸市场主体41家，经贸合作网络延伸至美国、越南、老挝、缅甸等27个国家和地区，通关货物涵盖光学镜片、集成电路、玻璃纤维、木薯淀粉等22类，累计集散货物超3万吨。依托保税政策优势，中心为川渝外贸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出口退税、国际分拨等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压缩物流周期。同时，中心联动内江国际铁路港，打通公铁多式联运通道，助力企业货物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国际物流通道出海。内江国际物流港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拓展业务场景，壮大外贸市场主体，完善保税物流配套服务，助力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
1: 9月17号，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走进资中县崇龙镇中心校，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资中县总工会承办。 以中国

0: 梦、劳动美为主题，邀请三位来自农业、文化、民生服务一线的劳模工匠，结合自身奋斗经历，分享学习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感悟，扎根乡村带动群众增收的省劳动模范肖文华，坚守自中木偶非遗传承数十年的国家级传承人胡海，深耕公交服务岗位的田城工匠胡晓龙，用朴实的语言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的思政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专门设置了趣味问答、木偶沉浸式体验等互动环节，邀请学生上台亲手操作木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魅力，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接下来是总工会还将组织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更多基层点位，把内江发展故事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内江、遂宁、资阳、重庆潼南四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的易聚田城网联双圈四地网络名人采风行在内江开展，40余名网络名人自媒体从业者深入内江产业、乡村、文旅一线，探访发展成果，传播田城好声音。本次采风聚焦内江科创产业、特色农业、历史文旅、重拾 IP 四大领域，在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大家实地了解园区建设发展情况，感受内江数字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的蓬勃态势。在市中区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大家重点了解内江黑猪、白乌鱼两大特色种质资源的保种育种和全产业链培育。在罗泉古镇，大家探访千年古镇文旅融合与红色资源活化成果，开展了互联网行业党建联建活动。在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大家现场打卡体验点赞内江文旅创新发展新模式。一天的沉浸式走访，让四地网络名人全方位感受内江新变化。重庆潼南网络名人联合会会长杜洪明表示，此次采风刷新了对内江的认知，一定会将内江的科技文化宣传给更多人。
0: 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10点，内江全域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示明，预先空袭解除三段警报依次鸣响十分钟，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在鸣响中回望历史，已完成了全市防空警报系统的实战校验。当天市国动办在大千元广场设置集中宣传点，向市民普及国防动员法规、防空避险等实用知识，同步联动开展校园社区防空疏散演练以及国防动员专题辅导讲座，线上新媒体平台。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
8: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

0: 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1: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7: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7: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7: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板。

0: 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

0: 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2: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2: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1: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237396，18683237396。
2: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2: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1: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2: 还要招聘两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三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2: 另外还要招聘两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5: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有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你买东西可别管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十五万都
4: 没
2: 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避难，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高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2: 这
3: 个
2: 是可以批的。
3: 反正你也不行，我们紧张，你也行个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成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

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呀，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呀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呀？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
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

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的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

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2: 小刚刚刚好。来，能不能摆到起？欢迎大家的互动互动哈，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的话，刚刚好段子啊、新闻哪里都可以分享过来去。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高德地图里头有乐刚的云包，我是乐刚，喊我小刚就开了。欢迎大家在高德地图我的，然后云包里头搜乐刚，抓紧去下载，只要9.9，而且包邮，不是包邮，就是终身有效啊，一直都有用。然后呢，9.9下载之后呢，我们定期再跟他更新一点版本。这国庆之前这儿已经有一个版本了，方言的搞笑的。然后呢，国庆之后呢，我就加点时事啊。把最新很流行点儿词语啊、搞笑的事件呢，我就在当成一个节目去经营那种想法，所以欢迎大家。只要9.9，9.9买不来吃亏，9.9买不来上当。我还真的是录得多用心的。我呢，确实国庆之前呢，稍微不是前两天感冒了一下，就那个时候鼻子有点鼻音重。国庆之后我会回来记，因为他现在国庆期间用高德地图有点多，他就封网了。国庆之后一开打开，我又重新会再升级一版，所以相当于就是现在下载的，在听得到唯一的这鼻音重的版本。好，国庆之后一替换了这个版本，你想听都听不到了。就算我想听听不到，因为它那个东西是直接上传到它系统当中，我自己本地不留文件的，所以如果替换掉了，就再也听不到这一版本了。鼻音重的罗刚听起来就是香。欢迎大家在高德地图里头语音我的，然后找语音包，然后搜罗小刚。来，能不能摆得起？然后呢，我胖涛老师这儿过来了个段子。感谢我胖涛老师说，今天这个他还专门的问他刚哥今天不直播啊，然后一看这儿直播了，发了段子，感谢。哎，因为确实呢，我们二四都有在录播的这个习惯了啊。然后呢，今天这个直播呢也是没有提前通知。我想到的是，不管我们胖涛老两位，我们的胖涛老师还是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感觉我有时候偷懒就偷懒了。我一不偷懒还通知你一声发段子，我有点太霸道了一些啊。但是感谢哈胖涛老师这儿及时发段子整过来，我录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现在的男人有啥子资格和妹子说白头偕老呢？还没到白发就已经全秃了，你哪来白头偕老？当你上厕所没有带纸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厕所也叫洗手间。很多事情呢都是吃饱了撑出来的，你比如说减肥，真的是吃饱了撑出来的。成年人的字典里头其实也有容易二字，你比如说容易没钱、容易胖、容易脱发呀，好容易。刚哥判断一个女孩的眼神对不对，你就跟她谈恋爱。如果她不肯，说明她眼神还可以，看那鬼样子不想跟她谈。最后一个单子说，刚哥，今天我跟你坦白了，论财力，不说在全国，至少在省内嘛，我绝对上算得上是倒数前列的。我胖涛老师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一下，昨天那个脑筋急转弯是不是忘了公布了？公布了，世界上最长寿的女士可能会姓啥子？大家猜出来没有？打在公屏上，一起来猜一猜，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她最有可能的姓氏应该是姓李，因为大家都听过李姐万岁。那今天这个脑筋急转弯是一枚鸡蛋在一棵石榴树下边定居了，会变成啥子？一个鸡蛋在石榴树底下定居会变成啥子？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2: 美满的生活 刚刚好，来说到罗永浩这个官司是要打起来了。昨天微博上面热搜串串串上了好多罗永浩的，其中还是关于罗永浩跟贾桂龙，就是西北莜面村。昨天因为我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们的听众其实都还都踊跃，包括了我们的传奇老耳机明月啊，好几个朋友都在那摆。传奇老耳机明月相对来说不说站在罗永浩这边嘛，反正他是看不惯贾桂龙的。他昨天8:25就发了一个说，刚哥如果贾桂龙的这个素材只卖12块钱，我们就都支持他。关键他卖32块钱，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要踩他。其实是这个样子的，按说做生意呢，就是至少不是强买强卖，按说是你懂吗？你其实不买他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而罗永浩撩起来了一种打法，就是我不仅不买他，我还要去踩他，其实是犯不着的。整个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它应该允许更丰富的一种存在。你不能够理解那个消费，比如说我们作为真正的一个普通消费者哈，我指的不是大费，比如说哎，我讨厌那家餐馆，货卖的好贵哦，烧人，都是 OK 的。但作为一个大费有一定的影响的情况下，有所号召的去踩特定的那家企业，是有一点差点意思的。不过呢，反正微博上面热搜我看基本上还是占罗永浩的多一些，扯不清楚这两边人。贾桂龙那边现在又出来那个叫李然哇，叫什么玩意儿，感觉也是一个大费，这个人呢也是搞公关的，现在两边互相对骂，对方是黑公关。微博上面呢，热搜是出来了很多，啥子罗永浩要跪斗道歉，贾桂龙才原谅他，然后罗永浩的资产被冻结了。反正我觉得这儿国庆节之前冲这一波，搞不清楚。有一种说法就是，西北莜面村的这个生意好像垮的确实有点不行了。按说以贾桂龙那个面相，应该是不吃哑巴亏的人。第二呢，这个有说贾桂龙这儿已经也要去起诉，但其实呢，真正的这个案件公开的信息是并没得的。现在都是单方面有人爆料说要走相应的，比如说民事诉讼，比如说侵犯我的名誉权什么之类的，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也具体看。反正现在关于双方应该是在动用自己的公关力量啊，买热搜啊，这些都是我讲8万10万，热搜都是花钱买的哈，这个都是大大方方的生意，你花钱你都可以买，你发一个你们家的狗儿，你买个热搜全程都能看得到，8万10万，微博热搜都买得到的，抖音你加都加是吧？这个都是商品经济都是这样子。但是最终这个话题，他在底下留言有好多，大家站队那个样子。罗永浩粉丝是不少的，贾桂龙自己哈戳戳的那种公关语录，包括他的菜品预制与否，包括他的啥子保质期啊那些，虽然说我哈从一个多少对餐饮有点了解的那个说法，他那些之所以那样子来说，哎，算了，不帮他解释了，赶紧收了他的钱的，无所谓，看后头看他两眼子闹出个啥子花样来吧，嘎，还是有点意思。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安全生产主义的，有一个蛮痛心的那个新闻，我就两句话说了哈。因为其实这儿进入秋冬，马上就开始，比如说，就是煤气中毒的新闻出来很多的。这儿9月21号，你看这儿天气没有到那儿了，他咋整出个这个东西呀、啊？哦，是还是冬天家那个事情的。只是这个新闻这两天又被翻出来了，事情是2023年11月份，一个吕先生，姓吕的一个男的，在电商平台上面网购了一个燃气灶的什么聚火防火灶，又叫聚能环。我们晓得电池有聚能环嘛，嘎，那个南孚电池啷个能量好？有人就发明那个防空罩，等于说的是烧那个天然气灶的时候呢，他把那个那儿框起之后燃烧不充分吗？还是咋个哟？反正那个金属罩罩所谓的聚能环，其实就是那个火苗子不要到处窜，尽量的搂回来，就把锅底烧得更烫啊，烧一点儿天，烧走两方气就可以把汤包好那种意思啊。但因为这个防风罩阻挡了这个灶台进风口，造成了天然气燃烧那个不充分，然而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然后实行当年正值冬季，门窗又关得紧，然后天然气又没有散发，然后当时他二娃子还在那备考，慢慢的就昏在那儿了。反正很忙，他老婆也找了，最后吕先生的妻子儿子都因为这个事情而不在了。然后2023年发生的这个事情嘛、啊， 2025年打官司，一审判决死者及其家属承担30%的一个责任，生产者承担40%的一个责任，销售者承担30%的一个责任。哎呀，你说这都是巨能还，就说的是烧点天然气。哎呀，这东西真是这个。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哎，多加企业鼓励欢愉了，还是拉回来我们节目嘻嘻哈哈那个氛围，奖励大家生娃儿好安逸哦。因为国家方面的现在政策是吧，比如生娃儿直接给钱的，各个地方政府的预算情况都有所补贴，然后呢包括了生育假各种配套服务，现在呢企业方面号召起来，有实力的也都加入进来了。什么湖北大智竞牌公司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集体婚礼，然后庞东来公司也发布了庞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告。庞东来规矩是2025年的1月2号开始奖励指标就发下来，全公司有73人获得了这个奖励，累计发了365万了。2026年就光今年这大半年，获得奖励的员工54人，发放金额270万元。反正就是各个地方有些企业嘛，这个呢不都有我前两天抖音有一个事情闹起来哈，但并没有真正的掀起好大的个风浪，也不晓得是不是按下去了。就是网上有人发起号召，来说说你们公司买不买5险1金啦、啊，买不买社保，鼓励大家买那种跟员工大大方方买社保的企业的产品。哦，那个抖音味儿它就浪起来了，但迅速的那个事情也没得消息了。我估计要浪起来，也还是说不清楚，毕竟现在生意其实都还是搞得很艰难的。关于5险1金啊，关于整个一些规则的，哎，但是最终它又导致了劣币淘汰良币。你不要讲那个拼多多上面买东西的几爷子卖那么便宜啊，当然有拼多多大物流啊，它集采有一套逻辑，但其实成本也有从我们的5险1金啊，我们的这个合规性成本，其实是有相当，中国应该有相当些生活的。感不感情冒昧的说一个话，中国的 GDP 里头至少有10%怕是用合规成本的优化来实现的，是不是？哇，我这个错了，我好专业，听得懂就懂哈，懂的都懂，不懂就拉倒了。反正呢，我觉得说，至少像人家庞东来呀，刚才说竞牌啦、湖北大智啊，各地的一些公司啊，包括说到这个集体婚礼，我明天还要去乐智，主持一场集体婚礼。乐智地方上面人家要搞这个活动，嘎。总之，关于这个鼓励大家结婚呐、啊，国庆原来都是什么红色炸弹的一个密集期，都说的是这两天嘎结婚人多，现在要靠大家号召起号召起来的集体结婚。应该是可能从政府考核指标啊，嘎，城市管理指标啊，也还有这方面的要求了。关于这个大家结婚的一个氛围，其实是蛮能够调动起来的。像我晓得乐智这次说要号召100对集体婚礼，刚才说到的这个竞牌公司这儿是52对，庞东来这儿一年也还是奖励了300多万，270万，也是54人，是吧？这种氛围，只要身边有人结婚，只要身边老人聊，再刷朋友刷点儿，刷而不刷的啊，心头有点掉摔摔的啊，就他聊得起来，我觉得聊得起来。其实在人心的底层当中寻找一份稳定的感情，在合法的婚姻的那种合法法律的加持之下，将二人的爱情嘎往婚爱情的结晶生育幸福，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吧？我觉得反正话都是这些冷冷漫漫的，我觉得还是值得提倡的，嘎。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啊！今天早上看到是微博上面有这个类似那个说法，说家电的维修行业进入一个夕阳。当然呢，这个事情也不是每个人简单就能够定义得到的。你包括方便面，原来我们觉得说夕阳，哪个是方便面了？哦，现在外卖这么发达了，哪家得吃那个味道吃惯了有点安逸。给好久不吃方便面还想，你研究出来好多新的味道，像什么番茄、什么肉丸子，什么韩国嘎是什么各种普通的一些方便面。那么对于这个家电维修这个行业，是不是简单的就要进入夕阳产业，就越来越一蹶不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家电都直接买个新的了，不修了呢？其实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可以看得到的不一样的。第一个，市场规模其实在持续增长，并不是在萎缩的。尽管有夕阳的一个说法，但其实家电维修整体市场规模是在扩大的。2025年全国的这个家电故障维修市场规模4850亿，是在增长两位数增长，12.3%。2026年的话说，这个总额要达到5200亿。 实际上维修的需求仍然是很旺盛和刚性，可能这里头呢会不会跟现在比较大家好挣钱不好挣钱，好像从前几年啊，好像每隔两三年苹果手机华为手机出个新款就要换，这两年手机我咋换了啊，啊你们最近你上一次换手机是好久啊，我是好久没换手机了，我而且我上一个手机用的好难了才换的哦。家用电器啊也是，你要动不动几大千上万的话，好像也是，那就屋头那个家电两个人配件配件修一下自己都用，这个维修这个产业仍然还可以的。
2: 不会，
0: 家电维修行业究竟会不会夕阳产业？庞大的保有量是核心驱动力，因为实际上呢，刚才在说噶，究竟大家是不是买个新家电就直接换了，不去修它？但总量毕竟有那么大了。你原来说到这个所谓的家用电器呢，就是什么什么一转三响，叫三响一转几转几响呢？反正就是电视机啊。冰箱、洗衣机啊，好像就几大件儿。现在就开始扫地机器人，又有洗地机器人、洗碗机，是吧？其实家电部分又有一些新的，包括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产品，窗帘又啷个给你开？洗衣服呢，分洗摇裤儿的、洗袜子的，是吧？其实它产品细分了之后，总体保有量大得吓人了。全国的这个家电保有量已经超过了25亿台，其中超过60%的这个家电购置于2015到2019，正逐步的进入个故障高发区，为市场未来的这种维修市场是有个建设的一个基础的。哦，你凭啥这个逻辑啊？全国家电保有量25亿台，其实你说起来也不夸张啊。你以这个我们14亿人口来说，人均也就2台多，是吧？电脑算不算家电？电脑算不算家用电器？不算啊，家里边应该是煮饭了，这电饭煲啊这一类的才算家电的话，25亿台，然后其中的60%，你想哈，就10几个亿台嘛，都是2015到2019年的，因为维修这个东西，它要对应到上一次购买高峰，它就跟那个生育率，你这儿生育率降了，大学生入学率还要等几年才看得出来影响。这个维修这个东西也是2015到2019的几年是啷个？是大家挣钱吗？还是当时家电呢、新款呢、翻新呢，跟房地产的这个后端市场啷个？反正有个配合的一个节奏。集中那时候买了一大批家用电器，差不多用到现在就是烂烟掉掉，要帅帅。我就突然发现，家用电器的维修这个市场，或者家用电器的翻新这个市场，还存在了类似于养猪儿那个市场的一个，你懂吗？养猪是有个周期性的哦，大概就是说，比如隔好多个年头，卖家电又会迎来一次高峰，就是个集中坏一大堆，维修会来一堆嘎，哇塞！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今天呢，随口找一个这个家电维修要进入夕阳行业的，跟你分析其实这里头有点知识。现在呢是传统的一些维修需求是有所萎缩的，但包括低端门店是比较过剩的。传统的呢，就比如说一些老的一些机型呐、有些配件都已经停产了，厂家也不管这些东西了，更多是生产新产品，会有存在这种情况。智能家电的维修成为新的蓝海，因为就是最近这几年，全屋家电智能化呀，智能化里头啷个换个芯片，整个模块儿。买的时候也还是不便宜，几大千买的这种东西，这个维修包括软件的调试、物联网的配置啊那些。因为老的买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的扫地机器人跟你的 WiFi 连的好不好，那时候还要分 WiFi， 分什么 5G WiFi， 什么什么不同的发射啊、2.4啊什么之类的啊。包括跟你的什么什么喊啥子小米啊，喊啥子玩意儿之类，喊不喊得赢，这些其实有一些早一点的智能产品的就儿子能儿子哈子哈戳戳的那种智能，这个也是一个要维修这种人员的。行业正在经历着品质的一个分层，原来是乱象丛生，现在呢更多的就开始比较有品质的专业的服务团队，包括平台一些服务公司，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沉淀出来真的做得信赖的。因为维修这个事情它就不像滴滴呢，你要车子的安全有一套严格保障，然后车子的运营啊什么有交警的管理。家电维修这个东西一旦有人手动接个单，叫滴滴比如修电脑啊，滴滴修电饭煲 来的那个人真的是个啥子样子，进屋之后安全不安全，修了之后给你啷个乱剁哈，收你880。嗯，家电维修这种上门维修这种类似于平台公司的这个生意，到目前为止是没做起来的。以前也传过好多很负面的一些新闻。技术人才现在缺口巨大，智能家电领域的复合型的一些技术。

缺口就超过了50万人，消费者的信任严重不足，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因为太不透明了，维修的质量没保证的，小病当成大病修，你想嘛，我们人得病了点儿那个病，不是有几年还弄起来都去打个 CT， 是吧？小病当大病整，因为有这个信息差，他搞得动你搞不动，你只要你一个电器坏了，你又想的是着了，是不是整体都要换几大千？他跟你呢，其实可能就只是哪儿有个线头掉了呀，哪一个零件，比如8块钱、3块钱买来给你锯上去就可以了呀。反正这些东西，但你也不能说就是因为3块钱一个零件就修得好的，最终我真的就只值你3块钱。我光是能够有这个经验，一眼就看得出来是那个3块钱的零件就换得来，而不是像原来牙医那个说法嘛，说哦你们牙医拔一颗牙齿，比如收我1000块钱，哦你要上天了咋了？你看你盆儿轻轻的一拔，牙齿一弄，1000块钱就挣了我的，你好厉害啊！你医生说可以啊，我也可以慢慢的切呀、啊，是吧？你觉得我这1000块钱挣你挣得轻松了，我可以慢慢的摇摇半个小时，我再给你取下。是吧？这个里头牵扯到我的经验，我的智慧，这个戏又是我本身指甲的，我越是轻挑挑的点儿伤害都没得把你的东西喝了，其实本来就证明我的技术更指甲，这个生意也还真的是有点难描述的，是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天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06362 200636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0: 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已是成。刚刚好，会客厅。
3: 刚刚好，我们来回客厅。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回客厅。今天我们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话题了，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到我们的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奥秘博物馆的李迪老师。李迪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李迪老师，您是四川人呢还是外省人呢？
4: 四川
3: 、我听您这普通话特别标准，我下意识的聊一会儿，待会儿聊我说出四川话。实际上呢，今天我们前面跟大家有所预告，讲了一下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的很多些精彩，包括哪天我们去探点。我是当年我们的生命奥秘博物馆开馆的时候我都来过的，还有你们那位专家老师，我都还见过面，哇，还是多震撼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应该尤其男生，可能小时候多少都有点什么，要么就是军人的梦想，要么就是科学家的梦想。看到这些标本，生命那种震撼，那个叫尺虚惊啊！你想想，在电视机里头看到那个画面，你都觉得震撼。而一个真实的动物，它实实在在的标本，它的比如肌肉、它的皮肤，就那样子实实在在在你的面前，还是多震撼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特别请到的就是我们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助理，我们的李迪老师。那李迪老师，我们看从哪儿来说起这个东西呢？本身你是这边正经的我们的天府科普使者、科普助理工程师，这些是专门有都有职称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4: 对，这个助理工程师是科普类的职称。
3: 哦，哎呀，这个有点冒昧了哈，我都感觉说的有点儿戏，是确确实实我们少有接触这方面的个领域。实际上就是要科普工作也相应的有一些，比如说是知识的储备啊、讲解的能力啊，是有很多考核啊这些吗？
4: 是的，就是申报职称的时候，它有一些相关的工作的要求，然后符合要求之后呢，申请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对应的这个职称。
3: 哇，别的不说，就光您这个普通话一听就是讲解的时候，来哪怕多大的一个领导都是侃侃而谈，讲得非常的棒的，非常高兴哈。那所以这个李迪老师，我们来今天就讲一讲关于我们这边展厅当中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的很多很特色的一些标本嘛。首先这些标本叫什么生物塑化标本，这个概念可以给我们简单说两句吧？
4: 可以的。生物塑化标本呢，它主要是依托生物塑化技术来制作而成的。简单的说，制作标本的时候呢，主要是防腐，然后生物体当中有很多的水和脂肪，而这两类物质呢是容易腐烂的。而生物塑化技术呢，就是把水和脂肪这两种物质换成了硅橡胶来进行代替，所以是一个置换的过程。然后这样的标本呢，就大致的原理是这样的。这类标本的好处就是它是干燥无毒无味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到这样的生物的真实的结构。
3: 这个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现身说法的，因为我是开馆的时候也去过，最近又去探馆去了一次，真的是点儿其他拐弯了都没得。而一个呢，实际上整个标本在那儿呈现的又特别把那个生物那个动物原来活灵活现的那一面展示出来，而且是都还不要说是跟电视上比，因为电视嘛毕竟是只是一个影像嘛，就是真实的你不要去动物园去看都不一样，就是人家解剖出来了，它的骨骼、它的肌肉， 哇，像你这个这方面干科普，你。

0: 干了好几年了哈。
1: 嗯，有六年的时间了。
0: 六年的时间了。那像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这么多一些展品的什么那些，在你的从业经验当中，会不会也有就从你的角度就觉得说，哇，这玩意儿我们馆的这个东西太牛了那种？
1: 对，会有震撼的。震撼的原因在于，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标本可能会是剥制的标本，就是展示了皮毛。那这样的标本呢，它主要是观察它的外形，就是外形的一些样子。而生物塑化标本，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内部的解剖结构给保留下来，就是它的内脏器官。那这样保留下来之后呢，它能留取更多的这个生物信息，那从而更好的去了解生物演化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鲸，那鲸呢，它的祖先曾经生活在陆地上面的，然后呢，这生物学家们通过化石去证明了它的演化。而在展厅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鳍状肢，就前面像鳍的那个结构，它里面的骨骼结构和人以及陆生的其他的脊椎动物的骨骼结构很相似，所以通过这些标本其实可以去寻找一些演化留下的一些痕迹，所以这就是把内脏结构保留下来的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特征。
0: 它的优势就是你们的那个小的齿须鲸啊。
1: 嗯，
0: 哦，
1: 叫小须鲸
0: 哈，反正那天在那个标本那儿，我不是拍探店那样的抖音视频嘛，当时我解说，因为解说到这一段，我都有点遗憾，因为后来我在听你们的那个解说小姐姐跟几个游客在讲，哦，我才注意到，就是那个小须鲸们，就是海里边的鲸鱼这个动物，其实我们一般都说的是什么好多陆地动物从海里边爬出来到陆地的，但这玩意儿是反着的。它的那两个划水的两个长得就跟人的手的一样，它是五个指拇的样子变成了两个鳍，嘎。
1: 对，是的，是的。
0: 包括它的那两个小脚脚都还在那个尾巴那儿，好像说就像人的那个尾巴骨那儿有一点冒的，还有一点残留的，嘎。
1: 对，残留的，它没有演化完的，就是能够去证明它曾经有过后肢，只是演化的时候呢保留下来了，要解剖之后才能看到。那如果观察外形的话，那这样的有意思的生物结构呢就没有办法去观察到，只有解剖之后才能发现。
0: 对，你就实实在在他那个看到他那个骨头像手指门一样的那样的趴在那儿，你想想对于这个生命进化的那些神奇，你在课本上老师跟你讲多少会儿，跟你实时在现场看到那玩意儿，我反正当时一听你们那个小姐姐一讲解，我脑子里边一下就浮现了当年有一个陆地上的一个庞然大物，然后来到海边趴在那儿开始游游游，祖祖辈辈游游游，就把那个后腿游游游快游没了，游游游前腿就游来不也就变成了两个鳍在那儿划水了那种。
1: 对
0: 啊，而且是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啊，真是，就是所以你们博物馆叫生命奥秘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也是相当贴切。但是刚才其实我们聊到的这个，只是我在那儿说着很来劲，包括我还看你们的那个梅花鹿那个标本，我其实也是觉得很震撼的。但其实真正的你们的网红款是那个大红人，嘎。
1: 嗯，对，是镇馆之宝大红人。
0: 说这个玩意儿上千万的成本。那个它就是一个人体标本那种，哦，它主要是更复杂的。
1: 对，它主要展示的是人体的血管，它要把血管给展示出来了。就是那件标本呢，它是花了有20多位专家参与，花了3年的时间才做出来的。它主要展示的是动脉的血管，那血管是有3种的，就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那件呢主要展示了动脉，它比较震撼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人体血管的分布情况，从而去了解一些急救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血管，说到这个血管破裂会流血，那如何去止血的话，比如说手指头的血管，它是能够通过标本看到是分布在手指两侧的，那两侧的话如果划伤，那就要压住两侧来进行止血，所以可以通过直观的血管能够看到止血的一些小妙招。同时呢，在面部我们在设计标本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危险三角区，在标本当中是用黄色的进行了标注。那这时候呢，也是向青少年科普，在青春期的时候呢，脸上可能会长痘痘，那危险三角区痘痘呢，不要去乱挤，可能会引发一些感染。
0: 哎呦，这个好有爱哟！你看，我觉得我应该什么时候也跟着小朋友来听一下。哦，我就是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也只看了点皮毛，看个热闹。因为大红人那儿印象太深了，好多年前你们开馆嘛，开馆的时候我去 看了印象也是好深的，他就是一个是真人大体老师捐献出来，然后把他的这个动脉血管给保留成那样子的嘎。
1: 嗯，是的是的。
0: 哦，密密麻麻的，真的还是很震撼。那我、哦、那这样子说起来，这个就是

0: 这个大红人都还只是人体血管的三分之一吗？
1: 一部分，它只能说是一部分，因为血管特别的密集，就是但有些资料记载的话，如果把血管全部拿出来首尾相连的话，长度可以达到10万多公里，可以绕地球赤道2圈半，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像一些毛细血管呢就没有。

0: 的奥秘，包括可能去亲近生命科学啊那些，在书本上看一千遍，跟实实在在站的一个人类，我们的同类，然后大体老师的他的血管本体那样子呈现在那儿，就是生命的那种复杂的程度，那种对，我觉得就是对生命的认知，像我们一个成年人都会又一次感觉得到了升华一样的。
1: 对，更加的直观去感受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些结构，而且像生物知识的话，其实在初中小朋友们其实也会学习到的。那如果看到这些标本的话，他能更加的有一些印象，也能更好的去理解每个器官的位置呀，以及它的一个分布情况。
0: 反正那天我又去看了之后，当时我拍抖音了，再感慨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有一天我们把整个什么外太空宇宙的秘密都已经揭露完了，可能我们人体自己的秘密都还揭秘不完。太神奇了。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和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那还有一个网红就是那个朱坚强。
2: 嗯，是的。那朱坚强这件标本呢，它是有一个特殊意义的，因为它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呢被救援的一头猪，那最后因为太老了死亡之后，把它做成了四件标本，而在我们成都市面

0: 方博物馆保留的其中两件它的内脏标本和肌肉标本保存在我们这里的，所以生物算技术也做了很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也会把它制作成标本来供我们去了解。那么那件标本呢，当然不仅仅是展示了作为这个生物株当中的一些解剖结构，同时也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也象征了生命的顽强与奇迹
1: 啊，就还是有很多这个象征意义的嘛。因为本身朱坚强作为一个当年大家还是都还很熟悉嘛，都还是很熟悉，相当于也是这种标本这个技术算是不让它就更长久的能够陪伴我们一样的，
0: 对，能够把它保留下来
1: 也是一段记忆。不过我那天在探店的时候我有点调侃，因为我们平常做探店的讲什么竹里走灯走啊，土豆走灯，耳朵走灯，
0: 这个当然不仅仅是展示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一种
1: 对的对的。还有就是我想想哈，先前我说到的那个梅花鹿，那个我都不知道李迪老师你对那个了解的多不多。我是觉得它很有美感，就是一只梅花鹿从中间一剖两半，头顶上是的鹿茸，包括这个脑袋连着整体这样子，然后呢对称着放在那儿，然后哇，整个这边是偏它的骨骼肌肉，这边是偏它的内脏，整体上面就是鹿茸，然后皮毛就像两只梅花鹿在脚顶着脚，但其实是一只梅花鹿的一剖两半。对于它的那种肌肉之美，它的那个各种那种大自然的神奇的东西，就还是让人很震撼的啊。对，我想起来先前有说到你们上线的这个剧本游第33号实验是怎么
0: 对，那第33号试验呢，它是我们博物馆自主开发的一款线上的剧情游戏，它是把博物馆的科普资源就转化成了这样的游戏。我们也是为了让科普变得更加的好玩有趣，其实游客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玩那个游戏了。它是有每一个有关卡的，那不同关卡的话它就寻找相关的任务，然后回答答案之后呢就可以通往下一关，然后他们玩了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小徽章的奖励
1: 啊，相当于把整个逛展的过程再结合了一个线上的小互动游戏一样的。
0: 对，是的。
1: 哦，哎，说这个我想起来你们那儿还有个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摸那些不同动物的皮毛，然后摸的时候你只知道舒服，我看有的都快摸秃了，好喜欢摸，然后摸了要猜这是什么动物的皮毛，这个。
0: 对。那个的话就是那些都是一些真实的动物的皮毛的标本，也是为了让这个有一些互动性，因为大家能够不仅能够看标本还能去触摸一下标本，因为对于标本来说很多时候都是看，然后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大家就想用手去摸，然后我们也为了减少这样的事情，如果经常触摸有些大型标本它容易损坏，所以就专门有些标本可以让大家去触摸。那皮毛这部分呢，大家就会把它就是可以摸一下什么样的感觉，猜一猜什么动物，然后对应的有答案，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去获取那个答案，看到那个动物的图片。但对于有些摸粗的，是因为比如说有些动物的皮毛摸起来特别的舒服，那么有这个好像是狐狸的有个摸起来很舒服，然后大家就经常去摸，然后就容易给它摸粗掉。
1: 薅的跟葛优的头发似的。这个我就想起来是前上个礼拜吧，有个新闻说有一个当父亲的带着自己儿子在什么有个国家标本博物馆嘛，感觉级别还挺高的，有一条蛇的什么标本，小孩玩，大人还在那鼓励着跟着玩。当时呢我都新闻播了，我就分两层，一层肯定要说这个小孩不靠谱，大人也不靠谱嘛，人家说那个标本你要是一个专家冒着生命危险怎么给搞回来，他拿着跟个塑料蛇一样那甩来甩去的，这肯定就很不合适。但回来呢我也说，其实小孩也好，大家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知想要去触摸一下，包括您说的常规的标本一般都只是用那个皮嘎包着，中间是空的，做成那种标本，而且应该几乎都是不能摸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专门有准备了一种专门可摸的，提倡你摸的，我觉得也是，遛娃嘛，总是希望小孩玩得开心的同时还能够长知识，这方面也是特别不错的。但这个说到遛娃长知识这东西，因为马上中秋啊、国庆呢，尤其这中秋三天时间也不怎么出门的，可能好多家长有考虑过带到生命奥秘博物馆来，但也有觉得说，哎，是不是那种要很爱读书的小孩才会喜欢呢，或者大人去会觉得无聊啊，这些你们会遇到这种问题吗？
0: 我们也做了一些观众的调查，然后通过我们的观众调查的结

0: 果来说的话，其实不仅对小朋友来说是有用的，对家长朋友们他们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我们主要来的这个人群还是亲子家庭。那亲子家庭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带小朋友来学一些知识，同时他们自己本身也感觉到很震撼。那么对于我自己而言，作为成年人的，就如果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观众，我去看了这些标本也是比较震撼的。我觉得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这部分的话，我们馆其实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对于一些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青少年来说，我们更多的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为主，让他们去对生命科学感兴趣。那对于一些成年游客来说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关注学习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肯定要更好的去了解一些身体结构，了解一些疾病的发生，同时预防这些疾病，了解这些健康知识。
1: 哎呀，我觉得您这说的好有道理哦！我原来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领域，小孩讲知识是想得到的，啊，您再说一下，因为老年人你说就是他的健康知识，比如说这骨骼，哦，原来说我上了年纪了，蹲下来要这么蹲，就去看到这个骨骼啊、肌肉啊，干。
0: 是的，因为特别是年龄增长的话，这个骨骼结构它也有发生变化，骨头会变得更加脆，更加容易骨折，所以老人摔倒容易骨折。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会提倡大家在运动呀，这时候要注意，特别是要避免摔跤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融入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来满足不同人群的科普需求吧。
1: 我觉得这个科普的意义一下我就好直观了，包括你比如说现在人老是低头玩手机，啊，你就看看那个标本，人体标本的那个，比如说脊椎啊、骨头啊怎么分布啊，哦，想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关于戒烟很有作用的，你们那个搞得很好，就是关于肺，得了肺病的那个肺是什么样子，健康的肺什么样子，然后旁边就还要要签一个什么承诺书，是不是啊？
0: 对，那个地方放了一个控烟合同，就看到那个吸烟者的肺和不吸烟者的肺的变化之后呢，大家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因为很明显看到颜色差距，吸烟者的肺是黑色的，不吸烟者的肺它是要干净很多的，是灰色的。那这样直观看到相应的人体危害之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倡议，就大家特别是小朋友，你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签署一下，保证自己长大不抽烟，签下人生的第一份合同，来做一个这样的监督作用。同时如果家里面有人抽烟的话，有时候很多小朋友会说说了家长也不听，他们还是要抽，相当于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小的监督的手段，和爸爸妈妈签署一下，和那些吸烟的人群签署一下，共同守护一下肺部的健康。
1: 小小监督员旁边的还有一个弃烟处，我看到丢了好多烟啊、烟盒那些，就有小孩肯定马上就把爸爸的烟盒给搜出来扔进去了。
0: 对，有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有些家长他们也会主动去把这个烟扔到那个弃烟箱当中，其实也是给小朋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当时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教育意义。
1: 哎，我觉得好有意义，有感。那最后就跟我们说说关于票务的问题嘛，大家所以说一般是家庭来哈。
0: 是的，一般是亲子家庭来，然后我们在就是因为马上这个
1: 中秋国庆
0: 中秋节了，对，然后我们也推出了一个特惠的门票，在9月24号之前的话，会要便宜一些。有成人的票的话是79元，一大一小；亲子票是118元，然后两大一小的话是178元。
1: 啊，
0: 然后这边还推出了一个运动者的专属门票，就69元，就是比如说他喜欢运动，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运动打卡记录呀，或者相关的一些证明呢，也能享受这么一个优惠价的。
1: 可以，提醒大家，反正早鸟票使用周期是比较长的，9月22号到11月15号之前任选一天就可以入园，没有核销呢也会系统自动全额退款，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是这两天9月24号之前可以抢这个早鸟票，是吧？哦，那就
0: 是
1: 还有两天时间，大家抓紧可以抢一抢，是在各大票务平台直接搜“生命奥秘”啊。
0: 对，是的。
1: 好嘞，谢谢李迪老师哈，真的我们觉得长了知识了，而且关于这个科普的意义，我觉得今天我的认知又有所升华了，谢谢李迪老师哈。
0: 好嘞，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哎，好嘞，再会。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再会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16。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本时间的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哎，你说这一段这个开场白啊，如果要改的话真的是不太好改啊。
1: 你想怎么改？
0: 就是应该今天的大家收听到的这样一个节目呢，就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啊为大家做的最后的一天这个全天的工作日的一个节目了啊。
1: 确实全天的直播节目应该是最后一次通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个呼号，怎么说出来有一点点难过。
0: 还好了，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全新的升级和改版，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是件好事啊。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从下周一开始啊，其实也就从现在也可以啊，
1: 频率可以调到93.4，
0: 对，然后我们以后呢就通过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频点和呼号，为大家继续带来精彩的节目。但是很遗憾的是呢，体坛风云这个节目呢在改版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啊被优化掉了，
1: 是没有被保留。所以说今天应该算是我们体坛风云节目陪伴大家有没有一年的时间哈、
0: 不到一年，
1: 不到一年啊，整大半年的时间，
0: 没想到连
1: 直播了。
0: 不过还好，我们经历了这个
1: 世界杯、
0: 啊，对吧？还经历了美网，当然亚运会呢，没有能够陪伴大家完全走完亚运会的这样一个进程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虽然说这个电台的节目关于这个体育类型的这样一个专属的节目呢，是暂时和大家告别，但是呢，我们成立了一个体育的工作室啊，叫做 K 赛场，
1: 是
0: 大家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继续关注到我们体坛的资讯啊，以及。未来我们会陪伴大家进行这个直播呀，甚至是带来一些内江本土的赛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 K 赛场，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体育方面的内容。
1: 所以体坛风云是化身成了这个 K 赛场，继续来陪伴大家。
0: 是的，
1: 那今天最后一期节目还是按照我们的老规矩来和大家分享一些体坛方面的快讯。足球方面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9月23号 ，C 罗在葡萄牙对赛前发布会上接受采访，围绕退役的话题，新帅还有包括热苏斯以及个人状态哈、做出了一些回应。
0: 所以你看今天真的是一个告别的日子，不光我们要告别是吧， C 罗也要告别了，梅西也要告别了，
1: 感觉可以这个送一首这个什么再见啊之类的送别给大家了。
0: 就是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1: 不断的告别，
0: 不断的在进行告别，然后不断的迎来新的生活、
1: 很正常哈。
0: 像 C 罗也是一样的，他说自己就学会了活在当下啊，并且呢承认啊这或许是他最后一个赛季了，但是呢并不确定。他表示只要他的身体和头脑还允许，他其实是会继续踢下去的，只不过是从国家队告别了啊，俱乐部的这个生涯呢跟梅西一样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1: 而且同时呢他也对新帅热苏斯带来的新时代充满了信心，也期待球队赢下新的一些赛事。
0: 那么谈及铅球和欧国联的目标呢，他明确的表示啊，所谓的铅球不是扔铅球啊，不是说 C 罗要改行了，
1: 是他的职业生涯，
0: 他的第1000个进球啊。他说两者呢都非常的重要，他说我的目标呢，我觉得这两个还是都要啊，既要达成这个1000个进球的里程碑，也要拿下欧国联的冠军啊，并且确认第1000球会在国家队去打进啊，也把它视为传奇故事的一个圆满的收尾吧。那么谈及退役呢， C 罗承认啊，世界杯之后呢他考虑过要退出国家队，但是和足协主席还有教练沟通之后呢，他选择还是要继续，因为他们还是需要他啊，他相信自己仍能够帮助球队。他说呢这可能是国家队的最后一年啊，但是呢不会长远的规划，只是活在当下。此外他也透露说4场欧国联呢他肯定不会是踢满全场，并且强调啊，入选呢他也是靠的是在俱乐部的表现，而不是说过往的战绩，或者说因为自己的名气啊等等各方面啊。因为国家队的这样一个选拔还是要看这个球员的状态。
1: 是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罗马诺方面的消息哈，前皇马后卫阿拉巴自由身加盟到乌迪内斯，签约到2027年6月份，阿拉巴转会乌迪内斯，罗马诺说独家消息确认交易达成。这位前皇马和拜仁的中 中卫与这家意大利俱乐部签下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到明年的六月份。令人意外的重磅消息，那这个消息是罗马诺发出来的。阿拉巴现年是34岁，司职中卫，还有包括左后卫的位置，同时呢还可以客串一下后腰等一些位置。他在今年夏天和皇马合同到期后离队，成为自由球员。球员目前的德转身价估计是300万欧元。
0: 听到快讯，继续来关注到亚运会男足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23号，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第三轮 U23 中国男足迎战阿联酋。 U23 的比赛呢是在丰田体育场进行的。 U23 国足前两轮呢是一胜一平暂居小组第二，上半场张玉宁头球造险，同组呢朝鲜 U23 半场是2-1领先伊朗 U23。 如果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呢，那国足将小组第一出现。那么很幸运呢，下半场张玉宁继续造险，虽然说没有破门吧但是呢对方的一个破门被判无效，李浩呢也有一次神扑救险，最终U23国足呢是0-0跟阿联酋U23战平。那么这样的话，国足就以小组不败的战绩，以小组头名晋级到了8强。U23国足亚运会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对阵 A 组的第二，也就是泰国队比赛呢将会在9月26号的下午2点进行。也就是说现在呢U23男足已经是完成了赛前的一个既定目标那就是打进8强，
1: 就是最低目标已经完成了。
0: 是的，那么面对泰国我估计
1: 问题不大，是不是？
0: 我对这
1: 不敢这么说了。
0: U23其实真的是挺有信心的，我觉得迈过泰国这一关应该是问题不大，也就是能够进入4强。但是那个下一轮呢可能会面对韩国知道韩国在这个亚运会
1: 半决赛嘛，面对韩国，
0: 对，就是半决赛的时候会面对韩国。那么韩国我们知道在参加亚运会奥运会这样比赛的时候，特别是亚运会，因为奥运会想夺奖牌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难，但是亚运会如果得到金牌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个免除兵役的这样一个算是一个怎么说呢福利吧。
1: 所以他们踢得特别起劲儿
0: 对，所以他们是战役最强的亚运会当中战役最强的足球队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姆巴佩近期是接受了图片报的专访，他谈到了 C 罗41岁仍代表葡萄牙效力。他说记者问他，你儿时的偶像 C 罗已经41岁了，虽然但仍然决定继续为葡萄牙国家队效力，你也希望自己能够踢那么久吗？还是有一天你会厌倦足球？姆巴佩说说实话，考虑到我效力的国家法国肯定不会让我踢到41岁，但是 C 罗证明了只要身心健康的话就能够在高水平赛场上保持很长时间。不过呢据我而言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
0: 也就是他肯定是不会觉得自己能够在法国家队开这么踢这么长时间的。
1: 对啊，
2: 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9: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索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索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006。

0: 欢迎回到体坛快讯的板块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知名媒体 One Football 啊发的一个文章，他晒出了皇马后卫啊赫伊森的一个吃牌的数据。这家媒体表示呢，赫伊森的职业生涯的前122场在尤文和罗马以及伯恩茅斯一张红牌都没吃到过啊，这有点难得啊，122场比赛没有吃到过一张红牌啊。但如今呢，这位西班牙后卫平均每17场比赛就会吃到一张红牌，不知道是球员的脾气扩大了呢，还是说这个球队的这个需要哈、需要他能够做出这样一个贡献啊，
1: 还是说判罚更加的严格一些了？
0: 他52场比赛就吃到了3张红牌啊，现在他的这个踢球的风格啊，就像拉莫斯 2.0 一样啊，就是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跟环境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
1: 也可能是教练对他说了什么。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拉科鲁尼亚官方消息，奥巴梅扬在对阵皇家贝蒂斯的比赛当中出现了外侧半月板不适，对接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呢，根据马卡报的消息哈，奥巴梅扬预计将缺阵大概2个月的时间。奥巴梅扬将于9月24号星期四在马德里的奥林匹亚中心由创伤科的医生莱耶斯对其右膝进行手术，以解决他在对阵贝蒂斯比赛当中出现的外侧半月板不适。这位拉科鲁尼亚前锋将于周四当天就出院，而且要返回拉科鲁尼亚开始康复过程，他的恢复进展将决定他何时可以回归到球队合练。今夏37岁的奥巴梅扬以150万欧元的价格从马赛加盟到拉科鲁尼亚，自21-22赛季效力巴萨后重回西甲赛场，新赛季西甲前五轮他每场比赛都有进球斩获，五轮比赛贡献5个进球2次助攻，共直接参与球队的7个进球。
0: 再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猛龙官方宣布球队已经和伦纳德完成了一个提前的续约，猛龙的官推是这么写的，延长合同留守北京。根据球队的政策呢，伦纳德的合同细节是没有给予公布的，不过根据知名记者詹姆斯啊今天的一个报道啊，这个伦纳德和猛龙达成的是一份2年1.15亿美元的合同。
1: 35岁的伦纳德原有合同还剩下大概1年，其中呢26-27赛季的薪资是5030万美元，今年休赛期呢，伦纳德是被快船送回猛龙，该交易因为联盟调查快船和伦纳德涉嫌阴阳合同一事是被搁置，历经2个多月才完成交易，伦纳德也得以重返多伦多。2025-26赛季伦纳德是为快船出战了65场比赛，场均是砍下27.9分、6.4个篮板、3.6个助攻、1.9个抢断，还入选全明星和赛季的最佳阵容2阵。
0: 接下来关注到亚运会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23号，本次亚运会第4个比赛日在当天呢产生了33枚金牌，但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游泳、体操、武术、田径等项目上就夺得了16金7银2铜，那么目前呢已经是有48金20银10铜，一共是78枚奖牌，继续在金牌榜和奖牌榜领跑。徐嘉余和张展硕呢成为了4金王，徐嘉余还以4届15枚金牌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夺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是的，来回顾一下昨天这个比赛日哈，有哪些精彩的赛事，还有哪些金牌产生。体操方面，男女团皆逆袭日本，再次的问鼎亚运会的冠军。体操男团决赛由邹静元、张博恒、蓝星宇、孙伟还有田浩组成的中国队以255.095分的总成绩力压东道主日本队的254.026分夺得冠军，也实现该项目亚运的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史第13枚亚运男团金牌。带伤出战比满全部6项的队长张博恒赛后表示，团体金牌比个人金牌更加的珍贵，赛前我们针对单杠稳定性做了大量的准备，即使出现意外也有信心稳住局势。
0: 那女团决赛呢，是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总分 166.462分，领先日本队1.1分摘得金牌，帮助中国体操队在亚运该项目上达成14连冠啊！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体操项目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其中，在资格赛阶段连续出现失误的平衡木项目呢，3位出场的中国姑娘们全部都顺利的完成，其中张清颖更是高质量完成了高难度动作，得到了15.066分。
1: 另外，游泳方面，中国游泳队再夺6金3银，前4个比赛日过后呢，已经收获21枚金牌、10枚银牌和6枚铜牌。张展硕在男子200米自决当中呢，是以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还有亚运会纪录，成为了4金王。于依婷、张雨霏包揽女子100米蝶比赛当中是包揽了冠亚军哈，唐婷婷是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夺得女子100米蛙泳的冠军，彭旭伟则赢得女子100米仰泳的金牌。13岁的小孩姐于子迪打破尘封12年之久的400个人混合泳的亚运会纪录，夺下了个人的第3枚金牌。
0: 那中国队最后还收获了男女混合4乘1。

0: 百米混合游泳接力冠军，为这个比赛日可以说是完美的收官。徐嘉余在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当中担任中国队的首棒，帮助中国队以3分40秒38夺冠，个人亚运金牌数也是达到了15枚，超越了王毅夫，成为了中国亚运历史的金牌王。
1: 另外，其他项目的亮点，田径方面，19岁的小将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当中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日本选手山西利和夺冠。那这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斩获的第200枚金牌。杨柳静夺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金牌。武术方面，高晓兵、姚洋分别是在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中摘得金牌。中国武术队报名的6个项目全部夺冠，包揽了全部的金牌。而射击方面呢，江一婷以35中打破亚洲纪录，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的金牌，成为首位在该项目卫冕成功的选手。女子双向飞碟团体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57中摘金。女子十米气枪团体赛由江冉鑫、沈逸瑶还有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以1735环夺得冠军。
0: 马术方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啊，就是华天啊，以26.9分的最低罚分啊，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的个人金牌，这也是他个人的第3枚亚运会的金牌啊。这个马术的这个运动寿命也是挺长的。
1: 我感觉第一次看到华天的时候，应该是多哈亚运会的时候吧。我感觉那个时候
0: 06年对吧？
1: 我对他06年。是
0: 对啊，多哈亚运会是06年，
1: 都这么久了。
0: 对啊，已经20年了。
1: 天，我感觉应该是那个时候我对他有印象，还是说广州亚运会啊？
0: 应该是06年多哈亚运会，然后他是为了备战08年北京奥运会嘛？
1: 哦，对，是的哈，确实运动。
0: 他就是知名度的一个打开，应该是在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国家唯一的马术选手。
1: 确实哈。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球类方面，乒乓球，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以3-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决赛。和日本队争冠。那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是3-0击败朝鲜队，同样是和日本队争金。好像今天这个比赛已经比完了，
0: 还没有，4点钟吧？
1: 4点钟，
0: 4点钟是女团吧？然后晚上的6:20应该是男团的一个决赛。
1: 哦，对，
0: 所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女团和男团的决赛。那么对手呢，同样都是日本队。
1: 足球方面，U23国足0-0和阿联酋互交白卷，三轮小组之后，中国队1胜2平积5分，以小组头名出现。那4分区决赛将会对阵泰国队。不过呢，王玉栋啊，因为这个累计黄牌，所以呢，在对阵泰国队当中将会被停赛哈。
0: 羽毛球方面，女团的半决赛，中国女子羽毛球队是以大比分3-0击败了印度尼西亚队，挺进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而男团的半决赛呢，中国男子羽毛球队是以大比分3-1击败了印度队，晋级到了决赛，将与印尼队来争夺冠军。
1: 水球方面，中国女子水球队以19-3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循环赛的4连胜。棒球方面，中国男子棒球队以9-1击败巴勒斯坦队，获得小组赛的2胜。
0: 三人篮球，中国女子三人篮球呢是以21-2大胜斯里兰卡，小组赛3战全胜晋级到8强。中国男子三人篮球呢，则是以21-11击败中国香港队，以2胜1负结束了小组赛的征程。附加赛呢，将和印度尼西亚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如果晋级到4分之1决赛呢，将会遭遇到 D 组的头名，也就是韩国队。
1: 手球方面哈，中国男子手球队以38-28击败了中国香港队，取得首胜。女子手球队27-33不敌日本队，遭遇首败。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28，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音乐和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啊。首先今天的亚运人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浩啊，也就是中国U23队的门神啊，另外呢还有盛李豪啊，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阿斯拉姆以及中国女排方面的消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

0: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体坛热搜词。今天我们的亚运人物啊，为大家推出到的是李浩啊。
1: 嗯，
0: 应该说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应该说在整个这个小组赛当中啊，幺二三国足的首先是自己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啊，其次呢就是运气还是不错。
1: 然后今天看到一些新闻标题在说李浩的这个状态要比亚洲杯的时候表现的好像更好一些。
0: 啊，是吗？
1: 我看的标题是这样的，所以说
0: 差不多吧。
1: 因为我没有看这个比赛，昨天我看你俩在那儿播这个比赛，真的是播的非常的有激情啊！
0: 啊，那必须啊，我们毕竟是小组第一出现嘛。
1: 看完整个这场比赛，先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0: 嗯，我觉得中国队首先是每一场比赛都会比上一场更好一些啊。虽然说昨天的比赛呢，其实啊，这个不光是我跟思思啊，在播这场比赛的时候，这个显得比较的激动啊，就是央视的解说员都罕见的发声啊，是吧？罕见的就是没有那么的中立，罕见的直接说出啊，这个对手你们参加的是足球比赛，不是格斗比赛，对吧？
1: 所以说场上的小动作是比较多的，可能都不是小动作，是很明显的一些犯规动作是比较多的。
0: 而且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裁判居然没有给对方出示任何一张红牌，
1: 就很
0: 甚至我们得黄牌的次数好像比对方还多一点啊。
1: 对，所以虽然说这场比赛是0-0，但是通过这些一些外部因素的一些影响看下来，我们这场比赛其实踢平踢的都相当的艰难，
0: 非常艰难。这个艰难不在于我们的球技不如对方
1: 就外部因素干扰太多了。
0: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守住了一个0-0的结局，而且是拿到了一分，并且得益于朝鲜队大胜伊朗队，
1: 这个真的没想到
0: 所以我们成为了小组第一啊，唯一一个得5分的这样一个队伍啊。所以说有一定的运气，但是最终还是我们的表现啊更加的好一些。
1: 是，关注一下李浩啊，在中阿对决涉及出现名额之争的时候，最终中国 U23 哈是零封对手，以小组第一晋级到8强。这其中呢，其实守门员李浩哈依旧是功不可没的，特别是第79分钟侧身扑出对方的头球，化险为夷，又让人胆战心惊。
0: 那个时候那个球的情况是这样的啊，这是李浩说的啊，他说阿联酋的球员一争顶啊，我本能的就把球给扑出去了。
1: 其实这个瞬间很容易让人想起U23亚洲杯预选赛末轮对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李浩也有一个十分相似的扑救，他说哈，个人表现正常吧，哎，就及格分，没被对手进球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啊。他也非常的直白啊，
0: 哎，但是有点谦虚了啊，有点谦虚了。这个球真的不是谁站在那里都能够把它扑出来的，
1: 都能有那么迅速的反应。
0: 对，反应太快了，因为近距离的头球是所有的扑救当中难度其次啊，仅次于折射，折射是真没办法。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就是近距离的头球是最难扑的，
1: 因为速度比较快。
0: 一个是速度比较快，第二个是距离比较近，第三个是方向无法预判。就是你如果是看对手的这个脚下的射门，你基本上可以通过对手的动作啊、姿态啊，大概有一个预判往哪边扑啊。但是头球你是很难预判的。
1: 对，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对手去争那个顶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0: 他那个球会往哪儿走啊，
1: 只是想往门里顶啊，
0: 是
1: 往里面飘，自己都不知道。
0: 对啊，因为它是圆的碰圆的嘛，它的这个方向的概率就是任何一个方向都有概率，是吧？头也是圆的，球也是圆的啊。这也是李浩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啊，展现出非常稳定的状态。年初在U23亚洲杯上呢，他是一战成名，在冠亚军决赛对阵日本之前呢，甚至是保持一球未丢啊。那这一次来到名古屋之后呢，虽然说首战朝鲜被崔国是完成了一次得分，但是李浩的个人发挥其实还是很神勇的啊。他说我们第一次啊能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赢下朝鲜，除了几位老大哥的出色发挥之外呢，李浩的发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位队友啊私下里这样评价的。因为第一场比赛确实我们有一点点运气啊，一个是李浩的扑救啊确实非常关键，第二个呢是朝鲜队有两次击中横梁啊所以说虽然说你看最后的比分是2-1我们赢啊，但是按必进球的机会的话，这个朝鲜队至少我们要比我们要多两到三个啊，可能是一个3-2或者甚至是4-2的一个

0: 情都是有可能的，
1: 是
0: 就是依靠衡量和李浩。但是运气借了之后就有还的时候，你看第二场比赛我们也打了这个伊朗队一个衡量，是吧，我们到手的三分也就变成了一分，
1: 是
0: 所以说足球比赛它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到了二三场比赛分别对阵伊朗还有阿联酋，李浩的作用其实更加的凸显了。交手波斯铁骑波斯铁骑他并没有受到太多威胁，但是此番面对阿联酋，对手的狂攻是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战至64分钟，比斯肯换上11号艾哈迈德，再加上突前的16号恩迪亚耶，阿联酋呢将541的变阵变阵成了442的阵型，那李浩所面对的考验是陡然的增加了。
0: 其实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们的思路非常的明确啊，主教练说啊，让我们更加的顽强一点，他知道对方下半场肯定是会殊死一搏的，肯定是全力以赴的进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的强硬一些，这是李浩赛后啊告诉记者说的。而在赛中呢，双方确实啊是频繁的发生身体接触啊，甚至一度产生对峙，而这个时候呢，李浩其实也上去啊为队友出头了。他说哎，其实没什么具体的情况啊，就是他们欺负我们的队友啊，那我们也不能吃亏啊，他斩钉截铁的啊这样表示。
1: 但是昨天确实有一些些吃牌的情况，可能不太应该哈。其实只要守住这个0-0的这个结果，咱进到八强赛啊，你看还要再踢后边的比赛，像亚运会的这个黄牌，它应该是会累计每一场比赛的，所以说其实应该还是要再理智一点点啊。但是不得不承认哈，李浩目前的比赛状态是相当出色的，或许在小组赛可能还没有遇到太多的考验，但是伴随亚运会比赛的深入，这位小国门啊已经是愈发充满自信了。他说我现在的竞技状态肯定比1月份U23亚洲杯时还要出色，毕竟经历了大半年的联赛，我也踢了很多比赛，包括西海岸俱乐部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李浩也直言啊，不过呢最近体重倒是比年初长了2到3公斤哈，就长了4到6斤的样子，所以呢体脂可能减少了一些些哈，
0: 就是
1: 增了一些肌肉，
0: 对，即便是重了但是肌肉也增加了啊，这个可能爆发力啊弹跳啊各方面，虽然说自重增加了，但是这个爆发力啊弹跳力啊可能也在随之增加啊。至于说中国U23未来的淘汰赛的前景啊，李浩他是这么说的，努力的赢下每一场比赛。他说其实小组赛最终以第几名出现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只要出现就行啊，只要出现了不管后面踢谁我们都会全力以赴100%的踢好比赛。其实我倒觉得吧，虽然说面对泰国我们更容易进入半决赛啊，但是进入半决赛之后会面对韩国，其实可能还会更难一些。如果是面对日本的话，其实只要把日本我们守住啊这一场，那可能就是到决赛去打韩国了，是吧？
1: 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个塞翁失马嘛，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嘛。万一到那个半决赛的时候打韩国，哎，这个又能够有一些神勇的发挥呢。
0: 是有可能的。说完李浩，我们再来关注盛李豪啊，这个名字还有点像。
1: 盛李豪，2026年，
0: 李浩作为这个守门员的话，经常会有人起外号嘛，像表现比较好，就会说他是盛李浩，对吧？盛李浩，盛李豪，是吧？
1: 好冷的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名古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被网友亲切称为干饭哥的盛李豪，以254.2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成功的卫冕，也拿遍了所有冠军，还有刷新一系列记录之后，这位老将他其实才21岁，
0: 盛李豪才21岁啊，
1: 很年轻啊。
0: 我怎么觉得好早就看他在奥运会那个
1: 东京奥运会嘛。
0: 对，
1: 还有这个不会是巴黎就已经出头了吧？
0: 我怎么感觉巴黎啊，
1: 应该没有那么久哈，不然那推算回去他才那个时候他才15、16岁啊。
0: 那确实，那可能就是东京奥运会，
1: 应该是东京奥运会出的头啊。
0: 这个确实啊，没想到他才21岁啊。在亚运会射击项目的第二个比赛日呢，盛李豪迎来了2场金牌争夺战。首先呢，他搭档张长虹和马思涵在射击10米气步枪团体赛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而他的个人成绩呢，也是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
1: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当中，盛李豪延续了出色的发挥，虽然在开局阶段没有能够取得领先，但进入到淘汰 汰阶段，胜利豪迎来爆发，只有一枪低于 10.5 环，而与其竞争的印度选手帕蒂尔还有包括迪龙啊，状态起伏比较大，分别出现 9.7 和 9.8 的低环数，胜利豪最终以 1.8 环的优势夺冠，254.2 环的总成绩再次刷新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的纪录。
0: 半年之内，两枚金牌，个人项目呢也是破了亚洲纪录。

0: 初登大赛的盛利豪就一鸣惊人，夺得了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的银牌。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呢，盛利豪又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当中打出了253.3环，是打破了世界纪录。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接下来的这个热搜词呢是诺辛阿斯拉姆啊，这个名字你好像觉得没听说过啊。
1: 对，确实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位人物哈。在爱知名国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当中哈，在一众20岁上下的年轻运动员当中，来自巴基斯坦的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格外的显眼。今年55岁的他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
0: 那说明倪夏莲没来参加是吧？
1: 对，应该这个倪夏莲啊，倪大姐应该是比她那个岁数要大一些些哈。那身边的队友还有对手，大多都是比她年轻20-30岁，有的甚至比她小了整整40岁啊。
0: 20号呢是女子团体赛的首个比赛日，那么诺辛呢就代表巴基斯坦队出战了2场比赛，但是对手的实力啊确实是比较的强劲啊。2场比赛呢，她分别用时11分钟和12分钟啊就败下阵来。
1: 然而其实对诺辛而言，能够踏上这片赛场就已经创造了个人的里程碑，这是他第一次征战亚运会，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站上国际赛场。他说，亚运会一直是我的梦想，其实他的言语中也带着满足了哈。虽然说比赛的结果可能是比较的快的，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也很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刻。
0: 其实能够上阵打2场比赛啊，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经历了，因为他就是重在参与嘛，
1: 是
0: 总比我们的女子板球队要强一点啊。就是一场比赛没打就直接回家了，
1: 直接被判负。
0: 对，你说这个比赛真的是有点太怎么说呢，让人感觉遗憾了。
1: 就是这个赛制，哎呀，咱也说不清楚，因为我们对板球的关注可能确实要少一些哈。再来说到诺辛，他说梦想成真的欣喜里，其实还藏着初登大赛的紧张。上场的时候特别紧张，没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其实说这话的时候还带着些遗憾呢。但是比赛之后呢，他笑着和队友挤在场边合影留念。快门按下的瞬间，输赢其实已经被抛在脑后了。
0: 诺辛的家乡呢是在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叫做拉合尔。12年前呢，他就第一次接触乒乓球啊，但他接触乒乓球其实已经是挺晚的了啊。他现在15岁嘛，那么
1: 现在55岁，
0: 55岁，那12年前他就是43岁嘛。
1: 40多岁，
0: 就43岁才开始接触一个项目，然后开始练习，然后
1: 打到亚运会，
0: 参加亚运会啊，这还是
1: 挺
0: 难得
1: 的
0: 啊。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3个男孩的母亲了啊，每天呢是被家庭琐事和工作啊填的是满满当当的，但是呢对这个项目却是一见倾心。
1: 他说，打球让我活。

0: 一个月让我健康，我是真的在享受打乒乓球的感觉。他的三个儿子呢，都热衷巴基斯坦国民运动板球哈、啊，和他一同征战本届亚运会的队友阿丽娜汉，年仅15岁，年纪呢比他的儿子还要小。
1: 在诺欣眼里啊，年龄呢其实就是个数字。每一次拿起球拍啊，我整个人就开心了啊，生活里的烦心事儿呢也就全都能够忘掉。他说，只要热爱。总有下一局。
0: 嗯，这份热爱的背后是一位母亲的不易。诺欣呢，从来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她需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完成本职的工作。她在生活当中是连轴转，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够在夜里挤出一些时间哈、啊，走进球馆去练球。
1: 她的经历呢，其实也折射出乒乓球运动在巴基斯坦的发展轨迹。她告诉记者说，如今啊，拉赫尔已经有不少俱乐部配备了不错的设施，越来越多的年轻球员从小就能够接触专业的基本功训练，而这样的条件呢，是他年轻的时候那想都不敢想的。
0: 国际乒联的青少年推广项目2025年底启动试点。诺欣说哈，这项目该项目呢正逐步的把乒乓球引入巴基斯坦的校园。乒乓球运动呢在融入校园生活的过程呢，也在潜移默化的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团队合作，还有包括规则意识。
1: 对于诺欣而言，后辈不断涌现意味着赛场竞争啊只会越来越激烈。为了这次亚运之行呢，她是足足准备了2-3个月，丈夫孩子始终是她最坚实的后盾，总在她训练疲惫的时候给她打打气。
0: 但是真正的站到亚运会的聚光灯下啊，年轻选手们高速的攻防节奏还有扎实的技术功底，让她真切的感受到了差距。这个差距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感受过一次嘛
1: 啊，
0: 因为之前我们有去报名参加了一个省上的应该是全省的一个乒乓球的一个比赛，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感觉，居然喊我去报名我就报了。结果呢，报名那个当时打了一场比赛，单打的对手他是曾经跟马龙他们是队友、然后退居到省队，然后在俱乐部里边当教练打比赛的一个对手，然后我上去发了一个球之后，他就知道我是什么水平了，然后就全场给我喂球，虽然喂在我手里，但我还是
1: 接不到。
0: 首先是紧张，其次人家那个喂球不是说给你胎起来什么之类的，他是带了点弧度的，你很难去控制，所以说就完全感受到这个差别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因为没有经过太多系统性的训练，
1: 他可能也没遇到过这种对手。
0: 对，你去和那个比较职业的对手去打的话，确实会有很大的感觉技术上有鸿沟哈。那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够赢下一场比赛，退役也不在他的规划里边，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明年4月份在巴基斯坦举办的南亚运动会。
1: 他说呢，我觉得我的身体条件还是不错的，也许我还能再打2-3年啊。说着他也笑了起来啊，眼睛里呢闪着明亮的光。他轻轻的又补充了一句，也许下一次我的表现会更好的，我觉得一定会更好的。首先的话，他接触这个乒乓球的项目比较晚嘛，他随着这个参赛的经验啊，以及这个练习的频次更高之后啊，他可能球技上还是会有所进步的。其次的话，他也说了，这届比赛他主要是太紧张了。哎，就像你当时就是面对
0: 相当的
1: 如此专业的对手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0: 我当时都想弃赛了，因为我觉得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啊。
1: 但是你不觉得很可惜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0: 对，但是还是打完了的嘛。对，就可能赢了个一两颗球，然后这段经历我就记了很久很久。
1: 你要把那一两颗球录下来，反复的回放。
0: 然后到现在我就放弃了打乒乓球，没有开玩笑，就是还是作为一个热爱吧。我觉得只要热爱一项运动，像他的话，热爱并且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的。
1: 是的。那说到亚运会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比较期待的中国女排啊，在这届亚运会呢还是拿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首先呢是战胜了曾经在亚锦赛当中啊这个不敌的泰国队，然后呢又在决赛当中啊是直落3盘啊、完胜日本队，也就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亚锦赛那场对泰国队的比赛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0: 相当重要，因为才输过嘛，而且输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1: 决赛
0: 说能够完成复仇的话，就是对女排姑娘们算是夺得最后的冠军来说，那场比赛应该是 替他们打足了气哈。
1: 是，其实我倒是觉得，如果在天津的亚锦赛当中啊，如果是我们赢了泰国队，那么在亚运会当中再遇到泰国队的时候，我们还真不一定能赢。
0: 哇，泰国队肯定更想赢我们。
1: 对，所以说我们在之前输过之后呢，哎，相对来说，我们首先对对手更加的重视，以及对我们当时为什么输球，肯定是
0: 深刻的
1: 更加深刻的总结和分析。那么对于泰国队来说啊，就是像在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甚至于对手的实力还比你稍微强一些的情况之下，在你赢了他一次之后，第二次再想赢他是难上加难的。
0: 对，我大概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哈，中国打泰国那场比赛，然后其实在之前的亚锦赛输泰国的时候，因为泰国他们的传控啊，还有包括这个二传的传球，还有包括几个攻守复攻的跑动花里胡哨的，所以当时有点把中国给
1: 打懵了，
0: 节奏带乱了，然后打懵了，这个防这个拦网的运动员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跳去拦。但是这一次呢，因为中国队可能一上来有这个复仇的气焰在嘛，所以说呢让这个泰国这边可能是乱了阵脚，就二传可能这个要去给那个球员分球的时候脑子没有那么的清晰了，所以他们的一些特点没有打出来，我们才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哈。
1: 是的，所以相对于这个跟日本女排的决赛来说的话，半决赛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考验还更大一些。
0: 确实，
1: 但是到了决赛呢，日本队因为没有派出全部的主力啊，所以说呢，中国队呢，拿下的还是比较轻松。这场决赛我也是看了的啊，就是基本上没有给中国队带来太多的考验啊。总之这样一块金牌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也是比较的来之不易啊，是对姑娘们20多天来啊在亚锦赛失利之后啊，肯定面临着这个心态的调整啊，
0: 确实，
1: 以及这可能是从自我怀疑，再到自我肯定，再到不断的去改进之前的问题吧。对这支队伍来说，一种不惧挫折啊，超越自我的一种嘉奖，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金牌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那重新站上最高的领奖台，也是会成为这支中国女排成长路上坚实的一步。
2: 赛事预告。
1: 来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首先就是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就会紧接着为大家有一场这个关注的比赛会进行，那就是亚运会的乒乓球男团的决赛，中国队会对阵日本队。
0: 4:40，亚运会的羽毛球的男团，李诗峰将会对阵法汉。5:30呢是亚运会羽毛球男团的男双的比赛，何济廷、刘毅将会对阵卡尔南多和马丁。而到了18:20又是男单的比赛，温宏阳会对乌拜迪拉。而到18:30，亚运会女团乒乓球的女团的决赛，中国队会对阵日本队。
1: 那到了明天中午11:30啊，乒乓球女单的1/16决赛，王曼玉会对阵穆罕默德。12:15啊，同样是女单的1/16的乒乓球决赛，是阿里对阵孙颖莎。那下午的2:00呢，是有一场中国女足的1/4决赛，对阵的是越南女足啊。那么从淘汰赛开始，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考验就会逐渐的加强了。那同样的，明天的晚上啊，明天下午的2:00啊，有一场同时进行的比赛呢，
0: 26号下午的2:00了。
1: 对，是星期，对，明天虽然放假，但不是星期六啊，明天是星期五哈、啊。那也就是女足的第二天啊，这个男足也会进行一场1/4的决赛，对手是泰国 U23 啊，时间呢是星期六的下午2:00。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啊。那么今天呢是体坛风云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在下周一开始呢，请大家把调频调到 FM93.4，
0: 是的，
1: 来锁定综合广播，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
0: 是，我们相约在综合广播吧，各位，拜拜，
1: 再见。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3: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哈，因为明天啊即将迎来我们的中秋佳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好这个假日的行程呢？外出游玩、登高望月啊，我们该穿什么？该准备什么？要不要带把伞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秋假期的一个天气趋势。
1: 嗯，是的，来关注一下哈，咱们内江呢是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早晚呢是有分散的小雨或者是阵雨，气温呢是21到30度啊，算是一个比较宜人的天气吧，也不算是很冷啊。但是呢，也要注意，可能晚上呢会有一些分散的小雨出现，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哦。
0: 是的，总体来说呢，白天的天气条件是非常利于假日出行的。
1: 是的，
0: 夜晚的话，你带把雨具或者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路面湿滑，这个交通的安全。另外呢，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呢，白天可能感觉暖暖和和的，甚至有一点点热，微微出汗，但是呢到了这个傍晚时分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干哈，还是很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穿一个薄外套或者是加一个那个就披肩啥的，增添一下衣物嘛。

0: 免得你三天假期放完之后还得回来上班，
1: 是
0: 如果你感冒了这个凤体抱恙，这个弄提前看，
1: 对，因为这个国庆长假马上就要来了嘛，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一些出行的计划，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保重好我们的身体，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玩啊。
0: 是的，昨天下午给大家预告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应该是就是最后一期了，
1: 是的，且听且珍惜啊，
0: 这还有最后15分钟了。点点说他等了20分钟了，来我们节目间等我。
1: 哇，谢谢你！
0: 啊，你来等我们干什么呢？
1: 就想听一下我们今天下午到底想聊一下什么，因为以后可能就是我们俩一起在聊这龙门阵，可能就很少能够听到了。
0: 他昨天因为给他们说我们唱歌什么的，
1: 是
0: 你们是冲着这个来的呢，还是冲着我们聊话题来的？等月饼。啊，等月饼啊！
1: 哦，
0: 我怎么能够送到你的手中呢？我怎么给你过来呢？我们倒是发了月饼，我倒是可以分的一个、两个或者一半、两半给
1: 云吃，是吗？所以下次你在家吃月饼的时候，最好给他开一个直播，或者给他发一张照片
0: 哦，
1: 线上请他吃，
0: 粉丝们先吃。
1: 对，
0: 农村二哥说什么叫最后一期了？要退休了吗？退休？
1: 看我们的年纪像要退休了吗？
0: 退休还早
1: 了，我倒也是挺想的了。
0: 是，确实，但是退不了哦，只是我们 FM102.7 的这个频率呢，在中秋之后回来，我们就会更到这个934啊，所以大家也可以锁定一下下，把你的调频这个调到93.4，
1: 对的，
0: 去听我们的很多节目都会平移到93.4的综合广播里头去哈，并不是意味着我和钟离要退休了，我俩真要退休，必须得办一个什么退休仪式。
1: 大肆的庆祝一下。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幸福归来说你们明天不上班呀，明天我们
1: 明天是中秋节，
0: 对，中秋节有一部分的朋友会值班，好不好？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怪哥说你们办个退休酒，如果我真的退休了，我
1: 到时候请你哦。
0: 对对对，就是到了那一定的年龄，端起这个杯子可能两眼还要泪汪汪的感觉，回忆一下过去，因为就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特别喜欢这个回忆当年的那些时代，比如像我们现在
1: 怀念过去，确实，
0: 对对对，我们这个阶段可能就比较怀念童年，
1: 是
0: 小时候哈。
1: 对，
0: 然后怪哥说今天过后就看不到前门了，啥子意思啊？我是咋子了？
1: 看得到，看得到，可以换一个节目给你直播。
0: 是是，他说大家且看且珍惜吧。
1: 是，
0: 我人还在，朋友，你们搞的这……哎呦我的妈！整的我
1: 搞的好像从这个单位离职了一样。
0: 我
1: 没
0: 有，没
1: 有啦，
0: 见得着我好不好？
1: 是。
0: 然后那个他说你旁边是不是还有个小姐姐呢？我听她声音好年轻啊。那可不，
1: 00后
0: 的小姐姐在我旁边呢。你看。这个就是没给你看到过，是不是？待会儿给大家看哈。刚刚说到我们回忆，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可能就回忆童年嘛。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抽这么点时间来回忆一下，你小时候最喜欢动画片是哪一部？
1: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是不是这样唱的？
0: 对对对对，是这样唱的。刚好前段时间那个浙江有一个葫芦爷爷，
1: 是
0: 也火了哈。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阵温暖的怀旧风潮吧，就是很多国产的动画账号用经典角色的口吻，然后呢与已经长成人的00后亲切对话
1: 哦，
0: 然后那些熟悉的面孔啊，配上几句贴近当下生活的问候，就瞬间唤醒了无数人深藏心底的童年记忆哈。看动画片的那批人长大了，很快就登上了热搜，然后评论区里头也是一段段成长感悟，汇成了一代人特有的情感共鸣，所以就真的很贴合我们，就是1027的这个频率，它不是关停之后吗？
1: 哦，收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
0: 对对对对，然后当年就是他们那一波小时候听1027广播的朋友们长大了。
1: 对，
0: 我那天有看到一个评论，他就说我小时候坐在我爸爸的车里听的1027的频率竟然关停了，然后在想啊，
1: 很感慨哈。
0: 对对，很感慨。我说哦，后面一想，确实十多年过去了。如果当年他几岁或10岁坐在那儿，他确实是长大了。
1: 是的，
0: 对。然后那。那个邓画画说我只想现在看悟空的西游记最早也是一个动画片，我记得那个什么白龙马
1: 今儿朝西，
0: 驮着唐三藏小跑三徒弟。
1: 哎，我也看过这个，
0: 是这样的哈。
1: 是这，对，
0: 那一部《西游记》，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看的。
1: 是，
0: 而里面的那个画风什么的也特别，有那种就是 中国传统的那种风格，
1: 是
0: 现在好多是那种三维建模，或者有点逼真的感觉，而我更相反怀念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动画片的那种画风的感觉。
1: 哦，是，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小时候动画片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内江汪粉成多，就做便民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福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啊，有朋友在 cue 我们说让我们唱歌，
1: 就唱歌啊。
0: 就是我们想就半个小时，想多跟大家聊一聊，舍不得大家。
1: 对，
0: 如果唱歌的话呢，一会儿就过去了。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怕领导说我们在摸鱼。最后一期了，半个小时你还摸鱼啊？
1: 主要是如果我们唱的话，这个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0: 啊。对我们这个调音台坏掉了，
1: 你只能听到我们清唱。
0: 是的。然后那个 A8来说。嗯，我第一眼我就看出来你真的胖了，哎，不需要你说这些话，好吧？我知道了啦，
1: 专戳人痛处呢。
0: 对，我觉得大家朋友就是不要戳痛处，就是朋友。
1: 嗯，
0: 戳了痛处那就不是朋友了啊。
1: 是啊，
0: 哪怕我们相隔着网络，我觉得我们也不是朋友了哈。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就是你小时候这个看到的那些动画片，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动画片？
1: 是的，
0: 因为最近呢掀起了一个这个怀旧的风潮嘛。
1: 嗯，
0: 其实这一场刷屏式的网络回响呢，就是与童年自己的温柔重逢，对吧？
1: 对的。
0: 那些早期国产动画片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从来不是剧情或者是角色的本身，而是他们轻轻拨动的那一根记忆的琴弦，就是我们念念不忘的，是当年守在荧幕之前无忧无虑的笑着闹着的那个小小的自己。
1: 是的，尽管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动画片啊，比如说喜羊羊与灰太狼、
0: 嗯、
1: 还有那个熊出没、
0: 嗯、
1: 也在继续的更，但是呢就是和我们以前看的这些不太一样了。对，
0: 画风也不一样了，好像故事的剧情线路也不大一样了。
1: 是、嗯、如果说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些动画片的话，好像找不回以前我们看动画片的那种感觉了。
0: 确实哈。
1: 嗯，
0: 朋友在说啊，我看有一个这个狂想曲说机器猫您看过吗？机器猫小时候也要看，但那个是引进的，我就觉得还好啊。
1: 哦，是、嗯、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还就是陪我姐姐看过什么犬夜叉呀、嗯、
0: 对对对，
1: 对，还有什么灌篮高手啊。
0: 哦，对
1: 对。
0: 然后那个火箭说邋遢大王你看到过没有？
1: 邋遢大王，
0: 小邋遢，
1: 这样
0: 这样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人家的小邋。我没看过这个动画片，但是我听过这个歌，
1: 听过歌，是不是？还有那个什么黑猫警长啊？
0: 哦、对对对对对，黑猫警长什么？等等等，那个舒克贝塔啊，有点串了哈。看观察上说，从婴儿期开播第一天就开始陪伴的老铁粉，真心不舍。
1: 哦，都听了十多年了嘛。
0: 对对对，这个也是落幕而已。其实他会用另外一种开始跟大家继续的，就是到934去，好不好？
1: 嗯。
0: 点点说海尔兄弟，海尔兄弟。我也没看，没怎么看过，说实在话。但是海尔冰箱那里上面的两个兄弟应该就是那个玩意儿吧，他们是同一个，
1: 好像是的，
0: 是应该是吧。
1: 嗯，
0: 孔元举说正大综艺之后呢就放机器猫，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哦，嗯，想不太起了、说实在话，
1: 那确实是有点久远了。以前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少儿频道大风车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以前可能因为小的时候嘛看新闻、你根本就看不懂，
0: 看不懂，
1: 对，所以呢你就很喜欢去看一些别的那个时段播放的一些这种动画片啊、又特别
0: 吸引人。6:30大风车
1: 啊，
0: 准时开始，
1: 是的，
0: 会守着。然后怪哥说你俩等会儿结束之后呢下台不要哭哦，特别是倩儿，
1: 不得哭，不会啦，我们是一个很成熟的成年人，
0: 而且很坚强。A8 讲这个恐龙特辑的克赛号你听说过吗？
1: 没有、
0: 没有，到我的知识盲点了。邋遢大王奇遇记看来狂想曲和那个火箭你俩是一个
1: 同龄人，
0: 对，同龄人。日本电视连续剧我、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哈。然后小黄黄说他的那个动画片是东方神娃，小时候觉得有些剧情又怕又想看。
1: 嗯，
0: 也没有听过。
1: 没有
0: 没有真的没有看过哈。然后你们还搞重生吗？我们什么重生？我们拍 AI 短剧吗？然后那个汉观察上说对，海尔兄弟就是海尔冰箱，所以是先有的海尔冰箱还是先有的海尔兄弟？还是说这个品牌自己给自己做营销广告，拍了一个或者是做了这么一个这个动画片，大家可以给我们科普一 下。
1: 是的哈，我个人感觉是不是第三种啊？
0: 我应该是，
1: 因为我感觉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些品牌，他们做好了之后啊，
0: 对，
1: 都会出一系列的，不管是 AI 短剧啊，还是一些这种动画、
0: 对对对，比如说最近的是雪王嘛，上大电影了。
1: 是的，
0: 哥们儿说中央一台的大风车那个时候还没有少儿频道，应该是没有少儿频道
1: 哦，
0: 他就是 到那个点儿之后，它就会有大风车的这个节目出来，然后会放一些比较喜欢看的那个动画片之类的。
1: 哎呦，我以前还看过那个，叫什么红果果与绿泡泡，智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
0: 然后费尔西声乐馆菲菲老师在说，倩姐，你这档节目会调过去吗？不会，
1: 不会，今天已经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期了，
0: 这个节目不会调过去，这个节目就是今天的最后一期了，朋友们，且听且珍惜。黄小许说，重生巴黎，我在黑白电视看彩色动画片，可以做一下这个美梦嘛？哦，他对，就是品牌拍的海尔兄弟
1: 啊，
0: 是，所以你看大家。一说到这个的话就特别有这个共鸣哈，
1: 对，
0: 就像你们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也有一两年了，可能在某一天回想起这个时候，或者是我们见面寒暄的时候也会提一下，哦，当年那个节目做了两年，我每天下午在4点5点都会听你们的节目，
1: 是，
0: 好吧，也感谢大家陪伴我们这么久，包容我们俩这么久。也特别感谢今天下午跟我们回忆了一下小时候的这个动画片，跟我们一起互动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在这个下周一的时候呢锁定收听 FM93.4 哈，我们有很多经典的节目会平移过去，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风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好的，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内江保险新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太平人寿内江中支业务经理赖邦球赖经理，以及太平财险内江中支综拓渠道经理叶雪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两位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太平人寿赖邦球。
4: 大家好，我是太平财险叶雪。
2: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或者是内江头条抖音号。如果说你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咨询。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大家都知道啊，刚刚过去的9月7号到13号是我们金融教育宣传周的活动，为认真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深刻把握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办公室下发了四川金融监管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的一通知文件，组织开展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
3: 是的，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的口号就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全消费，安心消费。那我们金融机构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和监管单位的号召，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内容，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帮助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远离非法金融、非法中介和电信诈骗等侵害活动。
2: 是的。那么说到金融权益哈，群众呢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在购买商品或者是享受到金融服务的时候呢，都享有哪些基本的权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呢，叶经理？
4: 好的。从2015年1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指导意见，那么首次从国家层面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做出具体规定，强调要保障金融消费者的8项权益。这8项权益分别是我们的一个自主权、选择权、知情权和我们的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和信息安全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以及我们的受尊重权。
2: 那这8项权益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含义呢？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3: 其中自主选择权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和监管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消费者的意愿，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自行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是接受金融的服务。知情权是指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情其购买的产品、使用产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发布夸大的产品收益，不得掩饰产品风险等欺诈信息，不得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
2: 是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有自主选择的权益哈。那么作为金融机构的话，把这产品的真实情况告诉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买不买或者是买什么产品不买什么产品，这个权利呢都是在消费者自己的手上，是不是？
4: 是的，通俗的讲是这样的。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以及信息安全权是指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时享有公正平等交易的一个权利，享有人身及合法财产或相关安全保障的一个权利，并享有个人信息安全得到保障、不被泄露的一个权利。
2: 是的，这个

0: 确实非常的重要哈。我们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服务的时候呢，个人信息得受到保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随意被泄露，对吧？
1: 哎，对，没错。还有这三个权益是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和受尊重的权益。那金融消费者在消费过程当中，因为本人的故意或者是过失而遭受人身财产的损害时，有依法向金融机构提出请求赔偿的权利，有权接受关于金融消费知识的宣传以及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等知识的教育。同时在接受金融服务的时候，享有人格尊尊严以及民主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因金融消费者的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或者是国籍等不同而进行歧视性的差别对待。
0: 是的。那现在呢，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和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啊，看到有朋友都在进行互动啊。刘大炮在说啊，这个为我们的主播点赞哈，为我们的嘉宾点赞。那同时呢，还有一位叫做 Y 的朋友是赞了我们的直播。如果说你关于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今天的内容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哈，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是第一次这么全面的了解到自己呢作为消费者的所有权利，真的是长知识了。那么我们金融机构应当如何去保障广大消费者的这八项权益呢？
2: 保险公司应该提升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践行金融消保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守护金融消费者美好生活。保险公司在纠纷处理中始终要坚持三到位一处理的一个原则，对消费者合理诉求解决到位，无理诉求思想教育和解释到位，生活困难帮助到位，对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切实行保障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0: 是的。这就正如我们今年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口号当中所说的啊，保障金融权益，助力美好生活。
1: 对。另一方面呢，遵纪守法、依法合规是企业经营的义务和底线。为落实合规经营，强化风险管控，保险公司应持续构建以经营范围、组织结构、业务规模、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法律合规管理体系，并完善动态优化的机制。

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290-816。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好的，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内江保险新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太平人寿内江中支业务经理赖邦球赖经理，以及太平财险内江中支综拓渠道经理叶雪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了解了金融机构如何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的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消费者自己该如何去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呢？
3: 好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一个升级迭代，各类新型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我们消费者更需要提高反诈意识。看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
2: 是的，有的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的感觉哈，很容易就掉进这个不法分子的一些精心设计的圈套当中去了。
4: 是的。所以，金融消费者要充分认识到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性，了解非法集资常见的形式和手段。非法金融活动包括保本高收益这一类诈骗、非法集资类诈骗以及套路贷类诈骗、区块链类诈骗以及电信网络诈骗。
2: 是的，我们都知道啊，参与到非法集资，损失呢都是要自己承担的。那我们金融消费者呢，要增强的就是自我防范的能力啊，理性的选择投资渠道，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3: 是的，常见的诈骗手段有两大类，第一是虚假投资理财类，不法分子利用我们专家精英的身份或头衔吸引广大消费者，假借投资理财名义，以高额返利、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发放传单、路演、宣讲、电话、短信等形式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在其不法分子搭建的一些虚假交易平台上购买假货、产品、虚拟货币等产品，实施诈骗。
2: 是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多关注这些，就不要为一些，就比如说有一些小恩小惠呀，就去购买了这个产品，结果呢遭遇了诈骗，这个就得不偿失了。那么当所谓啊，我们有接到所谓的什么专家呀、客服呀给我们打电话让你投资理财，而且回报很高的时候，就一定要警惕了，各位朋友们，可能就是诈骗电话了。
4: 对。第二类呢，虚假网络贷款类，不法分子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电话、短信等形式发布低成本办理贷款，而且提额套现等广告信息，这些信息就是非常普遍，并冒充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消费者联系，谎称没有抵押、免征信，快速放贷。不法分子诱骗消费者通过其搭建的虚假贷款平台缴纳手续费、保证金、

0: 便转账汇款成功以后，不法分子便关闭虚假平台或者是虚假的网站，并将消费者拉黑。
1: 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金融服务机构的时候，不要去轻信一些虚假平台和虚假的一些网站，一定要到什么呢？正规的金融机构去。
2: 是的，现在金融诈骗手法日益翻新，老年人因为信息获取渠道有限，防范意识相对较弱，往往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一个目标。为了保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希望广大老年朋友提高警惕，远离金融风险。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的话，可能这方面相对来说要薄弱一些哈，但是的话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应该要防范。但是对于这些诈骗手段的话，我们应该去怎么防范呢？
0: 首先呢是要保持警惕。一旦陌生人要求转账、那汇款或者是提供个人信息的时候，不要轻信他们的言辞。在接到涉及财务的电话或者是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和他的真实意图，可以通过拨打官方电话、咨询亲友等方式进行核实。要理性地对待投资理财项目，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要被高额的回报所诱惑。
1: 是的，这千万不要被这些高额的回报所诱惑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内江头条，抖音号上面有很多朋友都在互动哈、灵儿在为我们的叶老师点赞，说叶老师好美啊，但叶老师不要紧张。然后还有呢，我们的凤姐是辣妹子，在说专业的赖老师哈。还有我们的小雨姐姐在说我在哈。如果说你关于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想要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内江头条抖音号或者是内江头条视频号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刚刚啊，我们也是说到了对于诈骗手段该怎么防范哈，我们也要了解常见的一些金融诈骗手段和防范措施，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能力了。
2: 是的。在购买金融产品要仔细了解产品的一个真实情况，不要盲目跟风购买。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或者是遭受诈骗，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寻求家人和朋友的一个帮助和支持。
1: 是的，那我们大家啊，一定要时时刻刻留上这个一点心眼儿，可以这样说吧。
2: 对，
1: 然后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这样呢才能够离金融风险远一点。那说到金融风险啊这个词，洗钱可以说是与我们每个人关系最密切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金融风险了。
0: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吧，但其实洗钱呢说不定就在我们身边。
1: 对，所以啊我们先来弄清楚一个问题哈、到底什么是保险洗钱呢？
0: 保险洗钱呢是指一些个人以及团体利用保险市场渠道将非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投保、理赔、变更、退保等方式来掩饰，隐瞒其资金的来源或者是性质，以逃避法律法规的制裁行为。通俗的来说，洗钱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浸泡，就是把不法的资金通过购买保险产品注入到保险公司。第二个阶段叫搓洗，透过退保等手段将保单价值从保险公司撤出，掩饰资金的来源。那第三阶段叫甩干，将保险公司获得的那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当的资金以合法的名义投入到正常的经济活动当中去。
1: 原来是这样。虽然都有一个洗字哈，洗衣服和洗钱，但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衣服把我们的这个洗得就越来越干净嘛，洗衣服，但是洗钱这是金融风险，所以一定要防范。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

0: 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06-3962。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4: 风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5: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0: 好的，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内江保险新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太平人寿内江中支业务经理赖邦球赖经理，以及太平财险内江中支综拓渠道经理叶雪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洗钱有这么多门道啊，刚刚我们赖经理也是说到了，真是让人防不胜防。那目前的这个监管形势是怎样的呢，叶经理？
6: 当前反洗钱监管形势非常的一个严峻。从2024年11月8日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修订通过反洗钱法，已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新法明确了金融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处罚力度非常大。
0: 那这个处罚力度有多大呢？
7: 目前的话，反洗钱的罚单当中，既处罚单位也处罚个人的双罚制比例高，已经达到了99%以上。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的反洗钱监管处罚金额达到了35070万元。对，罚单的话就有799张，较2024年同期上升了168%。
0: 所以哈，这个处罚是非常的重的哈，千万不要去做这些违法的事情。那么这真的是双方。

0: 制之下哈，但是单位和个人都是跑不了的。那作为保险从业人员，我们肩负着哪些反洗钱的业务呢？
1: 我们肩负五项核心的一个义务。第一，就是勤勉尽责地了解你的客户，提醒客户提供真实身份资料。第二，对日常交易进行检测，及时向上报大额和可疑的一个交易。第三，是对客户信息保密。第四，配合人行调查。五，是积极参与公司反洗钱培训和内控制度建设。
0: 那叶经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呢？
1: 好的。这里说一个最近的一个案例。某国企高管涉嫌受贿，以亲属累计购买保单18份，但是交纳保费1637万元，但系统中留存的职业却是小客车司机。另一案例中，客户甲为财务经理，月收入1到1.5万，却累计交纳保费将近6000万元。
0: 这个差距太大了。
1: 确实，这些客户最终的保单都是被监管冻结保单，相关人员都被追究责任。
0: 这一看哈，就与身份和保费呢，它的这个金额是严重不符的，一看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应该如何防范呢？赖经理，
2: 那请大家警惕以下的风险信号。首先，客户的身份与保费金额明显不符，异常的短缴大额保费，那还有关联人员共同购买大额保单，以及承保的时候隐藏他的真实身份，使用大额现金缴费，办理异常的保前业务，客户涉及的犯罪或者是经济纠纷，在投保的时候务必确保客户的基本信息完整准确，在保前或者是理赔的环节，我们业务人员代办业务，无论金额大小，都应该协助客户填写客户的基本信息登记表，信息如果有变，先变更以后再操作。
0: 是的，就一定要把控好这一点哈。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把好客户的信息关，确保真实完整了。
1: 没错，遇到陌生人要求转账、汇款或提供个人信息时，不要轻信，要理性对待投资理财项目，选择正规的渠道，不要被高额回报所诱惑。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向公司报告。
0: 是的。那通过两位老师的悉心讲解哈，我们相信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对这个反洗钱工作呢，都有了更加深刻的一些了解和认识。那么反洗钱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意义呢？
2: 那反洗钱工作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有利于提升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树立行业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
0: 对，
2: 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
0: 说得太好了啊，赖经理。那么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反洗钱工作的宣传员和监督员吧，共同维护保险市场的健康和稳定。
1: 是的，合规是底线，风控是生命线。只要人人参与，人人负责，才能共同守护行业的合规声誉。
0: 是的，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啊，保险欺诈行为呢也是日益增多了，严重的侵害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影响了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吧，深入的了解一下保险欺诈的相关内容。
2: 好的。保险欺诈是指利用保险合同谋取非法的利益，这种行为主要包括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是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故意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行为。
0: 是的。那据我了解哈，其实我们国家也是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文件。2024年7月啊，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反保险欺》。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风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好的，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内江保险新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太平人寿内江中支业务经理赖邦球赖经理，以及太平财险内江中支综拓渠道经理叶雪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嗯，对，保险公司的员工，应该积极地协助客户准确、完整地收集理赔的资料，协助客户进行保险理赔，不得协同客户提供不完整、虚假体检，或者是虚假病历等资料，或隐瞒客户提供的体检资料、病历。
2: 嗯，是的哈。那么，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资料这些内容是不是？啊，然后的话呢，还就是。通过我们赖经理的一个悉心讲解哈，其实各位听众现在呢对保险欺诈肯定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反保险欺诈它的意义的话有哪些呢？叶经理。
4: 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欺诈这个行为是危害重重的，对消费者来说，它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骗取其他保护所交保费，间接推高了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的一个价格。对保险机构来说，它侵蚀了保险机构的效益，增加保险公司的理赔风险和经营风险，损害保险公司的一个偿付能力。对整个保险行业来说，它损害了行业的一个秩序，影响保险行业形象，也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动摇行业的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
2: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上面哈，有位叫做 COIS 的这位朋友呢，他说保险欺诈真的是太恐怖了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守护好个人的钱袋子。那么秋红也在说啊，讲得不错，给我们的嘉宾点赞了。那这样说来的话，保险欺诈行为的确哈，是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也损害了社会信用，是吧？
3: 对，所以保险欺诈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了。第一，就是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第二，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树立保险行业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第三，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抗风险能力；第四，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
2: 是的，看来反保险欺诈确实是意义重大，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协同进行。
4: 是的，而且现在保险欺诈手段日益专业化、隐蔽化，致力防患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等类型的保险欺诈行为，提高对保险欺诈的警惕性，学会识别常见的保险欺诈手段，不随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和证件，不轻信声称可以使用不正当的一个手段获取高保额赔偿的信息，勿存在侥幸心理，采用不法手段谋取非法利益。
2: 那我们的消费者该具体怎么去防范这个保险欺诈呢？
3: 那首先应当树立对保险欺诈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的正确认知，提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素养，自觉抵制保险欺诈的行为。
2: 这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识别和防范的技巧吗？
4: 可以的。首先分为三个点，第一是保持警惕，提高风险意识。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回报往往意味着高风险，要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谨慎看待各类标榜低风险高回报的理财项目。第二，选择正规渠道购买，购买保险产品时务必选择正规的保险公司或

0: 合法授权的代理机构，避免不法机构被人员欺骗。
1: 是的哈，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直不断提到的一个内容了。
2: 对，第三个，我们还要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妥善保管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和保单资料，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遇到自称保险公司的人员打电话来，或者是类似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通过官方渠道去查验他的真实情况。
1: 对，多留一个心眼。
2: 对对对。那第四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保险条款，在购买保险之前，我们一定要详细的阅读并了解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和除外责任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以便在需要理赔的时候不会因为不了解条款而遭受损失。第五个，我们如果出险要及时的报案，要配合调查，那发生保险事故以后第一时间就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进行报案，如实的提供案件的信息，积极配合保险公司的事故调查。
1: 那作为投保人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3: 作为投保人，保费消费者要保持诚信，如实告知自己的相关信息，在购买保险时仔细阅读保险条款，了解保险责任和免责范围。作为保险公司，则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核保工作，严格审核投保信息和理赔申请，同时建立健全的反欺诈机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识别和防范欺诈行为。
1: 是的，那看来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讲解的内容关于这个金融风险呀，还有这个保险欺诈呀，以及反洗钱啊，各方面哈，都是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细致的。因为今天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和内江头条抖音号都有很多的朋友为你们点赞哈，就不管是打的这个字的点赞，还是就一直按我们的这个点赞的键啊，都有很多点赞。那么还有我们的朋友，就比如说朱里山在说讲得好，为我们的嘉宾点了赞哈，还有说专业值得信赖。确实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对于今天的内容给我们讲解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详细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次的一定要提醒大家，务必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和我们的财产安全，维护自身合法金融权益，让我们携手共建一个公平守信的金融生态。正如我们嘉宾所言，社会各界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公众对保险欺诈的防范意识，人人争做反欺诈、反洗钱的宣传员和监督员，共同维护保险市场的健康和稳定。感谢太平人寿及太平财险内江中心支公司嘉宾的精彩分享，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为大家带来启发。那么在节目的即将结束之际哈，今天我们也得知到了一个特别的消息，今天恰逢是太平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成立23周年，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和祝福送给太平人寿内江中支，祝他23岁生日快乐，不忘初心，再创辉煌。
2: 谢谢主持人，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作为太平人寿的一员，感到无比自豪。23载的风雨兼程，感谢广大客户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用专业和温度守护每一位托付的客户。祝内江中支生日快乐，基业长青。
3: 好的，祝太平人寿内江中支23岁生日快乐。作为同业伙伴，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携手并进，共同为内江的金融安全与稳定贡献力量，再创辉煌。
1: 是的，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也再次的祝福太平人寿内江中支，也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陪伴了。那我们今天的内江保险新生活到此结束，下期节目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啊，再提醒大家可以给我们多多的点点关注。
2: 好的，
3: 好的，
2: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环城路和平街路口严重拥堵，交通路主二段车多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上南街严重拥堵，新华路石小段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车多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平安路车多缓行，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多拥堵，太白路六中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大千路新桥街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兴隆路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抢分夺秒过，容易出车祸。1027吉祥路提醒您：心态平稳不急躁，条条都是平安道。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8: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9: 千子门井，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0: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了，您这样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撒的
1: 天赐
0: 好
1: 吃早
0: 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来到了9月24日了，
1: 怎么样呢，
0: 不得不说分别的时候就要到了，
1: 是好像今天是最后一期节目
0: 直播节目，是应该
1: 直播节目
0: 应该是102期还在的时候的
1: 最后一期直播节目，
0: 对对，然后呢说实话感觉有一点点不舍得，
1: 有点不舍，
0: 应该你的不舍得比我的这个要浓烈一些吧，你来交通广播这么长时间，你应该算是看着交通广播
1: 成长的吗，
0: 成长，
1: 是他看着我成长，我觉得应该
0: 是，不
1: 是
0: 你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频率建立了多久了，
1: 我来的时候嘛，我2017年来的，这个节目应该是正式开播是2013年，
0: 就是你来的时候他已经4岁了，但也算是就是现在应该是然哥和江林，
1: 应该是哦，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过他的，哎，我看是几周岁来着？
0: 4周岁的嘛，不是2013年嘛？2013年以2017年来，
1: 是吧？好像是
0: 2017年，你实习的时候是在交通广播实习的吗？
1: 我实习的时候是在川台的时候实习的
0: 啊，或者那个。你说
1: 对，跟比杨秀一起实习的哈。
0: 啊，确实，比杨秀，我当时比杨秀按是九，他首播平台是900嘛？
1: 900快乐900，他其实他那个节目也很偶然，
0: 900
1: 就正好有一个那个什么，也不是被他干垮的哈。
0: 才没有四川文艺广播，
1: 对，
0: 那个叫什么？
1: 就是
0: 成都经济，没有成都经济。
1: 现在是成都经济他们跳台了嘛，
0: 对，现在
1: 95.6去了，
0: 现在也没了，900也没了啊，
1: 是吧，956还在吧，今天我看还在直播的嘛，
0: 我反正看900是确定没有了，然后1026是没了，
1: 1027还在，
0: 1027
1: 今天还在，
0: 此时此刻还在，今天以后，然后在3天之后28日就没了，
1: 对、
0: 啊、
1: 然后你知道他们那个节目也很搞笑，也是属于那种很偶然、就相当于他们原始的主持人呢就休了一个公休，然后就让他们俩代班，然后他们俩也互相不认识，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这两个人搭在一起挺搞笑，挺幽默，
0: 对，
1: 然后一个捧一个逗的那种 啊，就是也没写稿，就是那种
0: 卢比利亚，
1: 哦，对那个，反正我觉得算是我的引路人吧，
0: 哎，然后就是跟着，哎，那会儿我听他那个说就是成都女人的那个特辑的时候，你在，
1: 然后呢他带着我写那个稿子嘛，然后其实大部分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来自于他们平常日常生活的观察，
0: 你上过他的节目没了？
1: 废话吗？这不，
0: 那应该我听过你的节目，因为那会儿我在成都，在那个艺术学校教课、教书，然后我那会儿是刚刚有的，是我们单位，就是我们公司给我配的一台车，然后那台车我最喜欢听的就是那个比杨秀，
1: 因为下班路上比听，
0: 对，每天下午的5点钟，
1: 就跟我们在内江比听1:02起响的，
0: 对，每天下午5点，哎，是5点到6点哈，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比杨秀就是他说成都女人，
1: 他以前最开始的时候很长，他最开始做过2个小时的节目，
0: 那太长了，两个小时。真找不住，
1: 但是听起来很快乐呀。
0: 后面就是一个小时，我觉得那一会儿就是应该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
1: 算是行业当中的巅峰。
0: 2016年的8月份，对，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是我听那期节目的时候，是我去审车，因为我单位就是公司给我配那个车特别老了，然后我去审车，在审车的路上回来了，就审完了，回来了以后正好堵车嘛，成都三环大家都知道，就
1: 那个时候应该不是我了，我2015年在那儿，
0: 他是我是2016年的8月份，然后在那儿听到了，他说：“哎，你丑了，你哪丑了，省欧丑了。”
1: 他们这个系列做很长。
0: 对对对，然后我还有一段时间，就是一度的把这个他们的节目下在 iPad 上面，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当那个相声来听。
1: 然后现在你也不要觉得有多么多么的洋气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走同一条道路，都在开直播了。
0: 其实我是觉得我还挺喜欢听广播的，包括今天每天早上我给大家来说嘛，就是我不知道你上车，你开车时候听不听广播？

0: 怎么不听？以前我跟
1: 你
0: 讲，
1: 你会听我们自己的台？
0: 会啊，
1: 我不会听，
0: 是吗？就现在可能我没办法嘛，对吧？像以前我觉得最爱听广播那一段时间，应该是在上高中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然后妈又不让你看电视，
1: 对，那会儿也没有什么
0: 手机，然后自己偷偷买了一个那种小的，类似于

0: 是他亲手建立了这个节目，就是千里共良宵，然后后面就是什么书场，因为那会儿千里共良宵是10点到11点嘛，然后11点到12点就是另外一个节目了，所以他俩也算是我在这个就是我的启蒙人，就这个行业的启蒙人。其实为啥呢，我就觉得广播这件事情，就是每天早上直到现在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听川台的一个，就是早间如果我起来特别早的话，比如说有的时候
1: 养鱼兄弟吧，
0: 对，是上早班上早班的时候，比如说星期二上早上导播的时候，大概7点半我就不是就要到单位了嘛，然后我大概就6点20有的时候7点钟我就要出发，然后听到的广播就听环球资讯，然后还有那个央广的一些节目啊，然后早上的时候如果是早上8点多左右的话，我就听那个现在川台有一档节目，就是他们醪糟兄弟啊，这个对对对，醪糟兄弟，然后网友
1: 之前也来过我们台，然后一起来做一个那个四川的一个巡游活动，
0: 对，我觉得他俩现在就有点像卢比里昂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广播是陪伴大家身边的一个无形的朋友，
1: 是的，
0: 对吗？你看我们交通广播陪伴大家12年13年的时间了，然后平淡师傅说最后一期来打个卡，肯定能留下你的脚步，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到主持人金云的抖音直播间哈，今天纯素颜来打卡一下最后一期节目，
0: 没错没错，同样呢也邀请大家各位听友啊，然后呢1027的听友，我相信最后面也就是明天之后或者后天或者28号之后，这波听友呢会依然守候着我们来到93.4丽江综合广播吗？
1: 没错，
0: 是是，因为我们的节目不会变，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可能有一些
1: 调整，微调，
0: 对，有一内内的变化哈。
1: 是，比如说啊，像我们这档节目的话，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从28号开始呢，这档节目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听到这一档《好吃又好酸的好吃嘴》，我们要落到5点到6点钟。
0: 也感谢领导体恤我们下班太晚了，
1: 就是希望让大家，就是你们两个拽嘛，你们两个拽，说别人在下班路上跟你们下班回家的时间差不多，因为堵车嘛，大家一起堵呗。
0: 现在都给我堵起！
1: 哦，对的，
0: 一个都不要跑哈，一个都跑不脱哈，全部堵起啊！
1: 堵起堵起，一会儿给他放首歌哈，堵起。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陪伴哈，那今天就下班吧。
1: 现在太早了吧？
0: 那就这样哈。
1: 我感觉你想整我是不是？
0: 还是要把广告给大家来安排掉哈。我们
1: 的
0: 金主爸爸嘛，是不是最后一天这个直播节目哈？然后还是要把这个广告如期的给大家来安排到哈。那同样呢，今天最后一天，虽然说我们1027的工作日的直播节目是最后一天了，但是这3天假期呢，我们依然会有值班的主持人为大家带来听听资讯、听听歌，也是直播的节目啊。但是在我们这档节目呢，
1: 是在工作日当中的最后一档直播节目，
0: 对对对，礼品送礼品的节目也是。最后一档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来到主持人金鱼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名字就是主持人金鱼，
1: 是的，
0: 今天要送出2瓶尖装啊，好酒来陪伴1027走完他最后的直播路程了哈。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5:50了，马上，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和路况吧。那广告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不要走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

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环城路和平街路口严重拥堵，交通路主二段车多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上南街严重拥堵，新华路石小段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车多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平安路车多缓行，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多拥堵，太白路六中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大千路新桥街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兴隆路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1: 天赠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虽然说分别在即啊，还是要说好本职的工作，还是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的这个大内江大田城，是不是？这三天啊，中秋的这个小长假的这三天到哪儿去玩？
1: 没错，其实我觉得最近哈、啊，我们内江文旅啊，包括内江市商务局啊，他们的那个动作都还蛮多的，
0: 对，搞事情搞得挺猛的，
1: 做了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活动啊，还包括到有一些那个什么 NPC 的那种场景啊，
0: 没错。然后活动采用的是什么叫1+5+N 的模式展开？
1: 对，
0: 昨天你去主持的应该是开幕式吧？
1: 是一个启动仪式，是东新区那边的，
0: 哦，就是一个
1: 消费季，
0: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头。
1: 但是我跟你讲哈，这是我参加了历届的这个消费季以来，我觉得最给力的一次，
0: 消费力度最大的一次。
1: 你知道现场抽什么吗？抽现场的消费券。
0: 哦呦！
1: 然后现场抽到什么呢？50、100、200可以现场直接换、
0: 就是、
1: 直接用，
0: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1: 吗？就是没有门槛，所有人只要你，比如说参与到那个开幕式的，比如说我昨天那个互动游戏的，基本上人收一张。
0: 就是大家平时都要花时间花精力去抢的那个。
1: 包括我自己，我说哎，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市民朋友会比较含蓄一点
0: 啊。
1: 我说哎，那就这样吧。我说既然没有人想上来的话，我就自己来先抽一波。
0: 啊、
1: 后面发现哇，这么好玩吗？所有人都上来了，
0: 轮不到你。
1: 还好，后面想到说，哎呀，既然我都投了不少嘛，这个车钱是给我、
0: 哎，
1: 哇，现场可买的可吃的还是挺不错的。
0: 没错，没错，
1: 精挑细选下来，
0: 非常实惠哈、嗯。那其实咱们内江在做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每次都是把这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利润让给了消费者，让消费者拿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便宜、
1: 嗯、是的。
0: 那其实，在2026年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活动呢，已经正式启动了78项活动，福利那确实是拉得满满当当的。
1: 哎，没错啊，像昨天我们不是讲了吗？

0: 有一个金秋消费季的开幕式啊，在肇兴中心那边拉开了。今天上午的话，有资中这边的朋友在万达广场这边开了一个启动仪式。
1: 没错，
0: 就是各个区县都在做自己的一些动作。
1: 是的，是的。然后具体的活动有哪一些呢？嗨购甜城系列活动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哈。然后是逐梦新征程、悦享车生活、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这个呢已经开完了，
0: 对，
1: 已经开完了。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这样汽车文化周啊，都非常的丰富。这次呢，消费力度也是很大，然后给的补贴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哈。
0: 没错。
1: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这个是在隆昌有一个中秋国庆系列活动的消费活动哈。
0: 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起来哈。
1: 哎、
0: 在隆昌市的全日都在进行。那除此之外的话，今天上午一直到明天后天，对，在东新区万达广场这边有一个资州状元及风物会甜城的专场市集活动。
1: 没错，没错。像资中的就设置了什么特色的农产品展销呀、文旅推荐啊、非遗体验啊三大板块，对不对？包括隆昌的那个它也是设置了一加三加 N 的总体布局哈，设立一个主会场古雨湖、三个分会场联丰公园、新街里以及云顶寨哈。那同步呢是 N 个很多个特色活动点位点位呢，比如说像这个东门广场啊、联丰公园啊、南关景区啊，是不是买了玩了吃了逛了，然后也就是休闲娱乐了，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啊。其实你又话说回来的话，像每年我们交通广播也会带领大家去做很多这种大大小小活动、啊、
1: 没错。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我们在那个火锅店里边带着大家一起玩游戏、然后分享礼品、抽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奖项出来、啊、
1: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也邀请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以电话的形式或者语音的形式或者文字的形式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于交通广播的那些回忆，是不是13年的时间，是不是总有产生点点滴滴的让你难以忘怀的这样的一个回忆。
0: 没错，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在跟我们的接触当中哈、印象最深刻的，比如说主持人呐、
1: 对，比如说
0: 哪一次活动啊，
1: 最美的主持人，你心目当中最美的主持人是谁？一定是金宇，对不对？
0: 那天看直播是吗？
1: 哎，然后最帅的主持人是谁呢？
0: 高阳呗，
1: 必然的，因为除了交通广播，除了我没有男主持，知道吗？
0: 啊、是吧？他们都干啥呀？
1: 都是那个水电工。
0: 哦，水电工啊，对对对对，干。像我们这边的水电工都是女儿，
1: 哎，都比较多，你知道吧？
0: 啊、都比较多。
1: 哎，然后包括这个活动哈，我们刚说到的这个消费季的这个活动，在咱们万达广场，如果说您这个中秋节假期或者说十一国庆假期不准备外出的话，就打算在咱们内江玩一玩、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
0: 太多地方了。
1: 万达广场是不是？他们搞了一个什么多维度的消费场景，打造集购物、赛事、演绎、粉丝应援、母婴消费、抖音团购券于一体的复合型的促销活动。
0: 哎，是的，啥子上千、流失流远、团100哦，嘎，138、团200哦，这种、其实包括大家可以去云闪付关注这几天，
1: 哎，都有。
0: 都有
1: 消费券，
0: 消费券、各种各消费券，比如说在50间、30、50间、20这种，
1: 我都抢不到，
0: 我觉得还是很要划算哈。
1: 你根本抢不到，出来秒没。
0: 乱讲，万一你的网速今天晚上就腾出来了。
1: 不可能，因为大家总网速比我都快，你知道吧？然后包括你看，还有这个和谐奥特莱斯在10月29号的时候要开业了嘛，是不是？这个讲的就比较早，就比较那个啥久远的一个活动。但是呢，咱们就是准备着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啊，这个准备着。然后奥特莱斯呢，也是在10月29号到11月15号准备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寻味甜城系列活动哈，这个也给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像这个工会消费季哈，
0: 对，包括像昨天的一场活动也是在这个系列活动当中的其中之一。
1: 然后这个昨天是一个美食消费季，对吧？美食消费季，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威远黑山羊美食嘉年华，这个我最喜欢。25到27号，明天到就中秋节这个节假日，大家就可以到这个威远县的界牌镇的桥荡村啊，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参加一下。包括还有吃牛肉面的这个活动，牛肉面的活动呢，地点是在内江市牛肉面协会的部分的会员门店，它这个时间呢是从9月1号开始了，一直到12月31号，大家都可以
0: 站线拉
1: 得
0: 很长哈，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的。
1: 没错，没错。
0: 另外的话，像比如说买车呀，它有一些消费券的发放活动，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起来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票根惠民。
1: 哎，那票根惠民其实这个在前一段时间买车的这个上面就可以体现出来。你比如说你参加了咱们这个
0: 车馆的这个演出关注啊，
1: 据我所知
0: 就
1: 有观众拿着这个票根去买车了。
0: 是啊，便宜你几大千呢。
1: 对，你这花了都几百，两三百，是两三百块钱的门票吧，一两百块钱。
0: 没 有，几十块钱，
1: 几十块钱的门票是吧？便宜
0: 有58的、68的、78的档位。
1: 对啊，便宜个、便宜个几千块钱，它不香吗？
0: 太香了，
1: 对吧？所以说咱内江融媒中心的这相关活动啊，大家一定要关注着哈。
0: 没错，
1: 同样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00。

0: 一分，我们再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13年间您对交通广播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金鱼的直播间哈，主持人金鱼的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们聊起来。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02，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我们丽江市区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各座桥梁。那么这时间段看到西泠大桥上双向已经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拥堵的一个状况，其他桥梁都是绿色的畅通状态。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市中区的路况。首先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我们的和平街上，目前和平街在我们的梅山公园山下，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的一个状况，上南街上全段红色拥堵。那么交通路通往我们的文英街方向呢，在卓尔购物广场周边现在已经出现了红色饱和。再来提醒到各位的是，新华路上目前上下学的时间呢，内江石小门前双向呈现严重拥堵。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环城路上，目前环城路从沱桥一路通往三桥的上桥口位置，包括燕家湾的位置呢，全段都是拥堵饱和。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南环路上，目前南环路北段和环城路交汇处不太好走，已经呈现了拥堵。还要提醒您的是，市中区的南平街上，目前南平街在祥龙中学的门前一路通往石阳大道的方向呢，已经出现了车辆滞留的一个状况。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松山南路，目前松山南路在原内江日报社门前呢，现在西向东方向车辆排队。双洞路在我们的西浦官邸小区门前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接下来我们再来提醒到的是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东同路上，目前东同路在老一中门前呈现了红色拥堵饱和。再来看到的是新桥街上，目前新桥街的中石油加油站的位置和大千路交汇处呢，双向车多拥堵。还要提醒您的是，西泠大道上，目前西泠大道和兴盛路交汇处和我们的汉安大道交汇处各个方向车辆排队较长。还要看到的是我们太白路上，目前太白路南向北方向通往汉安大道的交汇处呢，已经出现了车辆的滞留的状况。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大千路上，目前大千路在我们的内江市民政局的门前呈现了红色的拥堵饱和。那么童子坝小学门前的双向车流量较大，兰桂大道上在龙安半岛门前南向北方向通往万达方向车辆排队很长。栖霞路上呢，在我们的万达中心的门前南北向车辆是出现了200米左右的滞留排队。那么还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了，目前各个方向车多人多。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内江周边的高速路况，目前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状态，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注意安全。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029028908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26362。
6: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7: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8: Love this。
9: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0: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来吧，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早的
1: 天赞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爱吃夜宵的金鱼。
0: 哎呀，真的，我们在直播间已经聊嗨了哈，然后在金鱼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阿老师啊，包括曹畅啊，是不是？就是已经离开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好玩的事情。
1: 是，
0: 虽然那段时间我不在，但是我听说了很多。
1: 对，然后最搞笑是什么呢？因为以前跟阿老师两个上那个晚上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嘛，我们那个时长又很长，2小时。
0: 没错。
1: 那个时候呢，我又刚来，然后两个女生上这个节目有多可怕吗？下班的时候，那个山上老有一个穿白色衬衣的男人
0: 啊，哈哈，
1: 然后不是哈哈，是另外一个男人说：“喂，你是不是这个？”然后就突然把你抓住。

0: 这不好笑吗？但是会有点惊恐哈。
1: 对，确实。
0: 所以好想着啥子？我们有个听众，以前我们很多听众是不把我们当外人的，
1: 就直接上来了。
0: 他有多搞笑呢？我们有一次在聊一个关于男生爱不爱干净这件事情啊，然后就说的就真的很像小点男玩那种啥子衣服裤儿袜子是好就洗一道
1: 啊。
0: 然后呢，这个男的听众呢，他说我不是袜子都要穿成酱色了才洗，他说的从白色穿成黄色，黄色穿成酱色，然后直接，然后最后是啥子时候才等不到要洗？他说的是要等到他发硬了之后才洗，直接给我们两个笑得在地上趴的起都起不来，
1: 就是。贴到墙上撕都撕不下来那种。
0: 哦，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那会儿上节目真的是挺好玩的。我依稀记得就是阿老师，阿杰哈，阿老师，然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然后就是在说好像是就是那会儿是王阿姨嘛还是谁就提出来了，说你们两个上节目那个火药味有点太浓了。然后阿老师说我怎么能火药味不浓，就开始哭了，你知道吗？
0: 然后他说跟他上节目，
1: 我跟曹
0: 山
1: 上
0: 崩溃，
1: 我跟曹山上，我简直就人生都不好了。他老是压制我。
0: 我不知道曾经的这些主持人今天会不会一直打喷嚏啊。
1: 我真是觉得就是说实话，我觉得挺好玩的。包括其实像我原来和阿老师，我们两个也搭过节目。我阿老师搭的是早间的节目，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搭早间节目，我不知道为什么阿老师就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长得都很搞笑。你
0: 是因为他阅历多，我跟你讲啊，
1: 就他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段子。
0: 对对对，
1: 我没事把他的朋友圈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只要心情不好，我翻开他的朋友圈，看那么两条，
0: 瞬间就好了，治愈了，
1: 我瞬间就好了。他们家的猫啊，或者他们家的一系列的东西，他的经历啊，或者他播稿子的时候，
0: 你还别说，真的在这一栋楼里啊，发生了太多有趣的难忘的事情了。
1: 没错，
0: 你知道有的时候难忘到什么呢？就是你这一辈子你都忘不到。
1: 哎，
0: 我至少就是在我长这么大以来哈、啊，就是我见过蛇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其中两次
1: 都是在
0: 这
1: 个楼里面。
0: 对，
1: 我听说过有一次，
0: 然后又一次是啥子？就比如说我们 Yes 晚上上节目，上到哈，然后就在讲说，哎，一会儿我们晚上下班之后要去吃什么夜宵，还聊得很开心。突然我们那个守夜的大哥进来了，他说：“你们有没得查查？”
1: 蒋师傅是吧？
0: 对，然后我说：“那查查的咋子？”他就说的，他说、哎、我准备把那个拿叉叉把那个小蛇拿来叉起，
1: 泡酒啊，
0: 给我们两个吓死，真的。
1: 然后我是见到了两次，第一次呢是我听说了有一次李妹儿然后和大萌两个人在聊天、因为那会儿就是办公室不是李妹儿和大萌是对坐着的嘛，
0: 是。
1: 然后李妹儿就靠在倚在那个窗户上，因为他那个办公桌不是靠在那个树特别近嘛，
0: 是。
1: 然后他就倚在那个窗户上和大萌聊天，聊着聊着他就感觉在底下特别凉，结果发现一根蛇就卧在那个轨道里面。
0: 动都不敢动，我跟你讲。
1: 然后还有一次是那个谁，丹丹。
0: 其实小蛇都还好，我跟你讲，是、因为我们梅家山上面的生态真的太好了。
1: 对，真的太好了。
0: 然后有一次哈，然后在我们的那个正门那个地方
1: 啊，
0: 正好有一条巨长巨长的蛇，我们在那个办公室看着哈。然后我们下面作为主播，有很多人自带这种喜感噻。他说：“你们想一下，是吃蛇尾呀，还是吃蛇头啊？”这
1: 好变态呀、啊！然后我那次见到蛇是因为那个谁丹丹，然后丹丹和思思两个人，然后就从那会儿底下，现在不是在修路嘛？那会儿那个幼儿园是刚刚建成，然后他俩呢是回去吃饭嘛，还是怎么就路过那个底下，然后我就听到我在三楼，那会儿我和蒙月还有你还有那个可乐，咱们四个人在上面那个小办公室，然后中午的时候你们不在，我就听到丹丹在那边喊啊。就尖叫，你知道吗？
0: 是一窝，
1: 对，
0: 那个小东西吗？
1: 一根很长一条蛇。然后我记得我们不是还在那个外面呢？就现在范主任那个窗户旁边，在那
0: 说。你看嘛，现在这样一聊起来，满是回忆。
1: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频率，这个频点，因为有这个频点的存在，把我们一群有趣的人
0: 聚在
1: 了
0: 一起，
1: 然后呢，又带来了这么多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其实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咱们的直播间。你比如说平淡是福，福姐她就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儿。她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江林，她说那次因为在川南大草原啊，然后她的轮椅碰到了江林的脚啊，江林她还没来得及说对不起，反而江林先说了对不起。然后她说那一次呢，就是我带了个大金链子和李妹一起唱情歌的那一次。
0: 其实我跟你讲哈，李妹儿也是那种天生自带喜感的。
1: 哇，李妹儿真的太棒
0: 了。她以前扮那个青蛇嘛，那个桥段，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记得。
1: 我是看过续集。
0: 人间花草木说，他说他还记得啊，李妹儿扮的那个刘樵夫的视频，他自己还有。
1: 我那是在哪儿？
0: 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
1: 我是记不起来。
0: 然后我们有一年在那个吴越广场
1: 啊，对，那是我来的第二年。
0: 我跟你两个主持的那一年。
1: 对。
0: 好，然后呢，我还办了那个什么皇太后。
1: 你然后那年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黎妹儿，是凡哥，你知道吗？凡哥
0: 哇，他真的太突破自我了。
1: 对，凡哥办的。

0: 是小青，然后那个谁还有远哥，远哥扮的是姥姥，嗯，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交通广播的这群我们这群同事，我觉得每一次遇到就是和大家就是其实其他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同事就是拿出自己的这个10%-20%的功力，
1: 就是从今天这档回忆的节目当中哈，嗯，我突然就是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回来之后，嗯，我们这样节目真的要改版升级，升级成什么呢，哎，嗯，就每天多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的东西，比如说讲讲段子啊，
0: 没错，
1: 然后来点一些就是那种很少见很奇葩的一些见闻啊之类的，哎，
0: 对对对，
1: 但有意见没有，
0: 嗯，我是没有意见，
1: 我也没有意见，
0: 对，我是没有意见，我觉得
1: 两个大艺人，
0: 我觉得除了大家就是下班的这个时间本来就堵在路上很难受，是不是，你除了吃就是快乐嘛，嗯，因为吃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快乐，为了饱腹嘛，为了好吃嘛，
1: 为填满，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快乐和美食是一样重要的哈，嗯，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7，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时呢在广告和路况期间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金鱼的直播间哈，它的名字呢叫主持人金鱼，这个直播间抖音直播间打开搜一搜，然后我们在直播间继续聊起来，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段来关注内江市区路况情况。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和平街上车多人多，新华路上石小门前红色拥堵，南环路北段车多缓行，南平街祥龙中学门前双向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三桥上桥口处车多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兴盛路通往西陵大道车多饱和，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红色饱和，太白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车辆排队，大仙路新桥街路口严重拥堵，和平桥转盘处红色拥堵，东城路东兴大道交汇处车辆排行，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行车注意安全，保持车距，一路平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期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策好吃耍。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爱吃夜宵的金鱼。
0: 最后一个时段了，说实话有点伤感了。
1: 是的。
0: 哎，然后看到平淡师傅说那个时候很喜欢非凡扮演的小倩，然后也很搞笑。然后他说，不过说实话，这个陪伴了我度过了自己此生最痛苦的时刻，
1: 啥这些？
0: 因为他的身体嘛，那段时间确确实实不是很好。然后呢，而且自从他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啊，自己都觉得变好了很多。因为我觉得交通广播，
1: 我猜测哈，是因为我们的主播呢，第一就是怎么说，风格挺多样化的，再有一个大家都很搞笑，然后又很有趣。
0: 对对对，因为为啥刚才
1: 也挺正的、
0: 啊？对，为啥刚才福姐平淡师傅福姐说他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因为我猜测他那个时候是应该刚刚坐上轮椅，因为确实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包括出行方式的一个改变，确实会对大家就是心态上面起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也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就类似于平淡师傅这样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自己最不开心的时候选择了听我们，然后通过我们的力量让自己的心态慢慢变好了。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双向奔赴双向选择的一个结果。
1: 没错没错。用户737在说为什么伤感，然后你是主持人不是主播，确实，但现在我们既是主持人也是主播，
0: 我们更是朋友
1: 更是朋友。
0: 对，我们其实我觉得交通广播，因为我之前也工作了很多的这个电台嘛，然后包括八中啊，包括我原来的老家老东家，是不是兵团综合，其实我觉得最像家人最像朋友，就是把听友和主持人之间的关系处成朋友的，能够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的，你比如说我们每次出去搞活动，是不是最后面都跟大家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的？
1: 是，
0: 也就是唯一的咱们内江交通广播1027这个评点的所有的主持人。
1: 对，像以前我们还会有那个探店的活动嘛，然后我们总会邀请到也有很多的听友啊，还有包括像以前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活动，就是那个寻找最美乡村。
0: 没错。
1: 然后每一周都带着我们的听友，然后听友带上自己的家人出来去山里边住一晚上啊，然后大家一起搭个屏后吃个啥子火锅呀，这种
0: 没错，
1: 就很有趣。
0: 其实为啥我就说，其实我来了时间应该是所有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里面时间算比较短的了，但是每一次的活动，其实我们的照片啊，大家很多的朋友没有来过我们的办公区，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我们的办公区看一看，就是我们上面有很多的照片，其实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所有主持人历来的一些已经离开的
1: 活动印记。
0: 对，离开的或者说在现在还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所有的照片都在上面。
1: 是的，
0: 我们参加过的活动，我们原来在某一些的地方留下过的一些印记，它存在于我们的时间当中，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当中，它永远不会随着这个频率的消失而消失。所以我觉得其实934和1027它承载的是一个时间的关系，但不变的就是我们的情感。
1: 是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送出两瓶好酒给大家，一个是尖庄，
0: 就
1: 两套，送
0: 两
1: 瓶，然后还有一位呢，我们抽取的第二位朋友将会获得的是五粮春送出来的52度精装品鉴酒啊。
0: 没错没错，这样吧，金鱼就抓紧在你直播间为大家抽出来吧。
1: 来，这样吧，就是大家知道1027在28号即将关停，但是关停之后大家也不用说哎呀再也见
0: 不
1: 到
0: 组织了，
1: 因为我们可以去到另一套频率，这套频率是93点几呢，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啊、
0: 然后第一个打评点，第二个打名字吧。对不对？
1: 第二个打名字。
0: 哎，第二个就是打名字哈。先说是93点几啊，是我们即将就是所有主持人迁往的那个频率，我们的新家啊，算是我们的新家嘛，对不对？
1: 是。
0: 哎，看看谁先打出来。
1: 第一个，我们要送给人。

0: 间花草木，他打的93.4，
1: 没错。好，接下来他这个
0: 人间花草木，你的这个手速会不会有点太快了？
1: 他这个频率叫什么名字？
0: 这个频率叫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 ，OK， 这样吧，我觉得今天既然是最后一期节目了，最后一期直播的工作日的直播节目了，咱们好吃嘴儿1027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0: 哎，
1: 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再把这瓶好酒，就是五粮春，再送给平淡是福。
0: 哎，是的，是的，希望你天天都有福哈，
1: 好好，
0: 也希望所有正在收听节目、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呢，也都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啊，就是
1: 团圆、
0: 喜获团圆。
1: 对对对对，然后
0: 平安喜乐，
1: 也希望大家就像平淡是福的名字一样，平平淡淡，其实每一天都是幸福的。那平淡的日子有不平淡的生活，那同样不平淡的生活呢，其实有不平淡的我们陪伴着大家一起。那接下来呢，虽然说
0: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小惊喜，
1: 没错，
0: 在等着我们，
1: 没错。虽然说要和1027说再见了，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说再见。那接下来还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在1027工作日的所有的直播节目的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节目了。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不说再见到底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语。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这首好听的歌曲吧。那我们就后会无期了。
0: 嗯，是的，
1: 真的再见了。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2: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5: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传奇故事，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呢，我们已经讲到了隋炀帝杨广。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杨广曾经为了得到太子之位啊，把自己骄奢淫逸的一面给隐藏了起来，在文帝和皇后面前呢，装出一副仁孝恭俭的样子。但是当他得到了地位之后，这隐忍许久的一面马上就暴露无遗，奢侈的千里巡游，数以千计的后宫佳丽，这些作为也使得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荒淫残暴的君王之一。

杨广是一个好色之徒，好色到什么程度呢？在他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啊，他就调戏过父亲的宣华夫人陈氏。而在杀死了父亲夺得帝位之后啊，没过几天，他就把这宣华夫人叫过来与他同床共寝。他的后宫呢，除了萧皇后和众多的贵人美人之外，还有在西苑的16院夫人及宫女数千人。但是杨广啊，还嫌不足，又下令江淮诸郡呢，每年都要挑选资质端丽的童女送入宫中。杨广除了好色之外，还生性好动。从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开始啊，他是先后3次通过大运河到江都巡游，每一次游玩那气派都大得惊人呐。比如说第一次巡游江都啊，大小船只有数千艘，他自己坐的船呢叫龙舟啊，不是我们端午节划龙舟的那个龙舟啊，而是相当大的一条船，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有4层啊。上层呢是正殿和东西朝堂，中间2层有120间房子，装饰极为华丽。最下层呢是内侍宦官住所，随行的嫔妃、王公大臣的船只数千艘，那是首尾绵延，长达200余里呀、啊！光是拉船的纤夫就有8万人之多。船队所经过的州县，500里内都要贡献食物，那都是水陆珍奇呀、啊，美味佳肴啊！吃不掉怎么办呢？吃不掉直接倒掉。这些食物所花的金钱可都是沿途官员盘剥百姓而来，这也就导致沿途许多百姓倾家荡产，民不聊生。不仅如此啊，他还不惜名利，追求新奇，游玩的花样那是层出不穷。有一年呢，杨广说我不走水路了，我要走陆路去巡游，那气派自然还得如此非凡呢、啊、带兵50万，旌旗辎重是绵延千里，征调了10多个郡的民工，在太行山上为他开凿了一条通往并州的大道，又令民工呢在榆林至涿郡修建了一条长达3000多里、宽达100步的御道，同时又征调100万人，限期20天修筑长城，以保护他的安全。杨广的荒淫无道的生活呀，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但是面对饥寒交迫的人民，杨广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改善民生、缓解矛盾，而是通过四处征战的方式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他动员了全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呢，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杨广四处扩张巩固边防啊，为了开展对外贸易啊，决定开发经营西域。在此之前呢，他先是派兵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啊，扫清了一大障碍，然后呢又出兵击败了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4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和西域的畅通。按理来说经营西域可以啊，这是好事啊，可以有效地促进贸易发展经济啊。但是样帝杨广却是一个好大喜功、贪慕虚荣的人，他之所以经营西域啊，并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炫耀隋朝的富有。他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啊，地方郡县都必须殷勤招待。大业6年，也就是公元610年，杨广还在洛阳大宴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长达1个月之久啊！说白了，这不就是炫富吗？为了炫富，他命令洛阳所有的店铺都要用华丽的帷帐来装饰，西域的商人们可以在洛阳随便吃随便住，而且不用花一分钱。杨广的这些劳民伤财的措施造成了很多人呢贫困破产，国家为了经营西域所耗费的资财啊，那是多达10000000。由于杨广的贪慕虚荣，白白的浪费了国家巨大的财富。但是杨广向外经营扩张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并不是经营西域，而是发动对高句丽的3次侵略战争。这3次战争

争是耗尽了隋文帝励精图治20年所积累的丰厚遗产，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弄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隋朝也就由此走向了衰竭和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你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2: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传奇故事，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这期节目我们讲的是隋炀。

地杨广。刚刚讲到杨广经营西域，东征高句丽，那是大业三年呐、公元607年，杨广巡游到东突厥，在启明可汗的大帐碰巧遇上了高句丽的使者，样帝呢就想让高句丽王高原到隋朝来，结果这高句丽王居然拒绝了。

船只从洛阳往涿郡运粮。大业八年，也就是公元612年，杨广下诏大举进攻，随军有130万人，号称200万啊，分水陆两路进军。结果呢，水陆军队都失败了。这一次征伐呀，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由此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给隋朝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隋炀帝却不思悔改，于次年又发动了第二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这一次作战的布置呢，跟第一次基本相同，可是当陆军到达前线的时候，黎阳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却发动了叛乱。无奈之下呀，杨广只能撤军回救洛阳，第二次东征呢又告失败。这个时候隋朝的元气呀已经大伤，隋炀帝呢却丝毫不管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于大业十年，也就是公元614年，又发动了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虽然最终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已经阻挡不了隋朝即将走向灭亡的颓势。隋炀帝统治以来啊，数次巡游以及穷奢极欲的挥霍，消耗了巨大的财富，使得隋朝的经济走向崩溃。而无止境的徭役和兵役，也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根本就无法生活，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时候，那农民们只能是铤而走险，起义反抗那就不断的爆发。隋末第一支农民起义军是由山东长白山的王勃号召起来的，他的口号呢是反对远征高句丽。无数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就参加了进来，之后呢，各地备受兵役徭役之苦的人民就纷纷响应。杨广这个时候仍然不知收敛，依旧我行我素，奢侈残暴，而且拒不纳谏。三征高句丽之后啊，杨广又要去东都游玩，当时的太史令就进谏说呀，哎呀，杨帝呀，您不要只顾玩乐，应该关注民生了。结果炀帝听到这话相当的生气，直接把太史令给杀掉了，而其他一些劝谏的人呢，要么被杀，是要么被贬啊。在内外叛离的情况之下，杨广准备南游江都，避开农民起义的锋芒。他继续征调大量的民工，命他们在江都重造龙舟，送来东都。大业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16年，龙舟造好了，送到了洛阳。杨广不顾朝廷的安危，杀了一些劝谏的大臣之后呢，便去江都巡游去了。在江都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地起义是不断的击败隋朝军队，许多地方的武装势力见隋朝这眼看就要灭亡了，也纷纷起兵自立。其中太原留守李渊呢，就起兵直接攻下了隋朝的都城长安，并且立了杨广的孙子杨佑啊为傀儡皇帝，还遥尊杨广啊，也就是隋炀帝为太上皇。终于啊，暴君杨广的末日还是来临了。102年，也就是公元618年的3月，杨广准备从江都迁往长江以南的丹阳城，但是隋家的卫士大都是关中人士，早就已经怨恨久居江都不还了，见杨广还要南迁，纷纷谋划要逃回故里。这个时候虎贲郎将司马德堪、袁礼等等，利用卫士们思乡的情绪，共同推举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领，发动了兵变，将杨广啊直接给勒死了，然后立杨浩为帝，率领众卫士返回关中。同年5月，李渊废隋恭帝杨佑称帝，国号是唐。从此啊，隋朝终于走向了灭亡。其实啊，我们讲隋炀帝杨广啊，除了他好大喜功啊，骄奢淫逸之外呢，有人注意到现代作家郑正铎呀，就评价杨广说，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这对很多的普通人来说呢，杨广他写过什么好诗吗？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啊，郑振铎的这话呢，可能只说对了一半，绝好的诗人算不上啊，只不过在政治家里呢，还算是不差的而已。杨广的确非常喜欢写诗，在

全随诗当中呢，就记录了杨广的诗40多首。我们来看一首啊，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暗销魂。看起来呢还不错啊，但是比起专业的诗人来说呀，还是有差距的。比如当时的一位诗人叫薛道衡，他的名句就是空凉落雁泥。杨广知道自己写不出这样有意境的诗啊，但是也不能容忍别人的诗比自己写得好，于是就把这薛道衡啊给杀了，还得意洋洋地说，你还能写空凉落雁泥这样的诗句吗？写不出来了吧。当然写不出来了，人家命都没了。当然写不出来了，人家的命都没了。所以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杨广残暴的个性。好了，这期然哥讲故事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Neijiang 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满产赶单，内江造电力动脉全力导工全国 AI 算力建设。
0: 暖心服务零距离，内江扎实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
1: 甜橙内江甜满十一，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幕。
0: 中秋暖意漫甜橙，内江各地把节日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3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冯发贵指出，八届市委巡查工作开展以来，市县巡查机构和广大巡查干部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全面提升巡查监督质效，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全市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一轮巡查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冯发贵强调，今后五年内江巡查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巡查政治监督更加有效，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更加顺畅，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更加深入，信息化赋能巡查更加充分，巡查自身建设更加规范。
1: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21条生产线正全部满负荷运转，铜丝经过束脚、挤塑、屏蔽等多道精密工序，被加工成一卷卷高可靠阻燃电缆，即将装车发往宁夏、贵阳等地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成为支撑海量数据稳定运行的电力动脉。今年以来，随着全国 AI 算力产业快速发展，高端数据中心对电力传输线缆的需求大幅攀升，金田光电缆也迎来了交付高峰。作为内江本土深耕线缆制造的重点企业，拥有从导体加工到成品检测的完整产业链，产品凭过硬的品质在高端市场站稳了脚跟。生产的阻燃耐火软电缆专门适配数据机房和通信基站场景，此前已经广泛应用在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截至目前，企业今年累计用铜量已经达到6600吨，实现产值7.3亿元。眼下正抢抓金九银十的市场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交付。现在车间外满载成品的货车整装待发，车间内新一轮生产热潮还在持续。 这家内江本土制造企业

0: 正向着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的目标全力冲刺。
1: 本台消息，为落实省住建厅安逸有约安心到家专项行动部署，内江近期全面启动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推动物业服务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靠前，让小区居住幸福感实实在在落到居民身边。在9月19号当天，全市各住宅小区同步开展集中接待服务活动，物业项目经理带头，客服、工程、安保全员在岗值守，面对面坐下来听居民的诉求和建议，一改过去有事找物业的老模式，变成物业就在家门口。活动现场，各小区还主动晒出物业收费、公共收益、维修资金、服务履约四本账，把服务清单、收支明细全部明明白白亮出来，居民提出的问题全部登记造册，建立起及时答复、限时整改、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条诉求都能落地解决。不少小区同步开放了设施设备机房，邀请业主代表走进消防控制室、二次供水设备房、电梯机房，现场观摩核心设施的日常运维流程，由工程人员讲解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规范，打破过去物业和业主之间的信息壁垒，让彼此多了一份理解和信任。接下来，内江住建部门还将把项目经理接待日制度常态化落地，持续压实物业企业服务责任，用精细化的日常服务擦亮填城宜居底色，把民生服务真正做到居民的心坎上。
0: 金秋迎双节，填城换新颜。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从9月24号起，内江开启2026内江大迁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31日，贯穿中秋国庆假期。活动以乐享金秋、游购填城为主题，整合购物、美食、文娱、体育、惠民补贴等资源，为市民游客献上秋日消费盛宴。本次消费季采用1+5+N 活动模式，全市各地协同联动，一共推出62场配套活动，推动商文娱体深度融合，让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惠民补贴方面，全市累计投放约450万元汽车专项补贴，市民购车可享受2000元到8000元的阶梯式让利，各县市区同步发放86万元专项消费券，覆盖零售、美食、游玩多个领域，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平台领取核销。除此之外，本次活动还推出了票根惠民福利，市民和游客凭机票、车票、景区门票、观影票根，就能在全市数十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1: 双节期间，内江各地还将陆续上线黑山羊美食嘉年华、云顶寨开园主题活动、西游主题千灯会、国风夜游街区等特色玩法，搭配多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从舌尖美味到山野游玩，从潮流购物到运动休闲，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据悉，本次金秋消费季贯穿整个金秋黄金消费期，全域62场配套活动持续滚动开展，多点联动，持续激活城乡消费市场。系列活动不仅能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能有效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产业融合发展，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让市民游客在金秋时节畅游填城，乐享实惠。
0: 连日来，内江各地接连开展形式多样的暖心活动，从户外劳动者的工会驿站到康养中心的演出现场，从城市社区的游园会场到乡村广场的爸爸宴，把中秋佳节的祝福送到不同群体的身边，田城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暖意。内江高新区总工会日前来到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暖心之家工会驿站，为辖区50名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中秋礼包和节日问候，一句句师傅辛苦了的亲切问候，让常年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心里感觉分外温暖。目前内江高新区已经建成20个标准化工会驿站，依托这些遍布商圈路段

0: 场站的阵地，常年开展送清凉、送温暖和节日慰问活动，让驿站真正成为户外劳动者随时能进、累了能歇、有需求能解决的暖心阵地。
1: 9月20号由市文化馆、市爱心志愿者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月圆中秋情满景星慰问演出，走进东兴区景星康养中心，独唱、诗朗诵、非洲鼓表演接连上演，军港之夜、南泥湾等一首首经典老歌引得现场不少老人跟着轻声哼唱，最后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把现场的团圆氛围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把文艺舞台直接搬到老人身边，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丰富的节目，让老年群体在节日里感受到真切的陪伴与关怀。
0: 9月19号市中区大洲广场社区、剑道街社区、吕祖庙社区联合举办的中秋游园暨文艺汇演活动热闹开场，民乐合奏、歌伴舞、非遗川剧变脸轮番上演，玉兔灯笼、手工制作、中秋灯谜、月下套服等趣味闯关项目老少皆宜，非遗传承人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制作中秋主题糖画，不少居民带着孩子全程参与，在家门口就体验到了传统节日的乐趣。
1: 同一天，资中县新桥镇兰家坝村的中秋活动吸引了1100多名村民和宾客参与，活动从传统的打糍粑开始，返乡的年轻人和村里的老人一起上手体验，木杵起落间，蒸好的糯米慢慢变得绵软，裹着黄豆粉的热糍粑刚递到手里就甜到了大家心坎上，随后接地气的乡村文艺表演，110桌热气腾腾的爸爸宴，还有摆着活鸡活鸭、鸡蛋鸭蛋的趣味套圈环节，让整个村子热闹了一整天。兰家坝村党总支书记钟强说，举办这次活动是想丰富村里老年人的生活，让大家多聚聚，也让干部和群众走得更近，孝亲敬老这个传统会一直传承下去，让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从城区到乡村，从一线劳动者到老年群体，丽江的中秋系列活动不走过场，把关怀落到了大家歇脚的驿站、养老的房间、家门口的广场和村里的爸爸宴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把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

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

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3: 小刚刚刚好，来能不能摆到起，欢迎大家的互动互动哈，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的话刚刚好，段子啊新闻啊你都可以分享过来去。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高德地图里头有乐刚的云包，我小乐刚喊我小刚就开了，欢迎大家在高德里头我的然后云包里头搜乐刚，抓紧去下载，只要9.9，而且包邮、不是包邮，就不是包邮，就是包终身有效啊，一直都有用。然后呢9.9下载之后呢，我们定期再跟他更新一点版本，这儿国庆之前这儿已经有一个版本了，方言的搞笑的，然后呢国庆之后呢我就加点实时啊，把最近很流行点儿手语词语啊搞笑的事件呢，我觉得当成一个节目去经营那种想法，所以欢迎大家，只要9.9，9.9买不来吃亏，9.9买不来上当，我还真的是录得多用心的。我来确实国庆之前呢，稍微不是前两天感冒了哈，就那个时候鼻子有点鼻音重，国庆之后我会回来，因为他现在国庆期间用高德地图有点多，他就封网了，国庆之后一开打开我又重新会再升级一版，所以相当于就是现在下载的在听得到唯一的这鼻音重的版本。好，国庆之后一替换到这个版本，你想听都听不到了，就算我想听听不到，因为他那个东西是直接上传到他系统当中，我自己本地不留文件的，所以如果替换掉了就再也听不到这一版本了，鼻音重的罗刚听起来就是香。欢迎大家在高德地图里头语音我的，然后找语音包，然后搜罗小刚。来能不能摆得起然后呢我胖涛老师这儿过来了个段子，感谢我胖涛老师说今天这个他也专门的问他刚哥今天不直播啊。

0: 一看这儿直播了，发了段子，感谢感谢。哎，因为确实呢，我们二四都有在录播的这个习惯了啊。然后呢，今天这个直播呢也是没有提前通知。我想到的是，不管我们胖涛老两位，我们的胖涛老师还是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感觉我有时候偷懒就偷懒了。我一不偷懒，还通知你一声发段子，我也有点太霸道了一些啊。但是感谢哈胖涛老师这儿及时发段子整过来，我录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现在的男人有啥子资格和妹子说白头偕老呢？还没到白发就已经全秃了，你哪来白头偕老？当你上厕所没有带纸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厕所也叫洗手间。很多事情呢都是吃饱了撑出来的，你比如说减肥，哎，真的是吃饱了撑出来的。成年人的字典里头其实也有容易二字，你比如说容易没钱，容易胖，容易脱发呀，哦，好容易。刚哥判断一个女孩的眼神对不对，你就跟她谈恋爱，如果她不肯，说明她眼神还可以，哦，看那鬼样子不想跟她谈。最后一个单子说，刚哥今天我跟你坦白了，论财力，不说在全国，至少在省内嘛，我绝对上算得上是，倒数前列的。我胖涛老师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一下，哎，昨天那个脑筋急转弯是不是忘了公布了？公布了，世界上最长寿的女士可能会姓啥子？大家猜出来没有？打在公屏上，一起来猜一猜，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她最有可能的姓氏应该是姓李，因为大家都听过“李姐万岁”。那今天这个脑筋急转弯是一枚鸡蛋在一棵石榴树下边定居了会变成啥子？一个鸡蛋在石榴树底下定居会变成啥子？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来说到罗永浩这个官司是要打起来了，昨天微博上面热搜串串串上了好多罗永浩的，其中还是关于罗永浩跟贾桂龙，就是西北莜面村。昨天因为我讨论这个话题，是我们的听众其实都还多踊跃，包括了我们的传奇老二级明月啊，好几个朋友都在那儿摆。传奇老二级明月相对来说不说站在罗永浩这边嘛，反正他是看不惯贾桂龙的。他昨天8:25就发了一个说，刚哥如果贾桂龙的这个素材只卖12块钱，我们就都支持他，关键他卖32块钱，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要拆他。

0: 29081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回南边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来多家企业鼓励欢愉了，还是拉回来我们节目嘻嘻哈哈那个氛围，讲你大声娃儿好安逸哦。因为国家方面的现在政策是吧，比如生娃儿直接给钱的，各个地方政府的预算情况都有所补贴，然后呢包括了生育假各种配套服务，现在呢企业方面号召起来有实力的也都加入进来了。什么湖北大智进牌公司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集体婚礼，然后庞东来公司也发布了庞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告，庞东来规矩

0: 他就是浪起来了，但迅速的那个事情也没得消息了。我估计要浪起来，也还是说不清楚。毕竟现在生意其实都还是搞得很艰难的。关于五险一金呐、啊，关于整个一些规则的，哎。但是最终他又导致了劣币淘汰良币。你不要在那个拼多多上面买东西的戒指卖那么便宜啊，当然有拼多多大物流啊，他集采有一套逻辑，但其实成本也有从我们的五险一金啊，我们的这个合规性成本，其实是有相当，中国应该有相当些生活的。敢不敢去冒昧的说一个话，中国的 GDP 里头至少有百分之几怕是用合规成本的优化来实现的，是不是？哇，我这个错了，我好专业，听得懂就懂哈，懂的都懂，不懂就拉倒了。反正呢，我觉得说，至少像人家胖东来呀，刚才说金盆啦、湖北大致啊，各地的一些公司啊，包括说到这个集体婚礼，我明天还要去乐至，主持一场集体婚礼。乐至地方上面人家要搞这个活动，嘎。总之，关于这个鼓励大家结婚呐、啊，国庆原来都是什么红色炸弹的一个密集期，都说的是这两天嘎结婚人多，现在要靠大家号召起号召起来的集体结婚。应该是可能从政府考核指标啊，嘎，城市管理指标啊，也还有这方面的要求了。关于这个大家结婚的一个氛围，其实是蛮能够调动起来的。像我晓得乐至这次说要号召100对集体婚礼，刚才说到的这个金盆公司这儿是52对，胖东来这儿一年也还是奖励了300多万，270万，也是54人，是吧？这种氛围，只要身边有人结婚，只要身边老人聊，再刷朋友刷点儿刷而不刷的啊，心头有点掉摔摔的啊，就他聊得起来，我觉得聊得起来。其实在人心的底层当中寻找一份稳定的感情，在合法的婚姻的那种合符法务律的加持之下，将二人的爱情嘎往婚爱情的结晶生育幸福，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吧？我觉得反正话都是这些浪浪漫漫的，我觉得还是值得提倡的，嘎。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啊！经常呢看到是微博上面有这个类似那个说法，说家电的维修行业进入一个夕阳。当然呢，这个事情也不是每个人简单就能够定义得到的。你包括方便面，原来我们觉得说夕阳，哪个是方便面了？现在外卖这么发达了，那家得吃那个味道吃惯了，有点安逸。隔好久不吃方便面还想，你看研究出来好多新的味道，像什么番茄、什么肉丸子，什么韩国嘎是什么各种普通的一些方便面。那么对于这个家电维修这个行业，是不是简单的？就要进入夕阳产业就越来越一蹶不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家电都直接买个新的了，不修了呢。其实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可以看得到的不一样的。第一个，市场规模其实在持续增长，并不是在萎缩的。尽管有夕阳的一个说法，但其实家电维修整体市场规模是在扩大的。2025年全国的这个家电故障维修市场规模4850亿，是在增长两位数增长12.3%。2026年的话说，这个总额要达到5200亿。实际上，维修的需求仍然是很旺盛和刚性。可能这里头呢，会不会跟现在比较大家好挣钱不好挣钱？好像从前几年，嘎，好像每隔2-3年，苹果手机、华为手机出个新款就要换，这两年手机我咋换了嘎？你们最近，你上一次换手机是好久？我是好久没换手机了。而且我上一个手机用的好烂了才换的。家用电器啊，也是，你要动不动几大千上万的话，好像也是。那就屋头那个家电，啷个的配件修一下自己都用。这个维修这个产业仍然还可以嘎。家电维修行业究竟会不会夕阳产业？庞大的保有量是核心驱动力，因为实际上呢，刚才在说嘎，究竟大家是不是买个新家电就直接换了，不去修它？但总量毕竟有那么大了。你原来说到这个所谓的家用电器呢，就是什么什么一转三响，叫三响一转几转几响呢？反正就是电视机啊。冰箱、洗衣机啊，好像就几大件儿。现在就开始扫地机器人，又有洗地机器人、洗碗机，是吧？其实家电部门又有一些新的，包括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产品，窗帘又啷个给你开？洗衣服呢，分洗摇滚的、洗袜子的，是吧？其实它的产品细分了之后，总体保有量大得吓人了。全国的这个家电保有量已经超过了25亿台，其中靠百分。

0: 60的这个家电购置于2015到2019，正逐步的进入个故障高发期，为市场未来的这种维修市场是有个建设的一个基础的。哦，你品下这个逻辑啊，全国家电保有量25亿台，其实你说起来也不夸张啊，你以这个我们14亿人口来说，人均也就2台多，是吧？电脑算不算家电？电脑算不算家用电器？不算啊，家里边要是煮饭了，这电饭煲啊这一类的才算家电的话，25亿台，然后其中的60%，你想哈，十几个亿台嘛，都是2015到2019年的，因为维修这个东西，它要对应到上一次购买高峰，它就跟那个生育率，你这儿生育率降了，大学生入学率还要等几年才看得出来，影响。这个维修这个东西也是2015到2019那几年是哪个？是大家挣钱吗？还是当时家电呢、新款呢、翻新呢，跟房地产的这个后端市场哪个反正有个配合的一个节奏？集中那时候买了一大堆家用电器，差不多用到现在就是烂烟掉掉，要甩甩。我就突然发现，家用电器的维修这个市场，或者家用电器的翻新这个市场，还存在了类似于养猪儿那个市场的一个，你懂吗？养猪是有个周期性的哦，大概就是说，比如隔好多个年头，卖家电又会迎来一次高峰，就是个集中坏一大堆，维修会来一堆嘎，哇塞！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哎，今天呢，是个找一个这个家电维修要进入夕阳行业的，跟你分析一下这里头有点知识。现在呢，是传统的一些维修需求是有所萎缩的，但包括低端门店是比较过剩的。传统的呢，就比如说一些老的一些机型呐、有些配件都已经停产了，厂家也不管这些东西了，更多是生产新产品，会有存在这种情况。智能家电的维修成为新的蓝海，因为就是最近这几年，全屋家电智能化呀，智能化里头啷个换个新。整个模块买的时候也还是不便宜，几大千买的这种东西，这个维修包括软件的调试、物联网的配置啊那些，因为老的买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的扫地机器人跟你的 WiFi 连的好不好，那时候还要分 WiFi， 分什么 5G WiFi， 什么不同的发射啊、2.4 啊什么之类的，包括跟你的什么喊啥子小米啊，喊啥子玩意儿之类，喊不喊得赢，这些其实有一些早一点的智能产品的就二智能二智哈的哈戳戳的那种智能，这个也是一个要维修这种人员的。行业正在经历着品质的一个分层，原来是乱象丛生，现在呢更多的就开始比较有品质的专业的服务团队，包括平台一些服务公司，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沉淀出来真的做得信赖的。因为维修这个事情它就不像滴滴呢，你要车子的安全有套严格保障，然后车子的运营啊什么有交警啊管理。家电维修这个东西一旦有人手动接个单叫滴滴，比如修电脑啊，滴滴修电饭煲来的那个人真的是个啥子样子，进屋之后安全不安全，修了之后给你啷个乱剁哈，收你880。家电维修这种上门维修，这种类似于平台公司的这个生意，到目前为止是没做起来的。以前也传过好多很负面的一些新闻。技术人才现在缺口巨大。智能家电领域的复合型的一些技术缺口就超过了50万人，消费者的信任严重不足，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因为太不透明了，维修的质量没保证的，小病当成大病修，你想嘛，我们人得病了点儿那个病，不是有几年还弄起都去打个 CT， 是吧？小病当大病整，因为有这个信息差，他搞得动你搞不动，你只要你一个电器坏了，你又想的是着了，是不是整体都要换几大钱？他跟你呢，其实可能就只是哪儿有一个线头掉了呀，哪一个零件，比如8块钱、3块钱买来给你锯上去就可以了呀。反正这些东西，但你也不能说就是因为3块钱一个零件就修得好的，最终我真的就只挣你3块钱。我光是能够有这个经验，一眼就看得出来是那个3块钱的零件就换得来，而不是像原来牙医那个说法嘛，说哦你们牙医拔一颗牙齿，比如说我1000块钱，哦你要上天了咋了？你看你盆儿轻轻的一拔，牙齿一弄，1000块钱就挣了我的，你好厉害啊！你医生说可以啊，我也可以慢慢的切呀、啊，是吧？你觉得我这1000块钱挣你挣得轻松了，我可以慢慢的摇半个小时，我再给你取下来。 来，是吧？这个里头牵扯到我的经验，我的智慧，这个些又是我本身指甲的，我越是轻挑挑的点儿伤害都没得把你的东西喝了，其实本来就证明我的技术更自驾，这个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

0: 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四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慧媛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

0: 术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是成。刚刚好，会客厅。
2: 刚刚好，我们来会客厅。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我们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话题了，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到我们的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奥秘博物馆的李迪老师。李迪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李迪老师，您是四川人呢还是外省人呢？
3: 四川、
2: 我听您这普通话特别标准，我下意识的聊一会儿，待会儿聊聊聊，我说出四川话。实际上呢，今天我们前面跟大家有所预告，讲了一下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的很多些精彩，包括哪天我们去探点。我是当年我们的生命奥秘博物馆开馆的时候，我都来过的。还有你们那位专家老师，嘎、啊，我都还见过面，哇，还是多震撼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应该尤其男生，可能小时候多少都有点什么，要么就是军人的梦想，要么就是科学家的梦想。看到这些标本，神明那种震撼，那个叫尺虚惊啊！你想想。在电视机里头看到那个画面，你都觉得震撼。而一个真实的动物，它实实在在的标本，它的比如肌肉，它的皮肤，就那样子实实在在在你的面前，还是多震撼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特别请到的就是我们馆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助理，我们的李迪老师。那李迪老师，我们看从哪儿来说起这个东西呢？本身你是这边正经的我们的天府科普使者、科普助理工程师，这些是专门有都有职称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3: 对，这个助理工程师是科普类的职称。
2: 哦，哎呀，这个有点冒昧了哈，我都感觉说的有点儿戏，是确确实实我们少有接触这方面的个领域。实际上就是要科普工作也相应的有一些，比如说是知识的储备啊、讲解的能力啊，是有很多考核啊这些吗？
3: 是的，就是申报职称的时候，它有一些相关的工作的要求，然后符合要求之后呢，申请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对应的这个职称。
2: 哇，别的不说，就光您这个普通话一听就是讲解的时候，来哪怕多大的一个领导都是侃侃而谈，讲得非常的棒的，非常高兴哈。那所以这个李迪老师，我们来今天就讲一讲关于我们这边展厅当中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的很多很特色的一些标本嘛。首先这些标本叫什么生物塑化标本，这个概念可以给我们简单说两句吧。
3: 可以的，可以的。生物塑化标本呢，它主要是依托生物塑化技术来制作而成的。简单的说，制作标本的时候呢，主要是防腐，然后生物体当中有很多的水和脂肪，而这两类物质呢是容易腐烂的。而生物塑化技术呢，就是把水和脂肪这两种物质换成了硅橡胶来进行代替，所以是一个置换的过程。然后这样的标本呢，就大致的原理是这样的。这类标本的好处就是它是干燥无毒无味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到这样的生物的真实的结构。
2: 这个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现身说法的，因为我是开馆的时候也去过，最近又去探馆去了一次，真的是颠儿起他拐尾的都没得。而一个呢，实际上整个标本在那儿呈现的又特别把那个生物那个动物原来活灵活现的那一面展示出来，而且是都还不要说是跟电视上比，因为电视嘛毕竟是只是一个影像嘛，就是真实的你不要去动物园去看都不一样，就是人家解剖出来了嘎，他的骨骼他的肌肉。哇，像你这方面干科普，你已经干了好几年了哈。
3: 有六年的时间了。
2: 六年的时间了。那像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这么多一些展品的什么那些，在你的从业经验当中，会不会也有就从你的角度就觉得说，哇，这玩意儿我们馆的这个东西太牛了那种？
3: 对，会有震撼的。震撼的原因在于，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标本可能会是剥制的标本，就是展示了皮毛。那这样的标本呢，它主要是观察它的外形，就是外形的一些样子。而生物塑化标本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内部的解剖结构给保留下来，就是它的内脏器官。那这样保留下来之后呢，它能留取更多的这个生物信息，它从而更好的去了解生物演化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鲸，那鲸呢，它的祖先曾经生活在陆地上面的，然后呢，这生物学家们通过化石去证明了它的演化。而在展厅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它的

0: 起重之，就前面像骑的那个结构，它里面的骨骼结构和人以及陆生的其他的脊椎动物的骨骼结构很相似，所以通过这些标本其实可以去寻找一些演化留下的一些痕迹，所以这就是把内脏结构保留下来的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特征。
1: 它的优势就是你们的那个小的齿须鲸啊。
0: 嗯，
1: 哦，
0: 叫小须鲸
1: 哈，反正那天在那个标本那儿，我不是拍探店那样的抖音视频嘛，当时我解说，因为解说到这一段，我都有点遗憾，因为后来我在听你们的那个解说小姐姐跟几个游客在讲，哦，我才注意到，就是那个小须鲸们，就是海里边的鲸鱼这个动物，其实我们一般都说的是什么好多陆地动物从海里边爬出来到陆地的，但这玩意儿是反着的。它的那两个划水的两个长得就跟人的手的一样，它是五个子门的样子变成了两个鳍，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包括它的那两个小脚脚都还在那个尾巴那儿，好像说就像人的那个尾巴骨那儿有一点冒的，还有一点残留的，是吧？
0: 对，残留的，它没有演化完的，就是能够去证明它曾经有过后肢，只是演化的时候呢保留下来了，要解剖之后才能看到。那如果观察外形的话，那这样的有意思的生物结构呢就没有办法去观察到，只有解剖之后才能发现。
1: 对，你就实实在在它那个看到它那个骨头像手指门一样的那样的趴在那儿，你想想对于这个生命进化的那些神奇。你在课本上老师跟你讲多少会儿，跟你实时在现场看到那玩意儿，我反正当时一听你们那个小姐姐一讲解，我脑子里边一下就浮现了当年有一个陆地上的一个庞然大物，然后来到海边趴在那儿开始游游游，祖祖辈辈游游游，就把那个后腿游游游快游没了，游游游前腿就游来不也就变成了两个鳍在那儿划水了那种。
0: 对
1: 啊，而且是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啊，真是，就是所以你们博物馆叫生命奥秘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也是相当贴切。但是刚才其实我们聊到的这个，只是我在那儿说着很来劲，包括我还看你们的那个梅花鹿了个标本，我其实也是觉得很震撼的。但其实真。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 62185 30。
3: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

0: 会员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廷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哎？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0: 作息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那还有一个网红就是那个朱坚强。
2: 嗯，是的。那朱坚强这件标本呢，它是有一个特殊意义的，因为它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呢被救援的一头猪，那最后因为太老了死亡之后，把它做成了四件标本，而在我们成都市庙秘博物馆保留其中两件它的内脏标本和肌肉标本保存在我们这里的。所以生物策划技术也做了很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也会把它制作成标本来供我们去了解。那么那件标本呢，当然不仅仅是展示了作为这个生物株当中的一些解剖结构，同时也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也象征了生命的顽强与奇迹。
1: 啊，就还是有很多这个象征意义的嘛，因为本身朱坚强作为一个当年大家还是都还很熟悉嘛，都还是很熟悉，相当于也是这种标本这个技术，算是不让它就更长久的能够陪伴我们一样的，是吧？
2: 对，能够把它保留下来，
1: 也是一段记忆。不过我那天在探店的时候，我有点调侃，因为我们平常做探店的，讲什么竹里走的走啊，土豆走的耳朵走的。
2: 所以当然不仅仅是展示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一种
1: 对的，对的。还有就是，我想想哈，先前我说到的那个梅花鹿，那个我都不知道，李迪老师，你对那个了解的多不多？我是觉得它很有美感，就是一只梅花鹿从中间一剖两半，头顶上是的鹿茸，包括这个脑袋连着整体这样子，然后呢对称着放在那儿，然后。哇，整个这边是偏它的骨骼肌肉，这边是偏它的内脏，整体上面就是鹿茸，然后皮毛就像两只梅花鹿在脚顶的脚，但其实是一只梅花鹿的一剖两半。对于它的那种肌肉之美，它的那个各种那种大自然的神奇的东西，就还是让人很震撼的啊。对，我想起来先前有说到你们上线的这个剧本游第33号实验是怎么
2: 对，那第33号试验呢，它是我们博物馆自主开发的一款线上的剧情游戏，它是把博物馆的科普资源就转化成了这样的游戏。我们也是为了让科普变得更加的好玩有趣，其实游客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玩那个游戏了。它是有每一个有关卡的，那不同关卡的话，它就寻找相关的任务，然后回答答案之后呢，就可以通往下一关，然后他们玩了之后。

0: 呢就会得到一个小徽章的奖励。
1: 啊，相当于把整个逛展的过程再结合了一个线上的小互动游戏一样的。
0: 对，是的。
1: 哦，哎，说这个我想起来你们那儿还有个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摸那些不同动物的皮毛，然后摸的时候你只知道舒服，我看有的都快摸秃了，好喜欢摸，然后摸了要猜这是什么动物的皮毛，这个
0: 对，那个的话就是那些都是一些真实的动物的皮毛的标本，也是为了让这个有一些互动性，因为大家能够不仅能够看标本，还能去触摸一下标本，因为对于标本来说，很多时候都是看，然后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大家就想用手去摸，然后我们也为了减少这样的事情，如果经常触摸有些大型标本它容易损坏，所以就专门有些标本可以让大家去触摸，那皮毛这部分呢大家就会把它就是可以摸一下什么样的感觉，猜一猜什么动物，然后对应的有答案，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去获取那个答案，看到那个动物的图片。但对于有些摸秃的是因为比如说有些动物的皮毛摸起来特别的舒服，那么有这个好像是骨里的有个摸起来很舒服，然后大家就经常去摸，然后就容易给它摸秃掉。
1: 薅的跟葛优的头发似的。这个我就想起来是前上个礼拜吧，有个新闻说有一个当父亲的带着自己儿子在什么有个国家标本博物馆嘛，感觉级别还挺高的，有一条蛇的什么标本，小孩玩，大人还在那鼓励着跟着玩。当时呢我都新闻播了，我就分两层，一层肯定要说这个小孩不靠谱，大人也不靠谱嘛，人家说那个标本你还是一个专家冒着生命危险怎么个搞回来，他俩拿着跟个塑料蛇一样那甩来甩去的，这肯定就很不合适。但回来呢我也说，其实小孩也好，大家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知想要去触摸一下，包括您说的常规的标本一般都只是用那个皮嘎包着，中间是空的，做成那种标本，而且应该几乎都是不能摸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专门有准备了一种专门可摸的，提倡你摸的，我觉得也是，遛娃嘛，总是希望小孩玩得开心的同时还能够长知识，这方面也是特别不错的。但这个说到遛娃长知识这东西，因为马上中秋啊、国庆呢、尤其这中秋三天时间也不怎么出门的，可能好多家长有考虑过带到生命奥秘博物馆来，但也有觉得说，是不是那种要很爱读书的小孩才会喜欢呢、或者大人去会觉得无聊啊，这些你们会遇到这种问题吗？
0: 我们也做了一些观众的调查，然后通过我们的观众调查的结果来说的话，其实不仅对小朋友来说是有用的，对家长朋友们他们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我们主要来的这个人群还是亲子家庭，那亲子家庭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带小朋友来学一学知识，同时他们自己本身也感觉到很震撼。那么对于我自己而言，作为成年人的这，如果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成人的观众，我去看了这些标本也是比较震撼的。我觉得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这部分的话，我们馆其实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对于一些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青少年来说，我们更多的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为主，让他们去对生命科学感兴趣。那对于一些成年游客来说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关注学习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肯定要更好的去了解一些身体结构，了解一些疾病的发生，同时预防这些疾病，了解这些健康知识。
1: 哎呀，我觉得您这说的好有道理哦，我原来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领域，小孩长知识是想得到的。您再说一下，因为老年人你说就是他的健康知识，比如说这骨骼，原来说我上了年纪了，蹲下来要这么蹲，就去看到这个骨骼啊、肌肉啊，
0: 是的，因为特别是年龄增长的话，这个骨骼结构它也有发生变化，骨头会变得更加脆，更加容易骨折，所以老年人摔倒容易骨折。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会提倡大家在运动呀，这时候要注意，特别是要避免摔跤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融入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来满足不同人群的科普需求吧。
1: 我觉得这个科普的意义一下我就好直观了，包括你比如说现在人老是低头玩手机啊，你就看看那个标本，人体标本的那个比如说脊椎啊、骨头啊怎么分布啊。想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关于戒烟很有作用的，你们那个搞得很好，就是关于肺，得了肺病的那个肺是什么样子，健康的肺什么样子，然后旁边就还要要签一个什么承诺书，是不是啊？
0: 对，那个地方放了一个控烟合同，就看到那个吸烟者的肺和不吸烟者的肺的变化之后呢，大家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因为很明显看到颜色差距，吸烟者的肺是黑色的，不吸烟者的肺它是要干净很多的，是灰色的。那这样直观看到相应对人体危害之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倡议，就大家特别是小朋友，你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签署一下，保证自己长大不抽烟，签下人生的第一份合同，来做一个这样的监督作用。同时如果家里面有人抽烟的话，有时候很多小朋友会说说了家长也不听，他们还是要抽，相当于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小的监督的手段，和爸爸妈妈签署一下，和那些吸烟的人群签署一下，共同守护一下肺部的健康。
1: 小小监督员旁边呢还有一个弃烟处，我看到丢了好多烟呐、烟盒那些，就有小孩肯定马上就把爸爸的烟盒给搜出来扔进去了。
0: 对，有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有些家长他们也会主动去把这个烟扔到那个现象当中，其实也是给小朋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当时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教育意义。
1: 哎，我觉得好有意义有感。那最后就跟我们说说关于票务的问题嘛，大家所以说一般是家庭来哈。
0: 是的，一般是亲子家庭来，然后我们在就是因为马上这个
1: 中秋国庆
0: 中秋节了，对，然后我们也推出了一个特惠的门票，在9月24号之前的话，会要便宜一些。有成人的票的话是79元，一大一小；亲子票是118元，然后两大一小的话是178元。
1: 啊，
0: 然后这些还推出了一个运动者的专属门票，就69元。就是比如说他喜欢运动，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运动打卡记录呀，或者相关的一些证明呢，也能抽中一个优惠价的。
1: 哦，可以可以，提醒大家，反正早鸟票使用周期是比较长的，9月22号到11月15号之前任选一天就可以入园，没有核销呢也会系统自动全额退款，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是这两天9月24号之前可以抢这个早鸟票，是吧？哦，那就
0: 是
1: 还有两天时间，大家抓紧可以抢一抢，是在各大票务平台直接搜“生命奥秘”啊？
0: 对，是的。
1: 哦，好嘞，好嘞，谢谢李迪老师哈。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九十三点。

0: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飞上的文字。千万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把最好的东西拿到特别的日子再用。我父亲去世后，妈妈整理遗物时拿出了一套崭新却有点过时的西装。妈妈掉着眼泪说，这套衣服是你爸最喜欢的一件西装，他说留着等你弟弟结婚时候再穿。我一再告诉他穿，他就是舍不得，结果一直到他过世，这衣服都没穿过一次。平时什么好的他都留着，有钱一点不花，通通留给孩子，有好吃的不舍得多吃一口，恐怕儿女亏了嘴。妈妈说，你爸去世之前有个很反常的事情，自己一个人买了一斤血肠，没有等你们回来，就在厨房切了吃了几块。我还埋怨他咋不等饭点再吃，他说自己馋了，那是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他没给这个留没给那个留。哪知道呢，我爸好像一生都在勤勤恳恳积攒制造幸福的材料，自己却不敢享用一点点。他把所有的好都留了下来，他总是把愿望攒着，以为还没有到时机兑现。最初是想等我们毕业了他就省心了，等我们一个个毕了业，他又开始等我们工作能帮家里分担一点，接下去又盼着我们都结婚成家立业，成了家以后还是不放心，又想等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可是什么都会过期，幸福也一样，他把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最好的那一段却被无常带走，他吃了一辈子的苦，却没有享过一天的福。愿望不必留到特别的日子去实现。从前我在广场上看人家放风筝，因为不会放，总想有一天认真学会了，再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好好放一场风筝。结果只要半个小时就能清零的愿望，摇摆中一天天一年年这样的过去。等真的拿着风筝出去放了，不是赶上天空一丝风都没有，就是赶上陪自己放风筝的人离开了。忽然有一日风筝好，伴儿重新有了，却早已对风筝的事情没了向往。每次经过广场，看见那些大喊着哇飞好高呀，我好想放风筝，看见这样雀跃不已的人，我就会心生酸楚，隐隐嫉妒人家还有这份向往，不由对昨天的自己心生懊恼。

什么当初非要郑重其事地去放风筝呢？你要我去放风筝的时候本可以马上就去，那样我就不会在你走后的多年还在惦记我要是买了那个大蜈蚣的风筝能放飞到天空上吗？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本以为天经地义的一切也可能永远不会再继续，或者因为突发的一件事就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当一切彻头彻尾的改变，那些顺理成章的以后从此没有了后续，我们再不可能交汇，再不可能相见，再不可能相爱，再不可能偿还。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总是在为明天着想，我一直认为明天过得好，今天才会开心。但是最好的青春留不到最后，最好的感情留不到最后，最好的生活也留不到最后。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太太，她非常节俭，一箱苹果她总是专门挑烂掉一小块的吃，等到第二天原来好好的苹果又有一只烂掉了一小块，便继续吃这只烂苹果。结果呢，就这样满满一箱苹果吃到最后，老太太竟然没有吃过一只完好的苹果。许多人都向老太太告诉她应该先吃最好的，老太太却说烂了一块的苹果如果不赶紧吃掉就全烂完了，糟蹋了，我是想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有人不以为然，您这样的吃法好苹果也放慢了，损失更大。老太太觉得自己这是节俭，她总是把最好的放在最后，到头来吃了一辈子的烂水果，受了一生不该受的苦。原来那些好吃的好玩的都会在时光的逝去中丧失原来的价值。等爬过人生的另一个山头，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你没有起风的物件和快乐又重新换了一茬。心爱的衣服不舍得穿，过了时，心爱的人不去追，再没有机会表白。心爱的美食因年龄的增长再吃不出从前浓郁好吃的味道。喜欢的事情不去做，到如今已经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的心理。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该享用生命中的美好的时候别舍不得。作家丁丁章说，用好的用到它物尽其用为止，不是铺张浪费，而是让好物滋养生活，滋生出小确幸，那是把属于自己的福气及时收割走。其实幸福就像冰淇淋，拿在手里就那么一会儿，在融化之前把它吃掉吧。曾看过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或者小追求，能让你开心就是最大的价值所在。及时行乐，不要错过让你觉得快乐的事物和人。有些事有些人不要等，等来的真的是幸福吗？更有可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好的东西为什么非得留到特别的日子才能拿出来用呢？我们的一生究竟又能有几个这样特殊的日子？复旦大学讲师于娟曾在生命的最后说过，那是自己原本以为奋斗到一定高度才可以来享受这些美好的想法，是在给自己制造此生未完成的遗憾。人们习惯推开幸福，这是一种错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想坏的先用了，生活里就只剩下所有的好。其实不然，窦文涛在圆桌派上曾说过，买了新衣服当时就穿上，这是人生中所谓的赚到，因为马上就使用它就等于好东西在发挥自己的价值。我们每天睁开眼都要告诉自己，这是我要赚到的一天，赚到今日的不可多得，赚到心爱的人在身边，赚到如愿以偿。蔡澜先生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我们一定要有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好的能力，在最想做事情的时候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其实吃的

一点，睡得好一点，多玩玩，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不是苦着自己，我们要学会让自己向前处去。所以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了，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只有安住当下，才能把幸福及时抓住。因为眼前人，身边事，心中爱，美好一世，没有一样经得起蹉跎。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人活到极致是素心。菜根谭中有句话这样说过，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何为素心？即拥有一颗朴素简单纯净真诚的心。人活一世，归根到底就是一场心灵的修行，修得一颗素心，才能获得内心的真正安宁，抵御生活的种种磨砺，淡然为人，淡然处事。人越朴素越高贵。人这辈子求的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但求人生大富大贵，有人说只愿生活顺风顺水，但其实繁华一世，浮沉一世，一切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活得从容

但这些花往往没什么香味儿。听了花店老板的话后，林清玄不禁感叹道，人其实也一样，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人的高贵不在于地位的显赫，不在于财富的丰厚，而在于灵魂深处的安静和淡然。不争不抢，不骄不躁，永远对生活保持一颗平淡之心，才能让自己远离喧嚣，感受到人生的清幽。庄子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人生下半场追求的莫过于朴素与简单。正如贾平凹所言，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淡定从容地过这一生。人呐，不露锋芒，不显张扬，不会慌乱，才能拥有怡然自得的舒适人生。心简单，生活就简单。极简生活，简而美的活中写过一段话，颇为感触。想要的东西越多，心就越不容易得到满足。即便你最后如愿得到了那些东西，心情也会倍感压抑。本该为你带来欢乐的东西，反而成了压力的源头，在你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霾。心不纯粹了，生活就会复杂了，生活复杂了，人也就会胡思乱想，如此恶性循环，人生便容易陷入一个泥潭当中无法自拔。唯有把心放空，让心变得简单纯粹，生活才会越过越舒服。曾经有一位年轻人渴望能在大城市里当一名位高权重的教授，然而他却不幸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乡村小学教书。由于远离家人，工作不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心情一直处于低落期。有一天，他在校门口随手捡了一只废弃的小铁盆，已经锈迹斑斑，显得破烂不堪。但没想到的是，经过一场大雨的冲刷后，小铁盆变得干干净净，盆里的雨水清可见底。他顿生惊讶，原来一只破旧的小铁盆也有如此大的用处。从此他便改变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把心放空，不再抱怨，不再消沉，而是专心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把孩子们教好。几年后，因为表现出色，这个年轻人被派遣到市里的一所小学任教，生活也过得十分充实有意义。正所谓生活因简单而幸福，高质量的人生并非走向复杂，而是回归简单。心简单了，生活也就简单了。人活到极致是素心。曾经听到过一段很美的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静水深流，这看似深邃的天地万物，其实简约朴素，平凡安然。岁月的一朝一夕，一城一池，无不在每一段寻常的生活中，每一个从容的微笑里。大道至简，三千繁华，终归一个素字。方知做人无需太过于急躁，回归朴素，安安稳稳，更能领悟生命中的真谛。生活无需太过于复杂，回归简单，平平淡淡，更能享受人生之精美。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放弃了高昂的演讲报酬，而去给一个小女孩补习数学。即使最后的报酬仅仅只是一把糖果，爱因斯坦依然十分满足。人的一生总是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忙碌奔波着，而在追名逐利的路上，我们时常遭遇到挫折与低谷，感受到心酸与痛苦。守住一份淡泊，修得一颗素心，拥有一份乐观豁达的心境，如此方能走好自己平稳而充实的人生之路。有句话说得很好，生命为自己而存在，它是朴素而自然的事情，不是在众人之前的杂耍。人活到极致，当修一颗素心。

0: 7.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独立很累，不独立更累。如果你也曾经离开温暖的家乡，去往陌生的城市独自闯荡过，如果你也曾经下定决心干出一番事业，在深夜里还暗暗与自己较着劲，如果你也感受过目标终于达成的喜悦，拉着几个朋友一起吃过庆功宴，那么我想你一定也有很多不为人道的艰辛和苦楚。因为我深知任何看似闪光的独立背后，都是无数跌跌撞撞的总和，都是意志力的不断磨练。有人说，做一个独立的女孩子很累，尤其是当我们看见身边有人已经踏实当起了全职妈妈，有人靠着几分关系已经达到了目的，而我们赤手空拳，只能够靠自己。是啊，独立这么累，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千辛，一定要追求独立呢？在后台我收到一条听众的留言，他叫柚子，他说自己和几个朋友毕业之后就开始选择创业，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知道他们的创业路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只能不可挽回地弥补一些损失之后曲终人散。一个创业者的艰辛其实是很难用普通工作者的经验去设想的。我知道柚子一行人此时一定是如受重创，在一起感慨嘲笑着年少轻狂时的宏伟梦想，也许会对自己的家人抱有许多歉疚，说好了不赚钱不回家，此时却有更大的漏洞需要补充。而当我试图安慰几句的时候，柚子却好似根本不需要安慰，他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各自找好了工作，相信不久之后就能调整好心态重新启程，积累一定经验，日后还能再次重聚。我也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发自内心祝福着这群有思想、有目标、性情乐观开朗的年轻人。我知道柚子并不是自我安慰，而是无数次深思熟虑之后最真实的想法。独立这个词从来不只流于表面的形式，当一个人拥有贯彻内心的独立意识时，他无论何时都会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我也一直相信，拥有独立内心和人格的人是任何挫折都无法真正打败的，因为修炼独立人格的路上，你早已经为自己披上了一身盔甲。独立这身盔甲危难的时候会给你的乐观心态，足以抵御一切的阴郁，坚信雨后晴空总会到来。我还记得曾经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位学姐，毕业几年之后，通过家里人介绍认识了家乡的一位富商之子，两个人一年之后就步入了婚姻生活。我当时接到喜讯却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学姐在当年连续四年获得了最高奖项的国家奖学金，不仅如此，相貌也是大家公认的漂亮。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她忙于各种比赛，斩获了一连串的奖项，各种颁奖晚会也总有她的发言和寄语，是许多学弟学妹入校以来追随的典范。这样的他毕业之后完全可以靠自己做出不一样的成绩，怎么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安心依靠他人？而当我看到他朋友圈晒出自己作为活动嘉宾出席会议的照片时，我想我明白了一些，因为嘉宾名单列表里总是除了他的名字，一定还有他另外一半的名字。虽说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与安排，但我在内心一直隐隐约约为他感到淡淡的惋惜。
前段时间也是听老朋友提起才知道，他和那个富商之子已经离婚好几个月了。虽然我不知道他此刻过得怎么样，但是我想他回忆起自己的这段婚姻，一定有过许多懊悔和叹息的时刻吧，才迫使他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选择终止了这段关系。我觉得一段关系里最重要的就是平衡感，当一方只是给予而另一方又只是索取时，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

而剩下的空有长期依赖的抽离与难以找回自我的迷失。只有两个独立的灵魂去相爱的时候，因为对方的闪光点被吸引，我们互相关心又各自保持内心的独立，才能够在携手前行的路上维持这种可贵的平衡。我很喜欢演员刘敏涛，有气质也有实力的一位真正的女演员。很多人认识演员刘敏涛，大约是从几年前的《伪装者》中的大姐开始的，但其实多年前她就已经演女主出道了，红极一时。但在嫁给一名殷实的商人之后，她放弃了自己的演员事业，七年相夫教子。对于这七年的生活，她并不想多提，只是说活得卑微而苍白。有一次她和丈夫去日本旅行，她突然很想吃一根抹茶冰淇淋，却发现自己身无分文。在她37岁的时候，她终于下定决心，自己不能够继续沉溺在一段失败的婚姻里，她要重新找回自己。于是重拾演艺事业的她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凭借实力再一次走红。看见许多媒体报道，她说经历过失败婚姻以后的刘敏涛，离婚带娃，演技开挂，终于活成了大姐。所以你看，独立固然很累，但当你全身心依赖于他人时，你会发现这种受制于人的束缚感让你更累，它会让你渐渐地失去自信的光芒、独立的判断以及坚定的内心。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他人能带给你多少帮助，你也要始终拥有独立的自我。它带给你的不仅仅是自信的光芒，还有人格的独立以及永远做自己的选择权。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Melodic is Liberty's Dallas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2: 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杜兰君的文字。最舒服的关系是三观一致。

在人生的列车上，命运安排好了每个人出场的剧本。有些人是你生命的主角，有些人只是路过的配角。有些人的出现是用来珍惜，有些人的出现注定告别。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我们只有活出自己的态度，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对的人并肩同行。三观一致的人相处时自在随意，聊天没有太多顾忌，做事不用太多规矩。三观不一致的人相处总是刻意对话，生怕说错是把柄，说过是挑衅。人活一辈子，别给自己找麻烦，若是三观不合，何必请进你的生活。三观不同不是一路人。心理学家霍尼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地位、贫富、学历或者美丑，而是价值观。对于一段关系来说，三观是基础，地基不好，再冠冕堂皇的建筑也只是空中楼阁，不会长久。你辛苦攒好久的钱买了一条好看的裙子，他直接说了一句，这个牌子的衣服还要攒钱买。你旅游时买了几件好看的纪念品，回家摆着赏心悦目，他偏要说，摆件又不实用，网上买更便宜。你看到一段优美的舞蹈，一时激动恨不得推荐给身边的人，结果有的人说，有心思跳舞不如多赚钱。让我们沮丧的不是不快乐，而是快乐的时候却找了错的人分享。你分享欢喜，他觉得你在炫耀；你倾诉悲伤，他觉得你矫情做作。曾听很多人抱怨过

三观不合的人相处，不亚于打了一场心理攻防战，身心俱疲。两个人的世界若无法贴合，就不要勉强。所谓好聚好散，大概就是我们尊重一段感情的最好态度。三观不同，不必为友。三观一致的人可以请进生活里，成为我们工作的好伙伴，生活里的知己，爱情中的伴侣。三观不合的人趁早相忘于江湖，就是最好的结果。前几天和朋友聊天，他说新工作不是很顺利，让他一度心情崩溃。朋友素来很重视上班的个人形象，每天都精心打扮，而有的同事总在背后添油加醋地说他工作不踏实，想靠美色上位。他喜欢花，每周都会买一束摆在自己的桌上养眼，就天天被冷嘲热讽说他败家。他心来乍到，所以常常努力加班来适应工作，结果惹来一句那么拼命想让老板注意你啊。朋友耸拉着脸无奈地说，努力赚钱不就是想过得好点吗？我用心经营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怎么就成了居心叵测呢？不禁想起一句话，自私不是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生活，而是要求别人按照他的意愿生活。很多人总把自己当成标杆去评价别人，总用自己的三观去恶意揣测别人。三观并不是要求完全一样，而是能够求同存异。你跟我虽然不一样，但是我能尊重并包容你的与众不同。不是一路人，何必交朋友？生活不到一起去的人，可以保持合理的距离，或者直接请出你的生活。真正热爱生活的人，首先要懂得尊重他人的生活，学会点亮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束光，同时也不会浇灭别人开心的火。最舒服的关系是三观一致。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写道，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这才是真正的孤独。一辈子太长，跟三观不合的人在一起，每天味如嚼蜡，比孤独本身还要可怕。遇到三观一致的人，人生就像吃了糖果一般，少了被泼冷水的尴尬，多了被鼓励和陪伴的温暖。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和张允和曾被评为世纪百对恩爱夫妻之一。算命先生说，你俩过不了十年，但他俩一牵手就是70年。无数亲朋向周老请教婚姻经，这位老先生认真地想了想说，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喝茶时我们两个就举杯齐眉，下午4点我们又喝咖啡，喝咖啡时我们又举杯齐眉，我们把杯子高高举起碰一下，碰杯有4步：举、起、敬、收。夫妻二人的感情观一致，都会主动去制造生活中的仪式感，一起庆祝，一起过节，不吝啬拥抱与夸奖。正是这一件一件爱的仪式，两人活成了世纪百对恩爱夫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孤独，不是因为无人陪伴，而是因为做一些事无人理解。若与不懂的人在一起，做什么都得不到认可。世界上一切和谐且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舒服。三观一致的人才能走得长远，遇上了即便是在颠簸的人生里，也不会失去原本的自我，一起并肩抵达向往的彼岸。人生漫漫，愿你能与懂得包容与尊重、互相欣赏的人一起同行。愿你的快乐不缺观众，你的故事有人用心倾听。愿你能遇到一些有趣的灵魂。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

霍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Neijiang 客户端、最内江

0: 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

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千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10万都别过。
4: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另外一个大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高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藛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都传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给我填190万，这个就是那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

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同志们，我们接到国安部门的函件，要求我们对这些图片和资料做密集鉴定，因为涉及到部队，所以请你们来一起研究和讨论。

同志们，保密局已经函复，这些图片和资料属于涉密信息，如果泄露到国外，被媒体炒作，将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危害。所以我宣布成立专案组，对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去向进行调查。

0: 集体位置确定了？
1: 目前只能确定是在城东方向，还需要时间。
0: 您要尽快找一个户外探险公司合作，通过他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0: 本总，独自荒野生活的策划方案已经出来了，你们公布一下。
1: 活动就定在下周吧，具体的地点我会都在通知。
2: 下周？下周会不会太仓促啊？
3: 万一选手出了什么意外，那就……
1: 这次我们会挑选一些经验丰富的选手，相信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3: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他们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负不起一个责任啊！
1: 放心吧，这次的后勤保障工作我亲自负责。
3: 可是，
1: 现在我就去勘察活动现场。
3: 行啊，那你就按文总意思去办吧。
1: 好的，高总。
3: 一年多了，做事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4: 这个真有意思，这年头有钱人谁投纪录片？
5: 这叫情怀。
3: 温女士，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们这样一家跨国公司怎么会想着跟我们这样一家小公司合作呢？
1: 高总您多虑了，静安市山多林密，而贵公司一直专注于开展户外探险和相关纪录片的拍摄，这和我们公司主打的户外产品有很好的契合度，与你们合作能更好地展示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有利于尽快打开国内市场。
3: 那我就明白了，其实不光我们公司，还有很多的野外探险爱好者都希望获得你们的设备支持。
1: 所以我建议咱们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建立专门的户外视频展示平台，通过吸收更多网络人气来提高咱们产品的点击率。
3: 这个想法很不错啊。
1: 我们会提供活动的方案、资金和设备，视频的所有权归我们，用于产品的宣传。
3: 嗯，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1: 这么说高总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合作方案我明天发给你。我提议咱们公司的名字就叫做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您看如何？
3: 真世界，好，
1: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独自荒野生活。我去，优胜者奖金50000，这活我一定要接。
1: 可是我怕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你研究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0: 这有什么，有了这50000，明年我跟你的毕业旅行就不差钱了。再说了，我本来就是山里长大的，加上你们公司那些专业设备，这50000块钱就是送到我手里了。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哎，你记得吗？上次参加你们公司活动，无意中拍到几张雷达照片，你们文总呀还夸我呢。
2: 吴小一，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拍得不错。那，这是你的奖金。
3: 我一直相信无限风光在险峰。谢谢文总。
4: 刚那股小一还挺逗的。哎，对了，我记得他不是拍到了几个雷达的照片吗？怎么没出现在平台上呢？
5: 哦。有一些优秀作品呢，我们要和产品进行二次创作，所以我就直接发给总部了，后续我会再上线的。
4: 那
6: 建安是新建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把这个基地的位置、用途以及布防情况摸清楚，以便于我们对应的做好军事部署。
5: 明白。
7: 文心，文心，文心。

0: 您再确认一下。顾小艺，这名字有点熟啊。啊，我想起来了，这小伙子行行还不错，人还挺有意思的。
1: 万总，他是我男朋友，但是我保证我没有徇私。去忙吧。

0: 有事啊？
1: 欣欣，你发回总部的这些视频全都是军稿，机场雷达这些，这算不算泄露国家机密啊？
0: 什么国家机密啊？这普通人都能拍的，算国家机密吗？这叫神秘感。你看，网上国外这种题材影片这么火，人家观众啊就喜欢看这种。
1: 可是，这真的合适吗？
0: 你是在怀疑我吗？
1: 别生气啊，我没有在怀疑你，我只是，我真的有点担心。
0: 你呀，就别多想了。看咱们合作这一年多，不挺顺利的吗？也没出什么事啊。再说了，这些东西是那些户外发烧友无意中拍的，又不是我能让他们拍的。别闹了，活动明天就开始了，我还得安排后勤保障工作呢。走走走，忙你的去。

0: 是我们划定的最终区域，你们要在区域内选择好路线，并且一路拍摄以营地为中心，周边10公里的自然状况，以确保可以作为荒野独居的视频证据。记得每天在规定时间内把视频上传到后台，谁拍摄的视频最丰富、最新奇、最精彩，谁就是获胜者。各位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如果遇到意外随时呼叫营地，我会带领后勤团队第一时间赶到。
1: 我宣布活动现在开始。

0: 经过网络监测发现，近一年来涉及到静安市周边几例泄密案件中，背后都有这家叫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的影子。大家看，
1: 目前该公司正在组织户外探险活动，还指定了特定区域。
2: 这个活动区域十分靠近我们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基地，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窃取国家秘密的活动。
3: 我们跟国安的同志已经对所有的参赛人员以及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有情况立即实施抓捕。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

鬼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

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度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酸。

0: 气晴朗，但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降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则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1: 九月中旬以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局地偏多3到4倍。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建议公众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0: 25号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什么看点？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藏的匠心与巧思。
1: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2: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1: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3: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1: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4: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5: 它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领导人陆续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7: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8: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Mais quelle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0: prétendu.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发言时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
2: Imponiendo un embargo de armas al gobierno de Netanyahu en Israel, impidiendo que se use nuestro territorio para desplegar una agresión contraria a la legalidad internacional y condenando sin matices el genocidio que Netanyahu sigue perpetrando en Gaza. Una crueldad que ya ni se inmuta al ver las costillas de un niño hambriento o un hospital reducido a escombros.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他将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将会公布一些惊喜。内塔尼亚胡定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当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3: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决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署一支精锐部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在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
1: 以军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出现激增。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23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庄，以军大面积铲除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下个月就是橄榄收获季，当地民众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慨。据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数据，以军今年八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橄榄树。当地民众表示，以军刻意选择在收获前夕开展这一行动，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破坏巴勒斯坦农民的全年收成。加沙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军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3: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5: قدرت میخوایم که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درت نمیخوایم که تجاوز کنیم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م
4: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5: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4: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5: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 کند قوی تر می 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ست که باید
4: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3: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3: 那么，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呢，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那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接近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3: 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24号报道，位于葡萄牙中部科英布拉区阿尔马拉盖斯突发森林火灾，随着火势迅速蔓延，葡萄牙民防部门已紧急调集超过400名救援人员、上百辆救援车辆赶赴现场展开扑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家能源局24号发布1至8月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市场监管总局24号召开3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近3000万户。
8: 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
9: 1至8月，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56.5万户，第二产业新设114.9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378.8万户。服务业依然是吸纳就业、激发消费、推动转型的重要引擎。
8: 新产业破土成长，新业态迭代更新，新模式蓬勃涌现，新技术深度赋能。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3: 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
8: 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继续紧跟时代步伐，把握人民需求，努力引导创作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让精品再提升，让艺术更接地，让机制更灵活。
10: 许多专业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通过到基层演出，在手机上新媒体上直播甚至呢直接到公园广场参加文化活动，让更多的观众在家门口手机上就能欣赏到以前只有在剧场上才能看到的演出和节目。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
3: 24号，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3项阜外考古项目新成果。
11: 3项阜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100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12: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0: 24号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实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24号，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
1: 此次投产的中广核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是由2个100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其中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其叶轮直径达292米，扫风面积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规模化应用后，可有效减少机位布置数量，降低海底电缆铺设、海上基础施工及海域占用成本。
2: 帆石项目安装了131台海上风电机组，年均可输送清洁能源约66亿千瓦时，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千瓦时。在满负荷运转条件下，月轮每旋转一圈可发电43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
1: 针对海上风电离岸远、输送距离长等特点，项目还建成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场500千伏中间无功补偿站，开创大容量风电长距离平稳并网新模式，破解1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平稳并网难题。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随着项目投运，广东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0: 关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记者24号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福建宁德市寿宁县的9万多亩中稻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人工小型农机齐上阵。
4: 在福建宁德市寿宁县大安乡蔡坑村，高山梯田，稻浪翻滚，稻穗饱满。受山地制约，当地田块狭小错落，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为此，村里因地制宜，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的采收方式推进秋收。像这样平缓规整的地块，就用小型收割机作业；而陡坡零散的梯田，则沿用人工收割，确保应收尽收。
5: 我在这边种了300亩水稻，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这边地块小，以前靠人工收割费时费力，现在引进了2台小型收割机。每台配2到3个工人，效率提高了5倍左右。
4: 针对高山梯田的种植特点，当地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山地适配农机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切实减轻农户负担。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机下乡实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操作和日常保养，解决农户买得起不会用的难题。寿宁县还推广水稻与高山蔬菜轮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形成以菜养田、以稻增收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之路。
0: 金秋九月，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50000亩山楂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始采摘。
4: 在山西运城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的万亩山楂基地，漫山遍野的山楂树郁郁葱葱，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果农们采摘、分拣、装筐、搬运，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6: 那这块田是耳目的起，能下5到6千斤山楂，能卖

0: 2000多块钱。
1: 据了解，闻喜县山楂种植面积约5万亩，拥有八月红、甜红子、大金星等优质品种，采摘季从9月初持续至10月下旬。此外，当地还建成了16家山楂生产加工企业，年加工量6000万公斤。小小红果亦成为带动群众就近。

0: 种采摘期较晚，恰好能与老品种错峰销售。
1: 我们更新了六七亩地的新品种，今年已经到了升果期，预计产量在3万斤左右，预计今年能比去年多收入5000元左右。
0: 博山区源泉镇猕猴桃种植已经有30多年历史，为了解决果树老化、果品品质下降等问题，当地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展品种改良，推广优质高产、口感更佳、错峰优势明显的猕猴桃新品种，并在当地建立了可存储600吨猕猴桃的保鲜库，这样猕猴桃就可以春节上市，增加产值。今年博山区猕猴桃种植面积2万余亩，总产量超1斤。除了做好鲜果采销，当地还依托辖区内丰富的山水田园旅游资源，将采摘体验与旅游相结合，多元助力果农增收。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

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七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

0: 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4号，李强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9月23号，李强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9月24号，李强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9月21号至24号，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9月23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9月24号，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9月24号，李鸿忠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昨天会上发布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
2: 报告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全球数字贸易依然保持增长。
3: 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从结构来看，数字交付贸易出口额约5.26万亿美元，占比67.9%。其中，云基础设施、AI 服务等赛道的增长领跑。
4: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AI 还有其他的这个新兴科技在逐渐赋能数字贸易。希望未来在这方面能有更多的对话，然后有更多的共识，这样的话有助于降低这个门槛，让中小企业在全球化中能够更加快速的发展。
3: 此外，报告还首次征集全球20个数字贸易创新成果，覆盖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横跨 AI 赋能、跨境支付、绿色贸易、数字知识产权等多元场景，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
1: 除了关注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也在昨天发布。
2: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8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为国内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也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1: 本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首次设立 AI 加家庭服务主题展厅，
2: 其中展示21项人工智能加家庭服务应用场景创新创业大赛的优秀产品。
3: 走进展厅，参观者仿佛置身未来生活，四足机器人穿梭其间，可以陪伴老人孩子，提醒按时服药，播报天气。在厨房区域，单臂、双臂机器人可以完成物品递送等操作，正在学习叠衣服的机器人可以分担家务劳动 ，AI 睡眠舱能够感知宝宝状态进行辅助看护，还有康养机器人可以提供按摩服务，
5: 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非常美妙。
3: 除了硬件体验，此次浙江省妇联自主研发的家庭教育数字平台也受到关注。该平台搭载家

0: 家庭教育垂直大模型，打造家长、咨询师、管理者三端协同的智能服务体系。自9月9号上线以来，已有4万多人次进行了注册。
1: 通过人工智能、人机协同的这种方式，我们山区海岛的这些家庭也能够享受到跟杭州、宁波一样的这个专家资源。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3: 9月21号至9月27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低空经济、轻工业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1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3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4: 昨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2: 广东珠海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近日在口岸进境大厅正式开业。内地居民从澳门经横琴口岸过关返回内地时，在合规购物频次内单次可享受最高15,000元的免税购物额度。加上口岸此前已运营的出境免税店，完成了进出境免税的全覆盖。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智能食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食密斯，贵在原切。
7: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4: 记者从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了解到，铁路部门将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
3: 在运力安排方面，铁路部门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高质量开好跨境旅客列车、国际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
8: 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的服务，提升列车的餐饮服务品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
2: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秋国庆假期也是民航旅客出行的高峰，环线游、出境游增速非常明显。
4: 假日出行还呈现出去程渐次达峰、回程集中抵离的特点，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9: 总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是3119万人次，日均呢240万人次，增长率是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3: 国内市场方面，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十大航空枢纽目前日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9万张，同比增长了3.9%。旅游城市，特别是特色旅游城市更受青睐。呼伦贝尔秋天的大兴安岭、德宏木脑纵歌、阿勒泰赏秋景走阿河等特色文旅活动，预计将会带动当地航空旅客量增长30%以上。国际市场方面，假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线的航班量也增长了15%。
9: 截止到目前呢，双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已经安排了加班3768班，那么运力投放的重点呢，也是主要聚焦于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的热点区域。预计中秋国庆期间，民航日高峰航班量呢将逼近20000班。
2: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旺季，部分人群可能调休成13天的假期，预计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
4: 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压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举措。
10: 建立2张清单，一段一侧，一点一侧，防止拥堵。我们开发了一个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的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我们的预测，确定了在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静态清单，每天进行研判，及时把我们的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侧，确保不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的容易拥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支力量。
2: 中秋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自驾出行越来越多。
4: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部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
10: 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这个需求，也要求这个相关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2: 据天津交通部门预测，中秋假期，天津高速车流量将达到277万辆次，国庆假期期间，高速车流量将达到869万辆次，同比增长5%。
4: 预计车流高峰出现在10月1号上午9点到中午12点，返程高峰集中在10月6号、7号下午3点到傍晚6点。
2: 9月23号至10月8号，国铁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
4: 今天预计发送旅客83万人次。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郑州局将增开252列临客列车，共计开行1679列旅客列车。

0: 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
1: 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抵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抵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
2: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
3: 首先，保障寄递网络畅通无阻，寄递企业和电商平台开展了多轮的衔接。动态监测流量，研判业务高峰，科学调度运力、人力和场地资源，重点保障枢纽转运中心和末端网点畅通，让大家的快递包裹送得准时，收得及时。
0: 中秋国庆双节，各地市场商品品类丰富，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
4: 在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南北方各类蔬果源源不断运抵市场，日交易量比平日上涨约20%。园区运用大数据动态监测库存与价格，高效统筹货源调运。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新建的鲜花恒温处理中心投入运行，依托真空预冷、全域控温设备，减少鲜花损耗。多条物流专线将节庆鲜花快速发往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商超备足各式节日商品，顺应健康化、场景化消费趋势，不少商超推出食材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便民服务，融入非遗文创元素的月饼备受青睐。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海产源源不断投放市场，水产交易一派红火，为节日消费增添更丰富的选择。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节前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备货力度，粮油、肉蛋、菜奶库存充足，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九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
0: 中秋时节，在广东珠海，黄油蟹迎来丰收季，
1: 一只只油润饱满的黄油蟹陆续出塘，丰富了节日餐桌。
5: 在广东珠海市金湾区这片千亩蟹塘里，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起捕、筛选、分拣、打包，一只只外壳透亮、肉质紧实的精品黄油蟹被快速发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大湾区城市，成为中秋佳节餐桌上的特色佳肴。
6: 每年8月15前后，有很多香港客户过来买黄油蟹吃。
5: 黄油蟹并不是独立的蟹种，它是青蟹在特定水温、盐碱度、自然环境下高脂融化浸润全身形成的变异品类，因此它对水温、水质、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珠海滩涂肥沃，水质洁净，盐度适宜，天然饵料丰富，是国内少见的黄油蟹优质养殖产区。眼下一批批黄油蟹从金湾蟹塘走向各地餐桌，既丰富了中秋节日市场，也为当地水产养殖产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0: 中秋佳节，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
1: 大家一起做月饼、吃团圆饭、逛游园会，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5: 一大早，安徽芜湖曹王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就热闹起来，年轻人聚在一起揉面、包馅、压模，亲手做月饼。中午时分，佳肴上桌，30多位留守老人欢聚一堂，共话家常，同庆中秋佳节。
7: 大家你吃个头一番很热闹，菜味呢做的也非常合我们的口味，感觉到很流行。
5: 在山东单县，街道专门组织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习俗，随后大家一起动手捏面团、包馅料，用模具压出漂亮的花纹，很快一个个月饼就

0: 陆续完成了。
1: 在动手制作月饼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了解中秋由来、民俗内涵，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傍晚时分，在江苏南通通州区举办的中秋游园会上，中秋时令市集、丰收趣味游戏等项目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与，国风舞蹈、越剧选段等表演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逛、可玩、可品的文化团圆宴。
2: 在甘肃玉门市，中秋时节制作锅盔是当地的传统民俗。
3: 土窑烤制的锅盔热气腾腾，口感酥脆香甜，寄托着人们对团圆的深切期盼。
0: 一大早，甘肃玉门市下西号镇的村民徐建玲便和家人忙碌起来，一起制作中秋特色美食土窑锅盔。一家人分工协作，和面发面，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
4: 我做这种锅盔就是一种传统，反正是奶奶做、妈妈做，完了之后就我也就慢慢就跟上，就学会了。就
0: 土窑锅盔制作讲究精工细作，选用老面自然发酵，精准调配碱量，反复揉压醒面，随后还要给面团拌入胡麻油、香豆粉等本地配料，揉匀后擀成圆润的面饼，面饼上还要压印精致吉祥花纹，寓意着阖家团圆、平安顺遂。最后将面饼放在土窑内，用干柴火烘烤4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窑了。烤好的锅盔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香甜，承载着人们浓浓的乡愁和对团圆安康的美好期许。
2: 中秋国庆假期，湖北襄阳市襄州区依托商圈共享职工之家，开展做月饼、写心愿、听诉求等活动，为快递骑手、外卖员、环卫工人等一线劳动者送上节日温暖。
0: 在湖北襄阳市襄州区两大商圈的共享职工之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围坐在一起，揉面、包馅、压模、制作月饼，在中秋暖心留言墙上，骑手们写下对家人的思念和祝福。
5: 这份节日慰问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0: 职工之家创新设置新生驿站微心愿征集点，工会工作人员面对面倾听职工诉求，建立台账、闭环消耗，有效畅通基层职工诉求反馈渠道。近年来，襄州区总工会已将惠民服务精准下沉至商圈一线阵地，下一步还将健全职工诉求处置闭环机制，抓实权益保障、生活帮扶、文化服务各项举措。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9: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视频讲话。
2: 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3: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
2: 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离场抗议。
3: 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称其行动是为解除所谓敌对势力对以色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战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年大幅收缩后，2025年增长4.3%，但仍比2022年水平低20%。加沙地带202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12美元，相当于2022年水平的17%，失业率高达78%。
2: 当地时间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

0: 为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他还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持续以及约旦河西岸暴力和侵权行为的增加，都在不断削弱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行性。当前应巩固加沙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立即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并推进重建，同时应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重返加沙，并推动乙方停止定居点活动、吞并、强迫迁移与定居者暴力等行为。
1: 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作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
0: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表通告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双方重申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双方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表示，巴方对持续的地区冲突深表关切，强调应保持克制，推动局势降级，并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以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他同时强调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并表示巴基斯坦愿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所开展的外交努力，并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哈尔科夫以及扎波罗热的多个定居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200多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俄国防部称，乌军在各作战方向损失超1200人。乌克兰方面24号称，截至当地时间24号8点，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及220架无人机。此外，乌方称23号晚至2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超200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
0: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河南降雨频繁啊，那中秋假期情况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中秋假期期间的河南的降雨依然是比较的多。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雷达。从昨天傍晚开始，河南的降水又发展起来了，不少地方的雨是下到了今天早晨。河南汝阳就是如此。最近在河南持续降雨，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压持续的强盛，同时北方呢还有高空槽频繁的东移，会引导冷空气南下，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使得华西地区到黄淮这一带持续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假期期间河南 南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在河南大部地区呢，整体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在河南南部这里有大到暴雨。明天河南降水消退，在河南北部这里呢，降水明显的减弱了，但是在河南南部这里还是会有些中雨，局地大雨。再来看后天，河南这一带的降水又会有所增多，特别是河南中南部这里呢，有中到大雨的天气。

0: 醒秋收区的朋友们要及时的做好排湿降渍，为鸡收创造有利条件。主持人，
1: 秋雨的到来是不是也会加重秋粮呢？
0: 是的，那像昨天在雨水的影响之下呢，华北这一带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像北京昨天午后的实况气温是19.6度，假期期间还是会有冷空气。

0: 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9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15到23度；天津小雨转晴，20到25度；通辽小雨，10到21度；兰州多云，12到25度；西安小雨转阴，19到25度；成都多云，21到2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太原晴，12到26度；威海阴转多云，19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8到27度；郑州小雨，18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23到31度；泰州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武汉阴转阵雨，24到34度；长沙晴，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晴，24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晴，25到32度；广州晴，25到35度。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我们稍后见。
6: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

0: 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

0: 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康辉从白宫记者间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跨国外交最前线，现在呢，所有媒体的记者呢，都来到了白宫的记者间，我们在这里等候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小范围交流的开始。那么，按照双方的约定呢，小范围交流的开场白部分是对媒体开放的。在刚刚小范围交流的开场白部分，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开创中美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未来。特朗普总统在开场白当中对习主席到访再次表示欢迎，同时对于习近平主席对此访的期待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我们注意到，近期中美双方的多个部门在多个领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在保持着沟通。像刚刚结束的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也达成了多项共识，可以说双方在以正面的预期为两国各自的发展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进行的大范围会谈呢，刚刚已经结束了。现在按照北京时间计算，已经进入9月25号了，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中秋是象征着团圆的，这也根植于中华文化当中的天下大同。而天下大同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思想源头。中美两个大国理应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世界在发

0: 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所以中美两国理应顺应世界大势，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以大国担当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4号，李强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9月23号，李强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9月24号，李强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9月21号至24号，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9月24号，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9月24号，李鸿忠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昨天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
0: 中秋假期，黑龙江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1406架次，运送旅客21.3万人次。从购票情况看，国内热门航线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三亚、西安、昆明等城市。
1: 为应对客流高峰，机场动态调整值班力量，根据实时客流增开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同时开辟特殊旅客专属值机区域，为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提供优先引导和一对一协助。
0: 中秋假期，国铁哈尔滨局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06万人次。其中，哈尔滨站预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今天将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0.5万人次。
1: 客流流向方面，省内热门目的地集中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省外主要去往北京、上海、大连、延吉等城市。铁路方面，通过增开临时旅客列车、开行夜间高铁、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等多种方式，扩充运力，保障旅客出行。
0: 中秋假期，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101.23万人次，今天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131.8%。
1: 国铁太原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3列，并动态调整进出站流线，细化换乘引导服务，做好铁路与城市交通的衔接。
0: 中秋假期，国铁成都局预计发送旅客850万人次，客流以短途探亲出游为主。
1: 出行流向方面，省外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南宁、重庆、贵阳、西安等地，省内客流主要前往西昌、乐山、宜宾、绵阳、泸州等文旅热点区域。
0: 中秋假期，贵州贵阳车站预计发送旅客56.3万人次，今天客流最为集中，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9.4%。
1: 贵阳车站今天计划增开广州、深圳、昆明、长沙、南宁等方向的夜间动车23列。
0: 中秋假期，福建沿海水路预计发送旅客约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2.51%。其中，厦门鼓浪屿航线客流最为集中，预计发送旅客约26万人次。
1: 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2.51万人次，同比增长80.57%。为保障旅客出行，厦金小三通航线每日班次由24班增至28班。皇马小三通航线也将在假期首尾两天加开往返班次。

0: 中秋假期出行之前，大家需要提前关注一下路上的天气情况。那么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假日期间全国各地的天气吧。
1: 好的，那我们在介绍天气之前，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月满人团圆。可以说假期期间天气的变化对于大家的交通出行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整体来说假期期间全国的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尤其是在西北西南这一带地区天气晴朗，有利于大家出行。不过在四川这一带到江淮黄淮乃至华北东北这一带比较的多雨，尤其是四川重庆河南安徽江苏等地雨量比较大，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那在假期期间，城市当中像是北京、西安、成都、重庆还有上海、杭州这些假期的热门的旅游地来看呢，假期期间都可能会有雨水的打扰，大家要注意备好雨具，做好防雨工作。特别注意在北方地区，像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啊，秋凉会明显的加重，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而在南方地区，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还会持续暑热天气，还有不少地方是在35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当中，格外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0: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和提醒。那中秋假期，江西多地景区门票、民宿预约热度走高。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每日免费预约名额12000张是已经全部约满了。
2: 婺源黄岭晒秋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假期三天，景区预计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民宿预订率达98%。庐山风景名胜区预计将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24.8%。
0: 中秋国庆假期，四川围绕节庆民俗、演艺音乐、文博展览、特色美食等板块，计划推出4412场文旅活动，并发放“马上入川，数你好玩”文旅消费券超5000万元。
2: 从重点景区预订数据看，峨眉山景区预计接待游客31.3万人次，剑门关景区预计接待游客突破45万人次。目前各景区已全面实行门票预约制，提醒广大游客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0: 中秋佳节，广东的不少社区古巷也办起了节庆活动，
2: 大家参与手工制作，逛灯会市集，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共叙邻里温情。
3: 在珠海市北山社区古朴院落里，汇集了非遗美食讲解、剪纸体验等多个展位，现场专门设置手工体验区，大人小孩齐动手，或是围在桌前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亲手制作一块块粤式冰皮月饼，或是专注裁剪拼接，一个个中秋灯笼渐渐成型。
4: 做那个灯笼啊，做那个月饼啊，大家都玩得挺开心的。
3: 在中山市小榄镇新市社区，中秋灯会点亮老街，前来赏灯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挑选手作花灯，逛创意市集，参与猜灯谜。古巷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
5: 我们这边就是每家每户都会挂这种灯笼，寓意着团圆嘛。
0: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假期期间，综艺频道推出《喜满中秋》，以即兴喜剧形式营造欢乐氛围。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讲述各地中秋民俗与文脉故事。体育频道继续聚焦第20届亚运会精彩赛事，电视剧频道播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集《征途》，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超级工程曙光8000》，科教频道推出《味道》特别节目《时运中秋》，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邀您共赏山河安泰的中秋盛景。CGTN 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来中国赏月》。 台海之声推出《明月千里寄相思》，两岸中秋话团圆。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正式发布。
3: 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庆档的大荧幕同样精彩纷呈，《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为原型，讲述了一代刑侦人跨越几十年探案追凶的故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讲述佩奇经历奇妙冒险并邂逅中国家庭，最终与家人重逢，领悟到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假期的故事。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也将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片单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乌鸦与麻雀、阿诗玛、红衣少女、焦裕禄等承载着几代观众共同记忆的经典作品将再次回到银幕。电影频道联合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率先为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并将这组换新海报正式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保存。
2: 每年中秋之夜，大家会同赏明月，共度佳节。一轮圆月寄托着我们对于团圆美满的向往。那今晚我国各地的天气如何？适合大家赏月吗？
0: 那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可以说赏月体验是否良好与天气是密切相关，不仅关乎于云量，还与大气透明度、湿度和温度息息相关。一般情况之下呢，云量少、大气透明度高、同时湿度低、温度适中而且没有雾的情况之下是比较适合大家赏月的。那今天晚上在长江以北大片地区呢，有云层遮挡，可能会出现彩云追月或者是阴雨蔽月的情况。而在南方，像华南这一带地区呢，天气较为晴朗，像是广州还有厦门等地可能会出现月洒清辉的景象，比较适合大家赏月。主持人，
2: 那今年第26号台风舒里基最近正活跃在海上，那么中秋假期它会不会影响我国呢？
1: 中秋假期期间不会影响我国。一起来看一下，那今天早晨5点，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的中心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东850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会在27号前后在琉球群岛以东洋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因此它登陆我国的概率在下降。那中秋假期期间不会影响我国，但是在随后，
3: 即将交通广播提醒您，
1: 它登陆我国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但是在随后。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放假。